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8月27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市府招标研究兴建新露天体育场。卡加里市政府正是委托第三方机构研究兴建新露天体育场的可行性。根据合约内容，研究将会涵盖市场、财务和营运可行性，并且协助市府官员就 McMahon Stadium 的未来以及体育场相关基建提供资料。有关合约预料会在10月批出，整项可行性研究预算大约是875,000。McMahon Stadium 已经有66年历史，现在是全加美式足球联赛 CFL 卡加里 Stampede 和卡加里大学 Dinos 队的主场馆。负责监督 McMahon Stadium 营运及升级工程的 Steve Allen 就说，体育场的运作成本持续上升，已经花费接近100万元处理污水和供水问题，预料最近安装的人造草地亦都只能够使用大约8年。卡加里 Stampede 公园负责人就说，可以容纳17,000人的 GMC Stadium， 每年 Stampede 活动期间会举行牛仔竞技等的赛事，表面上看就等于半个 CFL 级的体育场，将会研究能不能够改建升级。卡加里市政府重申展开研究不代表市政府已经决定或者承诺兴建新设施，研究会协助当局全面评估未来对体育设施的需求，确保项目能够为市民带来合理回报。爱文顿有警员被捕涉两项性侵。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说，在星期三26号拘捕一个32岁的爱文顿警员，他涉嫌同一宗2024年3月发生的怀疑性侵案有关，涉案警员被落案控告两项性侵罪。当局没有透露太多案情，只是说案发那阵被告不是当值。根据法庭资料，有两个受害人报称被性侵犯，涉案警员已经获准保释，预计10月7号出庭。自2020年开始，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已经起诉三名爱文顿警员涉及性罪行。受惠能源价格上升，亚省财政转亏为盈。亚省政府公布最新财政预测，预计今年将会录得20亿元盈余，原先省府估计会有94亿元赤字。半年前省政府预料北美基准油价今年平均每桶 60.5 美元。不过省政府在2月公布财政预算案后，美国和伊朗爆发冲突，导致途经波斯湾入口的重要航道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省政府估算自从今年4月以来，北美基准油价的平均价格已经升至每桶略高于88美元。基准油价平均价格每上升1美元，亚省就可以增加大约6亿8千万元收入。财政厅长 Jason Nixon 形容今季的额外收入是好消息，但同时警告能源价格变动迅速，贸易出现不确定性，财政预测随时出现变化。省长戴斯敏在今年6月向居民发放100元的燃油退税支票。

财政厅长就冇承诺会唔会再推出新一轮措施，但就话内阁正系研究唔同方案，希望为亚省居民舒缓生活压力，会密切留意加美贸易战嘅反制关税可能会进一步推高物价，当局会密切留意通胀情况。卡加里警方拘捕多人涉嫌偷铜线。卡加里警方在今个月中收到举报，话怀疑有人在 Edmonton Trail 偷取铜线。警方到场嗰阵，发现一部可疑的红色私家车，车上面有拖绳连接附近一个沙井。目击者话，疑犯用车将沙井入边嘅物件拉出。警员到场发现一男两女的疑犯，三人全部当场被捕，他们分别被控刑事毁坏和管有受管制物品等罪名。事发后三日，警方再度接报，在同一个地点附近又有人怀疑偷铜线。警方到场后发现两个疑犯，其中一个人藏身在沙井入面。期间警方检获多件工具，以及大约25尺被剪断并且留在地上的电缆，同时在疑犯的车上搜出怀疑毒品。而其中一个被捕疑犯正正是三日前案件中的其中一个被告。卡加利警方说，近日铜价急升，铜线成为贼人目标，重申偷取电信铜线可能会导致重要服务中断，构成安全风险，亦都令到公用事务机构蒙受严重损失。加拿大注册护士执业考试费大增 58%。 加拿大的注册护士 RN 在正式执业之前必须要参加国家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但明年2月起报考的费用就会由原本的360元大幅增加至570元，升幅达到58%，有关的费用由学生自行承担。加拿大学护协会就说，今次加费将会为学生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加上学费持续上升以及几百个钟头强制但是没有薪酬的临床实习，对于刚刚毕业的护理系学生来说更加难踏入护士这项专业门槛。全国护理专业机构就说，今次是自2000年以来首次调整考试费用，已经充分反映过去25年的通胀以及同考试相关的成本上升。卑斯护士工会就指出，依家卑斯省有接近5000个护理职位空缺，希望各级政府考虑为护理系学生提供有薪临床指导实习，并且推出奖学金等的财政支援，亦都希望为到偏远地区实习的学生提供税务扣减。埃文顿有初中校舍受损，部分学生需要转校舍上堂。埃文顿北部初中 Colony School 在7月中旬一场风暴中遭受严重破坏，校舍部分屋顶严重受损，校园亦一度水浸。事后校方派员清理和修复屋顶，但埃文顿公立学校局就说，校舍部分设施还未完全修复，新学年有大约170个学生需要去其他学校上堂。其中校内所有八年级学生和其他部分学生在开学日开始需要到距离学校 7.5 公里的 Hardesty School 上堂。教育局会安排免费巴士接送学生往返两校，提醒家长两间学校的交通到时会非常繁忙。校方解释，决定调动八年级的学生是因为校舍里面有12个课室用不到，啱啱好同八年级所需要的课室数量相同，亦都尽量唔想影响到七年级同九年级嘅学生。埃文顿公立学校局就话，仲需要进一步评估实际嘅损毁程度，期望可以尽快定出确实维修时间表，等受影响嘅学生喺冬季长假期之后可以重返原校。北美多处夜晚可以欣赏到月偏食。美国太空总署话，今晚至到星期五28号嘅凌晨，包括亚省在内大部分北美民众都有机会睇到月偏食。卡加里地球及太空科学讲师 Steve Jeans 说，卡加里今晚拥有非常好的观赏条件，相信月食会非常美丽。他提到观赏月偏食不需要任何工具，只要抬头就可以看，建议民众可以面向东南偏东的方向，在视野开阔的位置观赏。太空总署指出，今次月偏食的食蜃期间，月球表面有大约 96% 被地球的阴影遮蔽，属于一次非常接近月全食的月偏食。只要天色明朗，除了北美洲之外，南美洲、欧洲、非洲和中东多处合共有几十亿人都有机会一同观赏这一场天文现象。今晚的月食将会是今年最后一次，而下次月偏食就要等

0: 到2028年的1月才会再出现。当太阳、地球和月球三者排列成一线，月球进入地球影子嗰阵就会发生月食，视乎月球怎样同地球本影和半影接触，月食就可以分为半影月食、月偏食和月全食三种。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仲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 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 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 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这节的新闻专辑。省府宣布由下年起租金的加幅上限调整为 2.2%， 与通胀挂钩。王耀明报道。
5: BC 房屋及城镇事务厅宣布继续将年度租金加幅上限同通胀挂钩，明年租金加幅上限设定为 2.2%， 低于今年的 2.3%， 将于明年1月1号生效。今日公布的加幅可以令业主有足够时间按规定最少提前三个月向租户发出加租通知，而租户亦可以提早作出安排。业主每12个月只可以加租一次，任何加幅都不可以超过租金加幅上限。租金加幅上限根据 BC 省所有项目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幅厘定，计算方法以加租生效前一年7月为止的12个月平均百分比变幅为基准。有关加幅不适用于商业租赁、租金按收入厘定的非牟利房屋租赁、合作社房屋以及辅助生活设施。如果选择加租，业主就必须遵守住宅租务法的规定，并使用正确加租通知表格提前三个月通知租户。省房屋及城镇事务厅长 Christian Boyle 贝利尔表示，正当省民感受到生活开支上升压力之际，将租金加幅同通胀挂钩有助租户，包括长者同家庭应付住房开支，同时确保业主在未来多年继续为租户提供稳定、维修良好的居所。省府亦透过增加房屋供应、打击非法短期出租以及限制外资投资房地产市场。根据 rentals.ca 最近发表的报告显示， BC 省整体平均租金叫价下降 4.5%， 其中专门建造出租房屋和拍文的平均租金叫价更下降 4.1%。 全国按年跌幅最大的15个城市中， BC 省占了5个，分别是 Abbotsford 跌幅 12.4%， Langley 跌幅 7.6%， 高桂林跌幅 7.3%， 怡浮跌幅 6.6%， 以及列治文跌幅 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王耀明报道。
4: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鼓励家长和监护人在开学前检查学童的免疫接种记录。梁俊荣报道。
6: BC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今日联同省卫生厅长柯尔伦见记者，鼓励家长和监护人在下星期二开学前检查学童的免疫接种记录，确保学童免受疾病侵害。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学童即将重返校园，鼓励家长和监护人检查子女的常规免疫接种是否已经更新，确保子女免受疾病侵害，包括麻疹、腮腺炎、风疹、脊髓灰质炎、白日咳、脑膜炎和水痘等的疾病。他表示，鉴于目前卑斯山部分地区和全国范围内仍然有麻疹案例传播，今年确诊宗数已经有62宗，所以接种疫苗十分重要，可以预约前往公共卫生诊所、医生诊所和执业护士诊所接种疫苗。
7: Measles, which is a very serious, highly infectious disease that we have seen research globally, including here in BC, 52 people, who've been reported with measles, who've been sick with measles in this year alone.
6: 省卫生厅长柯尔伦都提到，近期有太多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社交媒体散播有关疫苗接种的谎言，以博取点击率。他提到，在美国部分地方政府散布错误信息，助长麻疹等致命病毒传播，儿童未有接种疫苗导致他们的发病率增加。
8: We know that the US administration is also spreading misinformation that helps spread the deadly virus like measles. So due to these false

0: methods, childhood vaccinations are decreasing, and the rates of measles are unfortunately increasing. And sadly, children are the ones who bear the consequences.
1: 柯尔伦强调，喺卑斯省，省府遵从公共卫生官员嘅指导同埋科学证据，而呢啲证据表明疫苗系安全，并有助儿童喺发育期间多个阶段保持健康。Bonnie Henry 医生补充，唔同年龄嘅学童都要接种相应嘅疫苗，例如六年级嘅学生通常可以接种人类乳头瘤病毒 HPV 嘅疫苗，九年级嘅学生就会接种破伤风、白喉、白日咳同埋脑膜炎疫苗。呢啲疫苗喺公共卫生机构、社区卫生中心、部分医生诊所、执业护士诊所同埋部分药房都可以接种。柯尔伦呼吁省民可以浏览 HealthLinkBC 网站，了解更多关于疫苗同免疫接种嘅计划，同时都可以向你家庭医生、公共卫生部门或者社区卫生护士索取子女嘅免疫接种记录副本。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2: 而家关注系全国消息，总理卡尼就住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改名一事作出回应。陈贞仪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签署行政命令，单方面将加美边境的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改名为美利坚湖 Lake America。当局并且指示内政部修改所有联邦地图和文件，即时生效。特朗普在白宫签署命令时，又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上占美国便宜，并形容加拿大官员极难相处。总理卡尼其后在社交媒体回应，表明加拿大明白安大略湖将一如既往保留其原始名称。卡尼指出，安大略 Ontario 一词源于晓伦族温达特族原住民语言，意思是美丽的湖、庞大的湖。该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还早过加拿大和美国立国。卡尼说，外界知道美国不论在贸易关系、外交政策、国家纪念碑以至地名上都在改变，但强调提清现实的加拿大人都知道，这个湖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只会叫做安大略湖。加拿大历史学者博斯韦尔批评美方的单方面行动荒谬，认为只会令到双方谈判难以推进。国际法专家亦都补充，安大略湖属于两国共管水域，而美方行政命令只能够约束美国联邦政府内部文件，并不具备国际约束力。加拿大和国际社会还有地图供应商都没有义务跟从。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2: 联邦部长勒布朗表示，欢迎美国撤回针对法语和本国文化推广的措施。再由陈胜仪报道。
3: 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发声明说，美方已经撤回对网上串流平台节目的可搜索性和标签等立场，并确认推广法语和加国文化的措施将不会面临美方未来的贸易行动。勒布朗重申，期望美方能够就其他立场提供建设性的澄清，以在尊重加拿大主权的前提下达成互惠互利的协定。加美贸易谈判在上星期破裂之后，美方对价值270亿加元的加国商品加征 50% 关税。总理卡尼当时说，美方在加拿大文化、汽车和主权上提出限制，加方绝不接受，因而指示谈判代表离场。而为应对美方的关税，渥太华日前宣布会由9月8号起对800多种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对等关税。不过加拿大财政部最新声明指决定调整名单。财长桑彭飞今日在一个场合为有关的决定辩护，强调渥太华是在听取国民意见之后更新名单，以符合加拿大最大利益。桑彭飞的新闻秘书并指，由于美国并没有对加拿大海鲜征收关税，渥太华决定将美国海鲜剔除，以避免制造加方正在升级冲突的观感，防范更广泛的经济损害。财政部说，被剔除的海鲜税额将会由木炭、印刷品、石膏制品、包装物料和铜线等美国货品同样征收 50% 关税来到取代，以维持对等金额的反制力度。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2: 尼泊尔泥石流有至少1400人失踪，包括25名的加拿大人，将蔓延

0: 讯报道。
1: 中尼边境地区的严重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伤亡和失踪。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高速流动的过程中铲刮沟道的冰积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沿沟道流动并演变为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和境外区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说，今次灾害破坏力大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是冰岩崩塌规模大，位置高，最初的动能非常大。第二是冰岩崩塌在快速下滑的过程中转变为流动性极强的泥石流。泥石流在流动过程中不断侵蚀岩层的松散物质，令泥石流一直保持非常大的速度，达到每秒40-50米，冲击力非常大。第三是当地的人口和建筑物主要集中分布在河谷两岸的平缓地带，直接受到冲击。由于泥石流到达吉隆口岸的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7分钟左右，所以民众来不及撤离。水利部表示，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截至昨日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溢状态。受降雨影响，未来几日预计仲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多方救援人员抵达灾区参与救援，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亦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并看望救援人员和受灾民众。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并向数以千计被困的民众空投紧急物资。有地方官员说，由于当地医院无法容纳所有遗体，需要搭建临时帐篷安置。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立即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加贸易谈判最后阶段并没有提出诉求。周浩辉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最后阶段并没有提出最后一刻的要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法似乎有出入。特朗普早前被问到是否在最后时刻修改条款的时候，曾经表示听落似是我的作风。格里尔最新接受 CBC 访问时候回应说，特朗普当时只是随口讲下。格里尔解释，有关协议具体文本条款的讨论是因为加拿大代表团提出疑虑，双方才就有关的文字进行磋商。
0: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劳工处今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翻嚟新闻时间，劳工处表示，每年或者会有4-7日红色暑热警告。许敬轩报道。
4: 劳工处今日开始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另外，当40%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者会有4-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
0: 香港教育局要求学校5日内必须要安排老师做国安导师。陈贞仪报道。
5: 香港教育当局持续深化国家安全教育相关的措施。追光者报道，教育局日前发出通告，罕有敢使用必须字眼，要求全港中学和小学的国家安全教育专责统筹人员在8月26日，即是今个星期三前，报名参加10月至12月的国安导师培训课程。培训时数将会是长达8.5个小时，比地区及社福界的相关培训多近1倍。首批预计培训750名教育界人员，校长和副校长获优先取录。有前线教师和教育学者忧虑，此举反映政治凌驾教育将为学校

0: 添无谓的行政负担，并压缩一般教学时间。
1: 观塘 APM 商场昨日下午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其中一名被捕女子是友邦财务策划顾问，友邦回应说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亦都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相关人士现时已经被暂时停任，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跟进。事发在昨日下午四点几，34岁姓吴的女子报案说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用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以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都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他期望透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另外，数字办利用 AI 提升1823热线效能，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和数据分析，相信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诉求。陈乐谦报道。
2: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到生产力局出席一个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他致辞时话，现时香港有超过90%的企业都是中小企，怎样帮助他们通过 AI 实现数码转型，提升竞争力，是全民 AI 普惠计划其中一个重点的方向。孙东期望透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3: 香港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AI 将会是当中的关键引擎。我期望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令 AI 不单止成为提升企业价值和竞争力的赋能工具，更加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2: 另外，数字办持续透过 AI 提升1823热线的效能，今年内推出四个新项目，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和数据分析，相信前线人员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诉求，并协助改善地区治理。其中系统会将涉及特定主题的来电实时转换成文字，自动生成个案摘要，预料处理个案时间将减少 15%。系统亦都会识别需要优先处理的个案，1823特别小队会优先处理或者转介。数字办预料识别优先个案的时间将由两日缩短至到几个钟头之内。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表示，系统会动态处理并分流，
4: 都有一啲可能诉求系有一啲即时性嘅时间咧，我哋1823收到嘅大数据啦，分析咗之后咧，咁我哋亦都会优先处理呢一个咁样嘅分流咧，其实系好 dynamic 嘅，亦都会随住一个时间嘅推演嘅时间啦，边啲嘅个案应该系提前优先去处理嘅话咧，我哋就会将佢拎出嚟，跟住就尽快处理。
2: 数字办又会运用 AI 视觉化技术，将同民生相关嘅个案资料整合喺一个数据仪表板上，俾部门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浸大中医药学院宣布在辖下8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肿瘤病、心血管病等18种专科和专病，会按照辨证论治模式为求诊者制定个人化治疗方案，包括管理慢性病等。崔慧恩报道。
5: 为推动中医药专科专病发展，浸大中医药学院在旗下8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和中风等18种专科和专病。工作室的中医师会为求诊者做整体评估，再制定个人化治疗方案。浸大中医药学院临床部

0: 煲藥，呢啲方法通通融合埋一齊，變成一個綜合一個治療方法。
1: 浸大表示，工作室係由資深教授帶領嘅臨床同教研團隊組成，有助推動臨床診治經驗交流，培訓專科專病嘅中醫藥人才，進一步提升診療質素同埋服務水平。學院亦都將會逐步擴大工作室規模，推動更多嘅病種納入專科系統，回應需求。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住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意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又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
3: 跟住有黄伟聪嘅体坛快讯。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体坛快讯。
6: 8月27日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北美冰联啦。休季期间咧，都有不少球员咧就系转会噶。咁其中咧，今日有一个几震撼嘅消息，就系升级嘅门将 Connor Halabak。咁啊，今日咧就系自己公开咧要求啊，球队将佢交易走噶。嗱，呢一个北美冰联嘅消息可以话系震撼球坛啦。咁较早前咧，其实已经私底下同球队咧就系提出要求噶，不过未能达成咧就系协议吓。33岁的 Halabak 就话，随住9月16号啊，喺个嘅季前集训展开，所以要尽快咧就系交代，并且咧就希望球队咧可以将呢件事咧就系做得到噶。Halabak 曾经三次咧就系取得最佳门将 Vezina Trophy 嘅盟主，2024到2025年咧亦都获得 Hart Trophy 最有价值球员噶。转眼咧就系 FIFA 国际足协管治危机咧又再次升级啦。国际足协的主席恩芬天奴是被提出刑事的投诉，涉及可能就是财务管理失当的。现在就是欧洲足协就是准备有关的诉讼。原本就是由 Thrive Capital 等投资者就是出资42亿美元，期望取得管理包括就是世界杯在内所有的商业资产公司两成的股权。欧洲足协已经向美国法院申请得相关文件，作为可能提出在瑞士的刑事检控程序当中的证据来的。转睇篮球方面的消息，多伦多猛龙队阵中就是曾经效力过多年的 Kyle Lowry， 亦都是为球队取得唯一一次的 NBA 总冠军。他的7号波衫将会在下一年1月的10号这一场主场由费城76人作下的赛事就是作荣休的纪念的。Kyle Lowry 较早前7月7号就签署了一日的合约，并且以猛龙队的身份结束20年 NBA 的生涯。英式足球方面，加拿大的好手就是国脚 Stephen Eustachio， 由斯塔基奥正式是离开葡萄牙的波图，加盟英格兰的甲组球队史云斯，签约两年并附加一年的球员选项。29岁的尤斯塔基奥今届在世界杯不曾担任加拿大队的队长，在32强的赛事是射入奠定胜局的入球，淘汰了南非。转睇田径方面的消息， Andre de Grasse 今日在苏黎世的钻石联赛男子200米跑出20秒03，获得第三名。最后在美国网球公开赛，加拿大曾经是拿过2019年女子冠军的安翠斯古，今日6-0、6-3淘汰了 Veronica Portres， 成功就是杀入另外一圈。今日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7: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报告。
1: 各位晚安。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里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天清，吹近每小时10公里的南风，最低降至14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2度。展望星期日是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10度。这一节的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和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Wallace 陈心田。今日同大家探讨一个近期加拿大社会都极具争议的政治话题。最近联邦政府就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外国代理人登记处，已经在8月4号正式生效了。而代表外国政府或者在加拿大从事相关政治活动的人士或者机构，都必须要在14日内向相关的部门登记，否则会面临最高100万元的罚款。同时亦都有人发起了联署，要求美国驻加拿大的大使胡克斯特拉 Pete Hoekstra 驱逐出境。其实这两件事表面上看起事来都是独立，但是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点引发了国民对于外国影响力和干预的讨论。 Wallace， 其实你怎么看今次两单新闻？
4: 我想呢，即係呢兩單新聞都好有趣啦，但其實呢我都會睇到本質上有啲唔同嘅。不過呢好多時候我哋講到譬如外國干預啦或者影響啦，我哋都會即係好似比較負面啦，係咪？咁其實呢我諗呢有時候都要去比較細分一啲啦，有啲嘅影響呢其實係預咗嘅，咁甚至呢係可能係嗰啲人佢嘅工作嚟㗎啦。咁但另一方面你話去到干預就好似係即係講緊一啲介入而係不適當嘅。咁我哋呢其實都要去比較區分下呢兩方面啦。咁甚至即使係干預都好，咁又係咪所有嘢都係只係諗住落閘呢？咁我諗呢啲都係值得我哋去一陣去討論下。
3: 咁外国人登记处嘅成立啦，原本係为咗厘清合法嘅一个政客游说，咁同埋不正当嘅一个政治干预嘅分别啦。咁而家呢连我哋嘅盟友呢美国嘅大使呢都被指频频逾越一个外交礼仪嘅时候，咁加拿大政府其实而家系咪面临緊呢係要平衡外交法律啦同埋一啲公众情绪嘅一个双重考验啦。咁下一节返嚟呢会继续同 Wallace 深入分析相关嘅议题。
5: 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咧，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8号在卡加里，不见不散。
6: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里演唱会，10月18号星期日晚 ，Great Eagle Event Center，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Wallace 陈心田喺度，咁同我哋深入拆解一下咧，而家驱逐美国大使嘅一个请愿案啦，咁同埋以及咧外国影响力法案啦所引发嘅一啲政治同外交角力。咁喺8月头咧，卡加里有一名女子就发起请愿啦，咁呼吁驱逐美国大使胡克斯特拉。咁请愿书咧，截至8月12号咧，其实已经有近60000人咧签署咗噶啦。咁希望将呢一位嘅美国大使咧宣布为不受欢迎嘅人物，咁解除佢嘅大使职务。Wallace， 咁睇翻呢一位大使嘅一啲往绩啦，同埋过往嘅言行啦，咁其实系咪已经严重到咧超越咗外交官咧不干涉内政嘅一个国际惯例咧，而激起咗国民嘅一啲愤怒啦，要联署赶走佢啦？
4: 首先咧，我谂我哋都要即系喺呢件事上面分开三个层面讲讲啦。第一件事就係話，到底一個大使佢咁樣發出一啲嘅言論甚至係可以話好攻擊性嘅，

0: 挑衅性嘅，咁究竟系咪叫做即系干涉内政咧？咁咁第二就系话，其实同即系我哋稍后会讲到吓一啲所谓外国人嗰个嘅代理登记嗰个问题，究竟个性质系咪一样咧？咁咁第三就系话系咪应该真系哇要赶佢走咧？咁样咁嗱，首先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个大使佢喺个好公开嘅环境底下，去讲出一啲佢对于美加个关系嘅一啲嘅睇法咧，其实呢个咧就并唔系话我哋之后所讲到嗰种外国人即系一种嚟代理吓，一种比较好似好即系好暗中嘅，你唔知道佢其实系帮紧第二个国家做嘢嘅嗰种嘅情况，性质上系完全唔同。咁当然嗱，你话即系呢位嘅即系外交官吓，去讲一啲譬如涉及到加拿大系唔系一州啊咁嘅言论咧，系的确系令到即系好多加拿大人，包括我都好嬲啦，系嘛？咁第一个反应就系觉得哇，咁样系好离谱啦，咁样。但系离谱还离谱吓，咁呢个又系咪去到叫做干预加拿大嘅内政咧？咁我又觉得又唔系嘅。始终一样嘢就系话，佢作为一个代表美国嘅外交官啊，咁佢其实亦都系就住一啲喺美加嘅问题上面讲嘢啦吓。佢系话讲咗去加拿大应该吓同印度点样做吓，佢唔系讲嗰啲嘢啦咁。咁另一方面就系话，其实呢个亦都系反映緊即係美國政府啊，特朗普政府對於美加嘅一啲嘅事情嘅睇法。咁正如一個咧好資深嘅前外交官 Jeremy Kinsman 所講到咧，有時呢啲嘅情況咧，即係外交人員即係反映佢老細嚇嗰個嘅一個意見嚟嘅啫，咁樣。咁所以你話係咪去到真係要即係趕到趕佢走咧？咁我覺得即係呢個就可能係嚴重咗啲。不過當然啦，佢而家咁嘅做法咧，的确系会觉得系即系令到人系不满啦。
1: 嗯 ，Wallace， 你啱啱都提到驱逐呢一件事啦。咁而家就算讲到话驱逐嘅联署咧，引起咗广泛嘅支持都好啦。咁其实要驱逐一位外加大使咧，所牵涉到嘅一啲政治问题啦，系要比想象中咧复杂好多噶。咁更何况呢一位咧系美国嘅大使啊，即系我哋嘅最紧密嘅一个贸易盟友啊。咁联邦政府喺最近嗰几次嘅外交大使驱逐行动之中咧，其实个目标咧都系指向中国或者印度啫。咁其实外交层面要实行呢啲驱逐美国大使嘅可能性啦，可唔可以话系微乎其微啦？咁今次嘅请愿书啊，有冇发挥到咧应该有嘅作用咯？
0: 嗱，我谂我哋可以用即系喺嗰个理据上应唔应该驱逐佢，同埋喺嗰个实际操作层面上面应唔应该操作佢驱逐佢啦。先答咗一个实际层面啦，我同意下以美加而家嗰个嘅关系啊，讲紧嘅系一个非常之严峻嘅贸易争拗啦。咁但系同时，其实美加嗰个嘅经济啊，甚至喺各方面嘅联系系咁强嘅时候咧，我谂实际层面上咧系几难话驱逐一个即系美国嘅即系外交人员吓。咁但系另一方面喺个道理上又应唔应该做咧？我觉得道理上其实都唔系太应该吓。如果你话呢个外交人员佢涉及到譬如真系干预我哋嘅选举，譬如佢讲啲嘢系涉及到啊我哋自己嘅内政啦，真系啊我系希望边个党赢咁。啊，或者我希望邊個人做總理咁嗱，咁呢個咧就真係係過咗界啦，因為唔係講緊美加啲嘅關係嘅問題，咁又或者咧係講到佢有啲從事間諜活動啦，甚至可能係啲刑事嘅問題啦嚇，咁咧呢個咧都係可能要考慮驅逐，但係而家嚟講佢係講一啲言論咧，咁正如其實舊時嚇，譬如我哋有一個嘅比較出名嘅例子啦，中國駐加拿大嘅即係外交人员啊，卢沙耶啊，佢都讲过一啲比较系强硬嘅言论，咁但系咧呢、這个就我谂都不足以系话有足够嘅理据去赶一个外交人走咯。
1: 咁啊 ，Wallace 啊，咁其实而家嘅民意要求咧，美国大使系采取一个比较强硬嘅一个态度啦，而政府又受限于现实咧外交同经济嘅一个依赖嘅关系啊。咁加拿大应该点样喺维护国家一个尊严啦，同维持一个加美关系之间咧，点样取得一个平衡呢？
0: 嗱，其实咧，或者我以下所讲嘅嘢咧，唔知会唔会令到大家都比较系舒服少少啦。其实咧，都唔系我哋加拿大一个国家咧受到吓而家美国嗰个咁强硬嘅外交嘅影响噶啦。睇翻最近一篇报道啦吓，咁亦都当中有涉及到 Jeremy Kinsman 佢个。

0: 訪問咧，其實咧原來咧即係喺歐洲嘅波蘭啦、法國啦、比利時啦，甚至喺南美洲嘅智利咧，最近都係喺個同美國嗰個外交個層面上面咧，係有啲嘅風波嘅。所以咧，我哋唔係唯一嘅嚇，只不過而家咧，你可以話美國政府喺特朗普嘅帶領之下咧，係中意採用一啲咁強硬嘅，或者甚至一啲咁可以話咁黑人憎啦嚇嘅一種嘅言論啦咁，我覺得咧，我哋都要平常心啲啦，係嘛？我又唔係太反對話民間有啲咁嘅即係請願嘅活動喎，我覺得呢個某程度上都發揮一個嘅功能，就係向美國方面咧表達咗我哋加拿大人嘅不滿。但有時咧，我覺得呢啲嘢適可而止就夠㗎啦。即係你話係咪真係要驅逐嗰個嘅即係大使咧？我又覺得未必需要咁。咁可以咧，就譬如話作出一啲嘅即係口頭嘅勸喻啦，或者去表達啊，我哋加拿大人咧係覺得好不恰當喎呢啲言論。咁但係我覺得咧就冇需要再升級。咁因為始終咧，而家我哋咧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咧，都係要同美國咧去搞好翻嗰個即係貿易方面嘅協議咯。
1: Wallace 啊，咁今次嘅主要争议都系围绕喺咧外国大使有冇干预呢个本国嘅政治啦。咁但系其实讲到政治干预呢一样嘢咧，本身嗰条界线咧，其实都几难拿捏啊。咁其实可唔可以解释下咧，政治干预啊，究竟系乜嘢咧？
0: 嗱，咁我谂咧，就我又唔够胆话自己真系可以话俾到我自己一个 definition 一个定义，就系话啊呢个定义就一定系啱啊。不过我自己嘅观察或者我嘅理解咧，咁首先一样嘢，譬如话如果个人佢好似一个外交官喺职务上，佢讲紧啊，我哋美加应该点样做，甚至佢可能讲咗一啲可能我系加拿大人都唔系好中意听嘅。你哋唔系吓应该用关税去报复我哋美国吓，咁样做系唔恰当嘅。嗱，但系严格讲，佢咁样做都冇乜话叫做过界嘅话嘛，因为佢作为一个美国驻加拿大官员，佢梗系要讲呢啲咁嘅说话啦。咁大家亦都系预咗噶，只不过有时最近嗰啲嘅言论咧就系好冷耳，咁大家唔中意啫。我又觉得嗰啲冇乜问题，但系嗰啲涉及到啲比较过界啲嘅嘢啦。我谂尤其是一个最好嘅例子就系选举啊，头先都讲过，就系如果一个外交人员系讲到明，就系话我支持你哋某一个政党赢得一个嘅大选。嗱咁咧就好有問題啦，因為你呢個咧就唔係純粹係講緊美國加拿大之間嘅一啲嘅關係問題嘛，你係講緊喂我哋邊個下去執政，難道都要問過你係嘛？咁我覺得咧，譬如呢個咁嘅例子咧，可能都可以俾大家即係一個參考，或者可以話我而家係拋磚引玉啦。
1: 嗯，冇錯。咁休息翻嚟咧，我哋仲會講下啦，加拿大亦都成立咗啦外國人代理登記處啊，以及佢嘅登記名冊。咁佢本質上咧係一套咧促進透明度為名嘅一個機制啦。咁而家係啱啱開始營運，咁究竟之後咧會發展成為一個點樣嘅機制咧？咁大家都要拭目以待啦。咁下節翻嚟，我哋會從國家嘅策略同埋未來嘅外交應對嘅一個角度啦，去探討加拿大應該點樣自處。我哋第三節時事對對碰再傾。
2: 又到咗夏天啦，準備好 weekend 去翻轉自駕遊未啊？你中意去海灘，又或者周圍遊下車河又得。最緊要係架車同部冷氣處於最 fit 嘅狀態，夏天就可以玩得更開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啱啱咧我哋探讨咗啦驱逐美国大使嘅一个民意思潮啊，咁同埋咧反对外国干预法嘅一啲執行嘅局限啦。咁而家我哋尝试咧将焦点咧带翻嚟加拿大未来咧应该要点样界定啊，保护国家利益嘅一个外交红线。咁除咗啱啱讲到嘅美国大使嘅言论嘅争议之外啦，咁其实加拿大早前咧亦都有一条嘅 C70 号法案，而新成立嘅一个外国人代理人嘅一个登记处啦，同埋相关嘅登记名册。咁其实佢主要作用系咪真系用嚟防范咧外国政治势力嘅影响啦？咁定系佢系一个纯属一个民事登记而唔系一个国安嘅考虑咧？
0: 但我谂咧呢个外国 代理人登记嘅即系政策咧，其实就系回应翻之前我哋

0: 曾經有嘅聯邦嘅大選啦，就臨尾都有一啲嘅調查就發現咧，似乎係涉及到有即係外國嘅干預嚇。咁呢個咧就係點解會有今日呢個所謂嘅登記處呢個嘅政策？咁其實我諗整個嘅問題咧就係想增加翻個透明度。首先一樣嘢咧，唔好諗住話呢個外國代理人登記處咧就可以解決曬外國干預呢個問題。一陣我哋都會講即係比較多啲，可能就係話其實有時都唔係要透過某一個代理人喺我哋加拿大國境裏面去講嘢嘅。而家互聯網咁發達咧，其實你可以隨時喺境外做好多唔同嘅嘢咁都得嘅。但起碼我哋咧係想增加一個透明度，就係話咧減少一個嘅因素先。個因素係咩咧？就係話有啲人佢喺國內透過唔同嘅渠道嚇，可能嘗試影響我哋一啲嘅國內政策，咁尤其是我諗比較令人關注嘅就係嗰個選舉啦。咁今次咧其實都可以話將啲嘢擺得清晰咗啦，就話如果有一個人咧，可能佢係受到譬如同即係外國嘅政府啦一啲嘅機構有關係啦，即係跟住咧就因為佢呢個咁嘅背景喺國內去做一啲嘅工作，咁啲工作咧可能係涉及同一個官員啊，一個民選議員啊，去傾一啲嘢嚇，嘗試去影響一啲嘅決定啊，甚至可能係涉及到提供金錢啊、服務啊咁。我覺得呢啲嘢清清楚楚都係好事嚟嘅。尤其是一樣係咩呢？一樣嘢就係話睇過嚟講，如果冇咗呢啲框架，冇咗呢啲嘅清晰度咧，嗱有個人因為我都曾經做過好多年電台主持啦，佢如果可能佢喺個電台節目裏面佢作為嘉賓，佢講一啲嘅嘢嚇，咁咧就可能佢唱好某一個國家，就話咧加拿大應該同嗰個國家咧係發展更加好嘅一個嘅關係。咁嗱，你可能有啲人就話都唔知係咪收咗錢啫咁樣嚇。咁其實可能嗰個人真係唔係㗎喎，可能佢真係自己覺得係咁樣嘅。嗱，我都有呢條界線就好啦。咁當然呢，而家嚟講個實際嘅操作問題就話嗰個人佢明明係受託於外國嘅一個組織，但係佢唔出聲吓。咁你基本上你都係希望佢自你要求佢自愿去登記啫。但係唔好睇少而家個新嘅改變喎。佢如果唔出聲，佢又唔自愿去登記呢，將來呢我哋就有個法律嘅依據呢去可能涉及到起訴佢啦。咁所以我覺得有咗呢個框架，有咗呢個新嘅制度呢，佢唔係解決曬一切嘅問題，但起碼呢會將某啲嘅情況呢係可以係即係減低咗囉。
1: 嗯，冇錯。咁而家加拿大呢正式成立咗一個外國代理人登記處啦。咁正如你所講啦，其實都係回應緊呢而家越嚟越多嘅一個外國干預嘅活動啊。咁但係早前呢亦都有新聞報道指出啦，有外國勢力呢牽涉喺啦而家亞省嘅分離活動上面啦，用一啲不實嘅片段啦同埋訊息呢去渲染呢分離情緒。咁其實而家呢登記名冊主要針對嘅係一啲嘅實體嘅個人啦，或者一啲實體嘅機構啦。咁其實對而家一個電子媒體咁發達同埋呢數碼化咁普及嘅情況底下，其實會唔會都會有睇漏眼嘅風險呢？
0: 咁呢個呢我諗就未必係可以今次呢個外國代理人登記處解決到嘅問題啦。因為如果你講到境外可能好多人就係一啲嘅短片或者散播一啲嘅訊息，嘗試去影響我哋加拿大對一啲事情嘅睇法呢，咁呢個根本就係互聯網世界嗰個嘅特質嚟嘅。咁但係有一樣嘢呢我想喺度都乘機講一講啦，就係當初講到話外國干預我哋加拿大嘅內政或者我哋嘅選舉呢個問題嘅時候呢，好多時呢嗰個矛頭呢都係指向咗中國啦。咁但我覺得呢我哋都應該要去理解一件事，或者而家去接受一個事實，就係話其實唔係淨係某一個國家想去影響一啲嘢㗎。咁甚至我哋長期以嚟嘅最親密盟友美國，頭先我哋都講到啦，個個外交官都可以講一啲嘢，嘗試影響加美關係咁。咁甚至我哋都唔排除有時有啲嘅信息會唔會係來自譬如話美國或者我哋一啲所謂傳統盟友呢。咁所以呢我覺得喺討論呢個外交嘅問題嘅時候呢，我哋首先呢就要將一啲舊有嘅觀念可能要改改，就係話唔好認定一定係某嗰個國家呢成日係佢干預我哋嘅啫，其他啲就冇嘅，其實唔係㗎，任何國家都可以干預我哋。咁至於返你同我講個問題啦，我覺得呢都比較難嘅，因為其實講真，你話一個人即使佢講到話製作一條片係話鼓勵你哋呢譬如話某個省嘅人呢獨立就好啦，咁其實你唔可以話呢個有咩問題㗎喎，尤其是咁佢又唔係叫你

0: 即係攞刀攞槍係嘛？可能佢都係叫你推到一個公投，跟住去獨立啫咁樣。咁我反而覺得咧，有時就唔好話太過樣嘢都好似一定喺個温室裏面樣嘢都好驚啊！哎呀，呢樣嘅防嗰樣嘅防，有時咧啲小朋友都係嘅，你俾佢接觸下外面嚇、啊，有時甚至病下，反而咧佢可能嗰個抵抗力咧仲會因此而增強。我覺得去到最後咧，反而係我哋要喺我哋嘅教育啦。喺我哋平時，即係我哋嗰個嘅信息傳遞裏面呢，去幫助我哋嘅國民去了解一啲即係事實嘅真相或者事實嘅利弊。例如講到公投呢個問題，或者講到獨立呢個問題，其實我哋可以一個做法就係話唔使成日話掛住防人哋嘛。我哋自己係咪可以有啲好嘅信息去俾我哋嘅國民，俾我哋嘅省民去了解呢啲嘅情況，以至到最後佢哋去判斷呢件事情嘅時候，佢哋可以作出一個明確嘅決定呢？我覺得呢個反而係我哋更加應該做嘅，就唔係成日諗住啊呢條片又唔俾佢入啊，嗰條片又 ban 咗佢。如果咁嘅時候咧，反而係會窒礙我哋加拿大人得到一啲唔同嘅資訊嘅可能咯。
1: 嗯，冇错啊。咁啊，呢个关乎咧系一个被动咁样去防御啊，定系主动出击啦。咁其实而家面对咧日益复杂嘅一个全球地缘政治啦，咁同埋我哋邻国嘅一个保护主义亦都开始抬头啊。咁加拿大喺未来啦，防范外国干预啦，同埋一个外交谈判上面面对紧嘅政治压力咧，都越嚟越复杂噶。咁今次咧驱逐美国大使嗰个联署啦，以及一个外国人登记处嘅成立啦，咁其实都反映出咧加拿大喺维护国家主权啊，同埋维持一个国际盟友嘅合作之间啊，其实面对紧一啲乜嘢嘅困境啊？
0: 嗱，我谂咧，即系有时讲到外国干预啦，成件事好负面啦，甚至我哋会担心啦，好似成件事咧都系一种好压住我哋嘅一个情况啊。我尝试喺即系去到差唔多尾段啦，咁我就俾一个比较乐观啲或者正面啲嘅方向去睇啦。一个国家如果真係有咁多人想去影响下我哋呢，其实正正系我哋个国家有影响力㗎嘛，有一定嘅即係实力㗎嘛，嘛你唔会见下啲人话嘥好多钱去影响一个喺国际上面毫无即係实力嘅国家㗎嘛。咁所以呢某程度上呢即係我諗我咁讲係比较特别啲啊，但我真係深信呢，我哋加拿大喺即係整个国际嘅舞台上面係扮演一定嘅角色嘅。以至呢好多時呢一啲唔同的國家呢可能都會或者甚至唔係一定國家政府啊，一啲唔同地方嘅人啊組織啊都會想有啲聲音入嚟。咁但係呢我覺得一樣嘢呢就係最緊要我哋自己做好我哋自己。所以做好自己就係點呢，我哋自己譬如話我哋有我哋嘅譬如 CBC 啦係咪呢啲嘅大嘅傳媒機構啦，我哋要俾一啲好嘅信息，俾一啲有質量嘅信息俾我哋嘅國民啊，咁嘅時候呢我哋就唔會咁容易啊聽到呢個又跟咗去，聽到嗰個跟咗去。我覺得呢有時啲嘢呢就唔係話用一個純粹防防防，而係呢我哋呢係我哋俾呢信息入嚟都好，咁呢但問題呢啲信息呢大家呢有一種即係免疫力嘅啊，唔會你講乜我都信嘅。咁我覺得呢樣係最緊要。咁但係另一樣嘢當然啦，就係話我哋其实呢亦都唔系话完全啊好似旧时咁啦不设防啊其实好似讲到呢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处呢个政策呢就系话将啲透明度增加系嘛，即系话呢原来嗰个人讲嘢后面佢收咗钱嘅。嗱你可以继续听佢讲，但起码你得个知字嘛。系嘛？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啲好嘅措施嚟嘅。我又希望大家又唔好需要太擔心啦，嘛？又唔好話太過因為驚外國嘅干預啊，或將我哋原本有嘅自由或者我哋得到資訊嘅可能咧，係自己拎走咗，就唔好將即係雖然盆水係有啲污糟嚇，將裏邊嘅 BB 都倒埋咧，呢個就最唔想見到。
1: 嗯，冇错。咁今次事件咧，由驱逐美国大使嘅几万人嘅请愿啦，到 C70号法案咧产生嘅一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啦，其实都见到公众对于外国干预呢一个议题咧，已经有好高嘅关注度啊。咁加拿大政府喺维持一个贸易盟友关系同埋守护国家主权尊严之间啦，咁相信要平衡呢两个两难嘅局面啦，咁将会系卡尼政府咧冇办法咧回避嘅课题啊。咁今集好多谢 Wallace 同我哋嘅详细分享，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0: 欧洲持续受高温同干旱影响，多条河流水位下降，其中意大利遭遇70年来最严重的旱情，首都罗马连续几个星期没雨落，台伯河的水位大幅下降，原本沉在河底有近2000年历史的古罗马时代尼禄桥遗址再次重见天日。尼禄桥在古罗马时代位于罗马城台伯河上，大约建于西元一世纪中期，名字是来自罗马皇帝尼禄，长约120米，宽约6至8米，由河床到桥面高约10至12米，桥面微微拱起，符合古罗马桥梁风格。尼禄桥横跨台伯河，主要用途是给行人、马车和军队通过，方便两岸往来，同时方便罗马军队快速渡河调动兵力，而商人就可以利用桥梁运送粮食、货物和其他物资。台伯河是罗马非常重要的河流，罗马城本身就是沿台伯河发展起来，当时罗马人口多，城市越来越繁荣，所以河流两岸的交通非常重要。而尼禄桥的位置具有政治上意义，当时尼禄非常重视自己的宫殿、花园和其他建筑，所以桥梁不单只是一般民众用的交通设施，亦方便尼禄和皇室成员往来。不过尼禄桥真正给后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他和尼禄本人命运之间的关系。西元64年，罗马发生一场非常严重的大火，大量城市地区被烧毁，当时有人怀疑尼禄和大火有关，甚至说他为了重新规划城市而故意放火。尼禄在大火后进行大规模城市重建，修建新的道路、建筑和公共设施，亦兴建奢华的黄金宫。尼禄出生于西元37年，16岁成为罗马皇帝。在位期间，罗马帝国表面上仍然十分强盛，但他的个人形象就非常复杂。他重视艺术、音乐和城市建设，外界形容他自带残酷，甚至为了权力而伤害亲近的人。尼禄在西元68年失去权力并自杀，死后罗马政治局势快速变化。由于他名声很差，后来的统治者和罗马社会逐渐淡化，甚至否定他的统治，尼禄桥亦没有被保存下来。到了后来，这座桥逐渐失去使用价值，最终成为遗迹。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给足你最好价钱的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的 So Sushi 和体验创新美食的 Pon Sushi。 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的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2: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0: 无求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0: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补肾胶囊及黄道益活络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第三位是郑秀文的《陨石与地球》。用陨石撞击地球的比喻，诠释一段世俗难用但至死不渝的禁恋，由黄俊荣和林

有虚度光阴嘅机会，你会想同边个虚度呢？今期亚军作品是 Cloud 云浩影的《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眼入面嘅世界大小不同，但叠加埋一切就係最完美嘅视野。今期冠军作品就吉佩嘅单眼皮爱达。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元宇宙体验 Metaverse Let's go。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an， 已经来到星期四了。今天当然我们有这个的只是音乐过三关的前奏了，不过无论是我不是话事榜或者音乐过三关都好，前奏都会听得比较多几首古生的作品，都是一些可能不是太多人点的，我自己又觉得挺正的，听众提供跟大家分享一下啦。今日咧，真系嗰种啊，好似头先有听众，我即系我哋节目之前，有时啲听众都同我已经吹下水讲下嘢啦，啊，即系都有话，哇，觉得今日嗰个天气咧，即系有种好似初秋嘅感觉。不过记得睇，好似即系秋以立啊，可能呢个先至，呢个乃是正常啊，系咪咁讲咧？咁啊，学生哥就唔使留恋啦，系咪？都已经冇得咁好天气出去玩。啊！跌埋心水啊！都系室内玩咯，吓唔系话唔好玩，都系准备翻学啊嘛。所以大家出门啊，记住要真系注重下身体，加翻件褛都要嘅可能啊，风褛都要翻件啩。好，一开始就已经有古生同埋农夫天下一家。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尤其是呢个星期头先听呢个新闻天气都有讲啊，哇嚟紧有啲雷添，有啲闪电啊，系咪咧？听到头先嗰刹那，突然间响起咗一句嘅台词，机会又嚟啦，飞云。

剛才我們有古天樂和有農夫的《天下一家》，都是他的演唱會啊開頭的一個音樂分享。接著我們有馮德倫啊。

0: 点可以冇翻首冯德伦嘅作品呢？屡战屡败又怎样
1: ？Chris Meta Fan， Crystal，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我哋位啊，多伦多嘅听众都同你分享啊，即系佢哋嗰边嗰个天气咧，都已经去到啊，即系听晚就12度啊，咁快脆。咁我哋暂时一个16、17啦，但系都要注意一下嘅。咁亦都有听众分享，今晚有月偏食体系啊，我都有睇到分享，好似仲系血月啊嘛，系啊。咁我都有睇少资料嘅，咁但系其实即系你要睇下呢样，有啲人就话啊唔好睇啊，但系有啲人又想欣赏下嗰个血月嘅状态。咁如果真系有兴趣睇下，咁当然最紧要冇云啦。嗱，暂时而家我哋出面有云嘅，但系今晚有冇就唔知道。但系咧，如果讲几时系最睇得到呢、這个月偏食嘅咧，咁啊睇一啲嘅观赏时间啦，讲我哋喺温哥华呢度最大食嗰个位啊，就应该系9:12。系啦，嗰个应该系最即系peak time

咁啊，因为月出时间大概7:56啦，咁啊几时食完咧就10:51，咁啊其实都容易睇噶，唔系好似嘅咧，即系以前有一年啊，唔记得边个月份啦吓，即系夜晚咁样，你凌晨啊1-2点先睇噶嘛，唔好玩啦，瞓觉啊。但系呢个都容易睇，啊，即系嗰个彩数已经系容易咗啊。如果想睇嘅话，咁啊大家又自己谂下度下啦。或者都喺网上面听人哋 post 嗰啲相都得嘅，即系唔使下下自己去影雷电啫嘛。咁啊，琴日咧都有一位听众咧，想点一首歌，咁我都觉得都好想播，因为其实近期都有听到佢新闻就讲 Dolly Parton 啦，咁啊佢离世啦，咁佢就好想点一首歌，即系觉得佢呢首歌好动听啊，好温婉动人，虽然有唔同人有唔同版本啦。咁啊，系啦，我都觉得一齐嚟听听啦 ，Dolly Parton 佢嘅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系我可能同好多听众都一样啊，都会觉得呢一首歌可能都会谂起 Whitney Houston。咁我呢位听众同我分享佢嘅开拖版，即系 Whitney Houston 嘅开拖版啊。咁啊，对比起呢一首啊，嚟自 Dolly Parton 原唱嘅版本，系真系两种感觉，真系好温婉动人，系好好听。多谢你嘅介绍。

又嚟翻一首古天乐嘅作品。吻得到，爱不到。

0: 有古天乐，吻得到，爱不到。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头先有听众话，啱啱听到古生首歌。未听过，其实呢有很多古生的歌呢，即是可能大家都真的未必有机会去听过都不定啊。所以为什么前奏通常都是播一些有机会大家是没有听过啦，但亦都是听众即是提交入来的。我听过又觉得挺正，跟着听听下我会听到有不同 feel 出来，我就揀咯。所以是挺正的刚才首歌啊，吻得到爱不到。稍后仲有仲有两首啦。唔知係咪早排呢，我咪讲关于嗰个机械人啦，即係机械人啦踢亲小朋友事件。跟住呢啲大数据底下又 fit 啲类似嘅入嚟。原来呢喺呢个嘅北京呢做咗一个机械人运动会。其实我觉得成件事好奇嚟嘅。乜机械人都要做运动会呢？你是想即是试验一下个 robot， 但通常啲 robot 你都已经设计了它可以举到 几重啊，有晒啲计算喺度㗎啦。不过 anyway， 唔好理咁多啦。总之北京就有个机械人运动会，搵啲运动机械人，即係好似譬如跑步啊等等。其中我就睇到一个呢，即係讲关于呢个北京嗰啲机械人啊，就係、是、示范去举重嘅。咁就係呢，好似类似上次嗰啲咪个案，就唔係话踢到人，但係嚇亲人囉。其中呢有一个即举哑铃嘅机械人呢，做咗啲有少少恐怖嘅状况，就係攞住个哑铃举重呀，即係嗰啲 barbell 呀，真係即係嗰举高头嗰啲呀，向住个裁判行过去喎。即係你咪咁撞到撞放，即係好似自行叛变咁样啦，下一步点呀。但係好彩最尾唔知係咪熄咗个制定唔知点样啦，冇事呀。咁仲俾人类抬返走。所以係囉，睇开嗰样嘢又睇到好多其他讲关于机械人嘅有趣嘢。不过真係唔好明呢个运动，即係可能都係纯粹想展示啲机械人嘅劲啦，但亦都係睇到有好多啲即机械人嘅品啦，或者控制唔到啦。所以係咪 sell 緊个嘢呢，定係 desell 緊个样嘢呢？

啱啱嚟自有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这个前奏好熟悉啊，但是嚟自古天乐和古巨基的版本。

0: 天乐古巨基，当年情
1: ，Chris Meta Fan。
0: 好啦，嚟到最尾呢部分啦，大家都其实可以继续咧提交话古生嘅作品，睇下会影响到听日咧边六首会出现呢个嘅音乐过三关。不过听日会有一场激战。

歌名叫做《四小强》。好啦，我哋又有草蜢嘅出现啦，应该都难到你，应该可以识唱啩。

听过嚟就草蜢 Lonely。咁啊，最尾啦，嚟到我哋最后一首古天乐嘅作品，呢首咧都好少听，但系系啊其中一啲可能冇乜点听过古生呢类型嘅曲风嘅歌啊。歌名叫做《我是你的天平》。好啦，我哋听咩咧？再见啊，拜拜。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昨天发生大规模山洪，洪水席卷多个社区。

0: 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表示，当局已经获知有30名加拿大永久居民或公民在尼泊尔和西藏失踪。外交部长安妮塔·阿南德今天上午在声明中表示，上述国民下落和安危尚未得到证实，鉴于当地情况极其艰难，失踪加拿大人数可能会随时有变化。加拿大官员正尝试与他们取得联系。当局表示，五名官员将被派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为加拿大国民提供在地支援，并与当地官员协调。当局呼吁在该区任何需要紧急援助的人或认识在当地国民的人联系紧急观察和响应中心，电话是 613-996-8885， 也可以发送短讯到 613-686-3658， 或者使用 WhatsApp 发送消息到 613-909-8881， 电子邮件是 sos@international.gc.ca。国内焦点方面，美国白宫在社交媒体公布，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将接壤加美边境的安省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由于安大略湖由加美两国共同管辖，总统实际上无法单方面更改这个双边湖泊的名称。而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已获得国际认可，出现在加美两国的联邦法律中。如果川普想更改该湖美国一侧的名称，必须通过美国地名委员会 BGM 批准。另外，联邦部长玛丽妮·朱莉·乔美兰今天在温哥华宣布对 BC 省政策的时候，被问到联邦政府会否与美国重返谈判桌，乔美兰就表示，美国也是本国重要盟友，会继续努力重返谈判桌。
1: Auto has always been at the core of it, and actually, the USMCA's history goes back to the creation of the Auto Pact between Canada and US in the 60s, and so.We know it is important to us, it is important to our country, and we'll continue to fight for these jobs.
0: 另外，乔美兰与房屋部长 Greg Robertson 共同宣布通过战略应对基金拨款1亿元资助 BC 省科技企业，包括像科技公司 Cardium 位于本拿比的先进医疗器材制造工厂项目，提供高达3125万元资金支持。该公司的器材可治疗心律不整。另外，向科技公司 Evonik 拨款6800万元，包括建设和营运一个核酸能力中心，有提升其下一代 mRNA 疫苗和疗法的产品研发和生产能力。乔美兰指，相关资助会协助 BC 省科技公司增强本国经济，强大加拿大，令本国有力向各种威胁反击。
1: Be able to lead the life science sector that is creating fantastic jobs and that will help save lives.And so we can do both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fight back, protect our work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be the place where, because we're a stable country.
0: 他补充，联邦政府会继续创造高价值就业机会，并降低加拿大人的生活成本。另外，乔美兰今天在 BC 大学宣布，去年12月启动的联邦政府17亿元全球影响力及研究人才计划，会协助 BC 大学聘请9位讲席教授。该计划将在未来12年内提供10亿元资金，帮助加拿大高等院校招募杰出的国际和海外加拿大籍研究员。该计划首轮招募的64位讲席教授，其中9位会在 BC 大学任教，其中8位在温哥华大学校园任职，1位在欧克纳肯校园任职。9位教授当中有研究生物科技、自然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当中加籍教授 Peter Caravan 是 BC 大学校友，专注于磁力共振 MRI 和正子断层扫描 PET 分子探针的设计。 Brian Coleman 博士研究计算蛋白质设计领域， Catherine Whitehead 博士研究将脆弱的治疗分子输送到特定细胞和器官的材料， Daniel Chris 博士研究数码科技如何塑造政治传播，Crystal Coden 博士曾担任野外消防员，主要研究火灾及其与气候、植被和人类活动的关系。Julian Oden 博士持续研究存在和新出现的水安全威胁。Curtis Hutton Howe 博士研究微生物的功能对健康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导致疾病。而 Jonathan Wakefield 博士是一位国际知名统计学家，研究改变了计算死亡率、疾病负担以及其他健康和人口统计指标的方式。还有日裔教授斋藤和宏博士研究机械工程，帮助航空航太、运输、生物制造和清洁技术等工业。乔美兰指，相关教授的研究会协助本国科技发展，发展生命科学、工业等重要领域，改善未来。
1: And we will be able to seize the lasting impact of our choices.

0: How many lives were made better? How many young people were inspired by their professors? How many groundbreaking discoveries we will have made it possible? And how many companies and jobs we will have created?
1: 相关教授会在未来一年内陆续就职，前两位将会在九月开始工作，今年秋季将公布第二批教习名单。本地消息， BC 省府宣布明年租金加幅上限设定为 2.2%， 继续与通胀挂钩，低于今年 2.3%， 也是租金加幅上限连续第七年维持在通胀率或以下水平，年度租金加幅上限将在明年1月1号生效。今天公布的加幅可让业主有足够时间按规定最少提前三个月向租户发出加租通知，而租户也可以提早做出安排。业主每12个月只能加租一次，任何加幅都不能超出租金加幅上限。省房屋及城镇事务厅长 Kristen Boyle 表示，正当省民感受到生活开支上升压力之际，将租金加幅与通胀挂钩，有助租户包括长者和家庭应付住房开支。根据 Rentals.ca 最新发表的报告显示， BC 省整体平均租金叫价下降 4.5%，其中专门建造来出租的房屋和公寓平均租金叫价下降 4.1%， 全国按年跌幅最大的15个城市中， BC 省占了5个，分别是 Abbotsford 下跌 12.4%， Langley 下跌 7.6%， 高桂林下跌 7.3%， 阿布下跌 6.6%， 列治文下跌 6.1%。大温都市局表示，从9月1号起将现行第二阶段限水令调低到第一阶段，居民和商户每星期可有一天的早上为草坪浇水。新措施将实施到今年10月15号，违规者或商户将面临罚款。限水令期间，住宅草坪浇水时段按门牌号码区分，双数门牌住户可以逢星期六清晨5点至7点以自动系统淋洒草地，或在清晨6点至9点以人手淋洒，单数门牌住户则逢周日，时间相同。而非住宅物业双数门牌用户可以在星期一浇水，自动洒水时间是凌晨4点至凌晨6点，手动淋水是清晨6点至9点，单数门牌则可以在星期二淋水，时段相同。同时居民以及商户也可以清洗车道、阳台等不透水的表面。大温都市局表示，由第二阶段限水令调低到第一阶段，主要是因为目前水库水位重回正常水平。居民和商户也可以浏览大温都市局的官方网站，了解完整限制和节约食水的方法。
2: 国际新闻，
1: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特大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当局说，已经在灾区发现了359具遇难者遗体，仍有910人失联，包括517名外国游客，分别来自约30个国家，包括印度、美国、澳洲、英国和加拿大。其他失联人员包括104名尼泊尔警员、127名尼泊尔游客以及162名当地居民。受泥石流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中国境内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截至当地昨天早上，估计蓄水量约200万立方米，预计未来三天再有约300万立方米的水流入堰塞湖，溃泄的风险高，可能令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美国川普政府已经把与沙特阿拉伯签署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送交国会审查，根据美国原子能法，除非参众两院在90天内都通过反对决议，否则协议将会生效。协议内容最受关注的是为沙特阿拉伯未来在境内浓缩铀保留可能途径。中广记者报道，
3: 白宫七月时曾经表示，沙乌地必须加入美国总统川普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美沙核能合作才会继续推进。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先前报道，核能协议文本本身并没有列入这项条件。美国能源部长莱特表示，核能协议和亚伯拉罕协议谈判将同步进行，他也证实协议确实提供沙乌地未来自行浓缩铀的可能性，但强调实际执行可能是多年之后，而且必须由美沙双方共同同意，并且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另外 CNN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送交国会的协议全文被列为机密。熟悉美国核能合作程序的人士指出，整份123协议都列为机密，可能是前所未有。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西则表示，相关核子保防协议仍然必须经过总署和理事会审查批准，并且将加入更严格

0: 额的核查措施，确保遵守核不扩散原则。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另外，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并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川普较早时接受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的时候表示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里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达任何特定信息，指他每半年或一年都会与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很好。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围攻萨拉热窝，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也要为斯雷布雷尼查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的事件负责。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庭周四确认他在海牙的狱中死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国际足协宣布，鉴于国际足协确认备受争议的国际足协前进计划项目已被永久撤回，而且不会以任何其他方式再次出现，欧洲足协决定暂时终止欧洲球队退出本赛季国际足协旗下各项赛事，包括女足 U20 世界杯、U17 世界杯。欧洲足协在声明中强调，根本危机仍然存在，欧洲足协各成员代表一致授权欧洲足协会长和管理层采取一切可行制度、政治和法律途径，以确保对国际足协进行根本性改革，恢复对会长权力的适当限制。如果现任国际足协会长因凡蒂诺仍寻求连任，欧洲足协将会与伙伴洲际足协共同努力，确保为成员协会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声明重申，国际足协的各项赛事都绝不出售，足球运动的管理权也都是，国际足协的发展资源同样绝不能够沦为个人或政治干预的工具。
2: 中国新闻，
1: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当地昨天发生山洪爆发，引发泥石流，造成重大伤亡。在西藏的日喀则，连接两国边境的吉隆口岸也被山泥瞬间冲毁。当局指最少3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260人是外籍人员。中国总理李强也率领相关官员，当地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根据中国央视发放最新无人机画面显示，在事发的吉隆口岸尼泊尔一侧之前山崩的位置，有一个堰塞湖形成，估计目前蓄水量约为200万立方米，已经开始溢出，预计未来三天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流入湖中，将造成极高的溃堤风险。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和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约1200人到场救援，并带动搜索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协助。解放军和武警目前累计出动500多人次，而西部战区空军就出动了一架运20运输机，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解放军展开联合救援。西藏军区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近10000件棉帐篷及折叠床等救援物资，协助灾民。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8月18号发布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原生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给予产业精英人才最高500万元资金支持。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人才评价也需要跳出传统的路径。 AI 人才八条给予全球顶尖人才启动资金和发展奖励，产业精英人才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资金支持。政策将支持对象精准地聚焦于真正站在技术和产业前沿的核心力量，既包括世界一流人工智能科学家、全球头部大模型团队技术负责人，也包括拥有技术积累和市场经验的连续创业者、拔尖青年人才，既关注人工智能原生技术人才，也为具备跨界创新能力的人才留下充分空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介绍说，
4: 打出一套组合拳，解决三个问题：招引什么样的人才，怎么样服务好这些人才，怎么样让人才能在这里产生互相的链接。比如呢，对 AI 的顶尖科学家、创业者，不仅是

0: 给资金，也是给资源。来亦庄创业的人才呢，我们给予了创业的发展启动资金以及后续的企业发展的各类的一些奖励政策。
1: 另外，相应人才还可以同步纳入亦城人才体系，获得算力集群、定制研发空间、产业场景对接等资源。针对人工智能时代快速涌现的超级个体，也就是 OPC AI 人才八条进一步创新评价机制，对已轻组织形态运行的人工智能原生创业者给予个人最高50万元奖励。亦庄还推出国内首个人工智能专项实习生支持举措，面向顶级人工智能赛事获奖者、顶尖高校人工智能技术特色班学子、拥有大模型深度研发实习经历的专业人才以及擅长提示词工程的文科背景人才等等，给予实习补贴及就业奖励。人工智能创新不是少数人的独角戏，政策鼓励模型企业、工具平台、开源社区等等共同发展创新生态。北京亦庄将会支持产业协会、开发者社区、高校等主体在区内举办人工智能赛事等活动，对符合条件的产业交流活动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支持。当前北京经开区，也就是亦庄，已经集聚人工智能产业链核心企业800多家，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域人工智能之城。
2: 台湾新闻。
3: 樟宜医院发生医疗暴力事件，一名手术后在恢复室待床的病患因为口渴想喝水，与医护人员发生冲突，打伤了3名护士。中广记者报道。
4: 张继燕表示，这起医疗暴力事件是日前发生在总院的手术区，一名刚完成手术正在恢复室待床的病患表示口渴想喝水，经麻醉与护理团队说明他刚完成手术，因为安全的考量暂时还不能够饮水，不料这名患者一度大吼大叫之外，还涉嫌趁着张姓护理师协助固定患者左胸管粘贴布胶的时候，竟然连续挥拳暴打张姓护理师，连紧急赶往维护以及协助的王姓、庄姓共3名护理师都接连被殴打成伤。案发之后，护理人员还尽责安抚这名患者，执行完医疗任务之后才前往急诊室来就医。经过检查，3名护理人员分别是头部外伤并左眼、左耳以及右手都有挫伤，认为任何的医疗暴力都不能容忍，已经验伤正式提告
5: 保护他的安全。我们被打也不容许，但是我们还是以病人会为优先。
4: 张基医院总院长陈木宽则严正的谴责医疗暴力，任何医疗暴力张基绝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也全力支持3名受伤的同仁依法提告来维护权益。记者李和习在中华大。
3: 高雄市新兴区以及前镇区从当地26号深夜到27号清晨分别发生2起交通意外，警方调查2起事故都没有人酒驾。中广记者报道。
6: 27号清晨4点左右，廖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七贤路东向西行驶，行经中山一路口时，跟严姓男子驾驶沿中山一路南往北行驶的舰车发生碰撞。两车碰撞之后，廖姓男子驾驶的车辆失控，再擦撞另外一辆由张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这起事故造成3辆车上总共5个人受伤，其中舰车上的2名60多岁乘客头部和身体擦挫伤，由救护车送医救治。另外第一辆车的廖姓驾驶脚部受伤，计程车的严姓驾驶手脚擦伤，头部挫伤，第三辆车的女乘客腰部不适，3个人经救护人员检伤之后都没有送医。另一起发生在前镇区宝泰路的车祸，则是驾驶自小客车的柯姓男子，疑似为了闪避罗姓夫人骑乘的单车，向右闪之后连续撞击停放在路边的4辆自小客车。瑞隆派出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7: 警方初步调查肇事原因，柯男已有行经5号之路口未减速情形，罗女则已有起步未注意并礼让右方来车情形。
6: 目前这2起事故的肇事责任归属都有待交通大队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3: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有雨或雷雨，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70%。 星期六有阵雨，最高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 60%。 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8: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

0: 耶！新之美终于要在 Lanley 开新店啦，
1: 是在 Willowbrook Mall 那家吗？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0: 这是新之美第18间分店，以后买面包西饼就方便多了。
1: 那你知道新店有什么优惠吗？
0: 当然，开业期间内的贵客都能免费申请 VIP 卡，大家不要错过。
1: 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0: 清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为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的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 300H 每两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额指定优惠，利率低至 0.4%。 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0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3: 我是 Open Road Lexus 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 Lexus 展厅。
4: 音乐国道。

都代表我的爱，对你浪漫的渴求静静滋生，那热情便有

0: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1: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0: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元，
1: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元。
2: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0: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音乐国道。

0: 专
1: 辑音乐国道。
2: 去年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一首词的一首歌，那个叫《伤心的歌》，谢谢。

0: 你们会觉得很辛苦吗？但是我从你们的眼睛里面看到你们是最勇敢的，对不对？你们什么都不怕，对不对？希望你们能够加油，好不好？不论怎么样都要爱惜自己，然后努力的念书，将来要继续做一个有用的人，好不好？加油。
1: 问他长大要做什么，我要当歌星。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心。
1: 哦，陈大爷。
0: 小童仙，恕我来迟，有劳久候啦。
1: 陈大爷，你太客气啦。其实你嚟得正好就真啦。
0: 点解呢？
1: 嗱，你睇下。

0: 已经写好了，请你指教下。
1: 唔敢当，俾我睇下。不信红颜终薄命，由来侠女出风尘，少阳才从波神。哦，原来你就是鼎鼎大名的蔡岳将军。
0: 不敢当，不敢当。
1: 将军，请说。

0: 长河秘密，风月变成共美梦的艰苦而无奈。
1: 相逢难，
0: 啊，师妹，快点把你陪我饮杯。
1: 你行动如霜。

听我解释啦。

沉着轻重，不知应该信心以为，切不可浪行事呀。

0: 分，知我何故？不日先行偷渡往日本，然后再转返云南，咁样一定可以共出生天嘅。
1: 偷渡往日本，
0: 希望。
1: 唉，师妹，以你一个弱质对立，又点能够过咁大高义呢？
0: 啊，相君，我一生天底替我担心嘅。

忘了。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话，第二季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增加 3.3%， 增长稳健。统计局同时将第一季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初步预期由稍微负增长修正为正增长，反驳有关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的讲法。联邦政府官员话，来自伊波拉疫区的人会继续被禁止入境加拿大，期限再延长30日，意味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以及南苏丹的移民及签证申请审批会暂停至9月28日。加拿大同时会继续对由上述三个国家返回加拿大的人实施21日的隔离。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外国公民会被禁止飞离加拿大。上述旅游限制最初在5月世界杯开赛前实施，和美国及墨西哥的做法一致。世界卫生组织抨击上述限制，形容为出于恐惧而并非公共卫生科学。加拿大话，在加拿大感染伊波拉病毒的风险仍然偏低，不过鉴于疾病的严重性，需要采取相关的预防措施。尼泊尔一则在过去三星期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上升。香港电台崔慧欣报道。

0: 尼泊尔一则日前的泥石流灾害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新华社报道，在高山峡谷之中，搜救工作条件复杂艰难，难度极大。气象部门预测，从过去的星期三傍晚至到嚟紧的星期日，吉隆县大部分地区会落雨或者出现雷阵雨，南部部分低海拔乡镇就有大雨，局部地区容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可能影响救援工作。吉隆县相关部门表示，口岸上游因冰崩形成碱塞湖，地质不稳定，对下游救援构成威胁。有救援人员说，雪山附近仍然不时出现滑坡现象，加上河水湍急，只能用无人机拍摄碱塞湖现状，路基被冲毁也都增加救援难度。为应对灾情，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国门位置，传媒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专项队伍搜救失联人员，包括出动橡皮艇陆路徒步翻山，并且以高空无人机侦察和投送物资，同时派人利用无人机和望远镜测绘侦察受灾核心区和掩塞湖区域。尼泊尔方面，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后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新华社引述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今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的冰川崩塌引发，掉落的巨大冰块高速下坠，刮走沟道内的冰积物，演变为高速碎屑流，继而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并顺住峡谷向下游继续运动。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地区过去也都曾经发生，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
1: 在香港新闻方面，支联会案件法庭完成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程序，预计两星期内判刑。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2: 案件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求情，上星期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被告李卓人和周幸彤，以及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朝早由囚车押解到法院。代表李卓人和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首先陈词，说本案有别于其他牵涉暴力的煽动案，法庭在判词中已经接纳各被告多年来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宣传，又说被告并没有带出任何具体计划或者时间表煽动他人作出实质行动。法官李云腾问到本案和47人案相比哪一宗较为严重，沈士文回应说47人案有合谋协议，被告计划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相反本案没有任何行动指引，定罪基础只是在于口号，希望法庭将两人列为情节较轻，判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即使被列为情节严重，亦希望判处最低的刑罚。至于减刑因素，沈士文指出，本案是经过控辩双方的辩论之后，法庭裁定被告的宣传行为是宪法不容，属于新的观点，一般市民不会清楚，理应获得减刑。李云腾随即以47人案为例，话原审法庭当时考虑到香港国安法啱啱实施，被告可能出于对法律的不理解而犯案，给予减刑，但是上诉庭对此持不同意见。而针对认罪被告何俊仁，李云腾就指出，由于他是在交付程序之后才认罪，法庭无法给予全额的三分一认罪刑期扣减。自辩的周幸彤陈词时重申，不认为追求民主有罪，期间多次被法官李云腾打断。李云腾说，明白被告有个人需求，但是陈词不能够偏离本案的裁决，又问周幸彤是否仍然打算求情。周幸彤表示会继续坚持信念。李云腾随即问他是否没有悔意，周幸彤说没错。至于已经解散的支联会，法官李云腾说只能够判处罚款，但要考虑支联会的财政能力，辩方说会再提交书面陈词，法官将案件押后，目标两个星期内判刑。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出舱活动，香港

0: 电台张子欣报道。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下午1点59分圆满完成大约5小时半的出舱活动，其中指令长航天员朱杨柱相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就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今次任务中，朱杨柱、张志远、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在舱外维修太阳翼、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神23航天员乘组首次进行出舱活动，亦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太空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3个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进驻太空站以来，神23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并进行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及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太空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与健康保障等工作。他们承担的太空生命科学以及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太空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神23乘组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新闻报道完毕。
2: 开心大本营有特别嘉宾主持。
3: Hello， 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开心大本营。我系你哋今日嘅节目主持人 Edward 徐伟栋。
4: 我就系徐永坤 Erica 啦。
2: 有冇啲嘢系真系你好 miss？
3: 食翻个越南粉先啦，翻到嚟梗系要。
4: 如果食嘢嘅话，我好想食呢度嘅冬甩啦，同埋我想食风沙鸡翼。
2: 咁我知道嚟紧咧有一部咧呢度都会上噶，
3: 应该9月会上嘅就系呢部电影《一个部门的诞生》。
2: 徐伟栋咧今日其实有带埋咧呢一部戏啦，一啲礼物嘅周边商品都会送俾大家嘅。
5: 想知道佢哋嘅近况，就要留意星期五下昼2点到3点喺 FM 961嘅开心大本营。
6: 晨光天气。
7: 早晨，温哥华今日咧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最高嘅气温会去到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20%。日出时间一阵间嘅6点23分，日落嘅时间咧会喺晚上嘅8点04分。今晚都会多云啦，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60%。最低气温今晚有13度。听日星期六，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落雨机会有60%。去到新地星期日都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都去到18度。现时出面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依家6度摄氏是14度嘅，湿度咧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有烟雾，最高气温25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 Calgary 室外气温有12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燕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年早晨8月28日星期五，欢迎你收听晨光回燕温哥华。这个星期好快又来到是 Friday 星期五啦。而这几日的天气都挺不稳定的，由寻日开始间中是密云有少少的骤雨，但是间中又有个蓝天的

出现啦，咁啊，同埋有啲阳光添。咁啊，环境部预测嚟紧呢几日都一样吓，特别系呢一个嘅周末去到下个星期啊，咁啊，明显啊，而家已经嚟到八月尾啦嘛，咁啊，比起上个月七月份啦，同埋呢个月月初嚟相比咧，真系清凉咗好多。咁虽然因为呢几日系密云啦，但系你都发觉到咧，如果就算系有蓝天阳光嘅时候啦，嚟到八月尾九月初啊，咁啊，你会感觉到咧系清凉咗好多。如果大家咧惯咗平时一早起身出去晨运啊、跑步啊，打太极等等咧，系时候都要咧拎翻件风褛出嚟咧系着，咁啊以免咧系着凉嘅。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五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0: 小凤姐嘅一首《南屏晚钟》开始咗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我系何活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嘅八点钟。一阵你一人惊醒梦中人之后咧，为你带嚟几首系剧场版嘅歌曲，希望你会喜欢。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好人会多做善事，时常会帮忙别人，心里总是会希望别人过得好，活得好。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2: 今日天气开始冻，于是我喺个柜度攞翻件褛出嚟，着咗上身，发觉件衫同一年前有啲唔同，好似松身咗。可能喺呢一年里边太过投入工作嘅关系，做到人都瘦晒，事实上冇咗你喺我身边，我真系觉得轻松咗。

三袋揾到张花樽曲奇的字条。记得上年我仲在三藩市的时候，我同你去过一间中国餐馆食嘢，我揀咗嗰只花樽曲奇里面就夹住咗呢张字条，而你就好唔满意你揀到嘅，最后你足足搣开咗廿几只，先至揾到一张同我一样嘅花樽字条。之后你就好开心咁将你嗰张放入咗我哋嘅相架里面，而我就随手放入咗呢件褛嘅衫袋，到今日先至再睇翻个花樽话 ：The one you love will never。

0: 其实我都冇后悔离开三藩市，可能我同你唔同啦。我始终认为我嘥咗咁多时间去读书，我一定要去闯一番事业。翻嚟之后望咗成年，我都差啲唔记得咗有 fortune cookie 呢样嘢，我亦都差啲忘记咗你。唔知道你而家点呢？
1: 我习惯一个人去旅行，咁多年都系咁，咁多年都系一个人，咁多年都会去旅行，都习惯咗啦。我习惯靠墙嗰边瞓，我习惯瞓觉前谂好晒第日要着嘅衫、要做嘅嘢、要见嘅人。我习惯开着床头灯瞓。我习惯咗一个人生活之后，多咗好多习惯。

区旅行的时候，我习惯带三本长篇小说相机。我习惯不吃飞机餐，吃自己带的干粮。我习惯用自己带去的枕头睡觉，一上了机，一入到酒店房就拎出来。我习惯跟团去旅行，至少有食有住有车坐，中意可以离下队，中意又可以睇下啲团友嘅人生百态。但系我一定要自己住一间。

我习惯坐旅游车嘅时候听国文，因为啲导游通常都好多废话嘅。但系有一次当我换紧电嘅时候，唔觉意听到个导游讲话，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固然因为佢哋有典故、有纪念性，但系亦都好似人一样存在嘅其中一个价值，系因为有其他人会欣赏。

0: 嗰次去旅行，我听完个导游讲嗰番说话之后，忽然觉得我要习惯下唔再一个人。
1: 诶，有啲朋友咧中意一个人去旅行，有啲系中意一大班人去旅行嘅。咁最紧要都系散下心，最紧要就系enjoy 自己嘅旅程系最重要嘅。好啦，前头听过两首都系剧场版嘅歌曲，有曾航新嘅《你现在还好吗》，刚才呢一首由何丽丽系独白啦。Sally 叶倩文嘅歌曲《女人的弱点》，喺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哇！呢一首系经典嘅剧场版歌曲。是由余曾呢是独白呢曾路德的这一首《天各一方》。
0: 今日你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

继续我的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们真的在路上面偶然地撞到，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那其实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想念你的。

情捉在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在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在2023年退党，转党令到 BC 保守党获取反对党正式地位的省议员 Bruce Bannon 现时决定退党，同时会以独立候选人的独立省议员的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他代表 Appleshaw South 的选区。他发出声明说，很多人向他表示，现时在省议会没有议席的党领冯杰尼根本无法当选之后，他决定退党。本国第二季的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增加 3.3%。 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年率化增长 3.3%， 增速是三年多以来最快，而经济在6月按月增长 0.3%。 统计局说，第二季的出口和商业资本投资都增加，出口增加局部是因为汽车生产在经历了之前6个月的低迷之后重新加速。至于商业投资在经历连续5个季度下跌之后上升 2.3%。 统计局在5月时公布，今年第一季经济轻微收缩，引起本国是不是陷入衰退的争议。不过统计局说，定期修订的数据显示，第一季经济其实是略有增长。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的时候说，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美国多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会对美国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他同时说，美国必须

0: 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较早时说，美伊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美国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总统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上升。香港电台李建恩报道。
1: 泥石流发生至今超过两日，各地救援队伍先后抵达核心区域展开救援。按照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营救，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同时派出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现场救援的消防有超过600人。吉隆口岸道路通讯仍然中断，上游堰塞湖更出现溢流，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极有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一度暂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开始时，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到灾区指导救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讲到吉隆受灾区域，实地视察灾情，渴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搜救，并且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另外，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
0: 新闻报道完毕。
2: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3: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4: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
2: 9月6号起，记得锁定 FM 961，逢星期日上昼11点，全新节目《周国峰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5: 晨光天气。
6: 杨敏玲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是有阳光，但都间中是密云的。而今日的最高气温会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今日的落雨机会是有 20%。 日落时间会在晚上的8:04，今晚是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 60%。 周末的来临，明日星期六和新地星期日都是大致相同，密云可能有骤雨，但新地星期日就会是间中有阳光。周末最高的气温平均去到19度，落雨的机会是有60%。现时外面吹着13度。

0: 埋歌词，嚟自佢嘅《陨石与地球》。同 Sammy 作品一样，都系上榜一个月，而今个礼拜打入去亚军位置嘅作品咧，上期第五位，嚟自云浩影，连到 Sweet Sweet 甜蜜作品，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刚才提过三级作品用一个月时间到达目的地，冠军都不例外，但这个是两个礼拜前一次了。前个礼拜上到去季军位置，然后坐稳了这个位置一个礼拜之后呢，今期再下一城成为冠军的得主，有亲自作曲的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
1: 逢星期六下午一点到三点，李嘉轩加拿大之中文歌曲排行榜。

通常我哋坐飛機嘅時候咧，機艙裏邊嘅空間咧比較狹窄一啲嘅，咁加上咧好多人咧對飛行嘅禮儀嘅睇法都不一啦，好容易引發起一啲嘅摩擦嘅。咁不過咧，美國有一項最新嘅調查顯示到，旅客對於邊個先至係空中不良行為嘅罪魁禍首咧，似乎睇法一致啊，答案就係其他嘅乘客啦。旅遊網站 The Point Sky 同咧係要。Golf 咧係針對2500名嘅美國成年人咧進行咗民調咧，係發現到機上面最大嘅摩擦來源就係乘客使用手機啦、手提電腦等呢啲嘅電子裝置嚟到打電話、視像通話，或者係唔戴耳機嚟到咧係睇影片嘅。40% 嘅受訪者就認為啊，航空公司應該禁止喺機上面打電話同埋視像通話。27% 就表示呢個噪音咧係最令人煩惱嘅乘客行為啊。

苦难一一预示，原谅我没张开眼，每到我的软弱时间，也要你以

旅游网站 The Point Sky 嘅执行编辑啊 Becky 就话咧，喺机上边打电话啊、线上通话等等呢一啲嘅情况咧，其实喺候机区咧亦都好常见。有人就用手机咧睇影片嘅时候咧，将音量咧又开到最大啊，而且不分年龄噶，你会睇到小朋友用 iPad 啦，亦都会睇到年长者系用手机咧系通电话或者系视像嘅。咁至于争论咗好耐嘅耳背后倾嘅问题咧，旅游网站 The Point Sky 就问。就發現到 51% 成年人就認為乘客可以在飛行途中將個耳背向後傾，只有 10% 的受訪者就認為任何時候都不應該這樣做。另外旅遊網站 The Point Sky 亦都認為中間的座位的乘客空間最為是局促，所以就有權使用兩邊的扶手，但是只有 11% 的受訪者是認同。美國人搭飛機的時候往往都會穿得比較舒適 casual 啲嘅，經常去選擇有彈性啊，或者係寬鬆嘅衣物啦。咁有啲人咧，甚至係著睡衣搭機啊，我又未見過噃嚇。不過而家近排你有冇留意到咧？有好多嘅服裝咧，都好似咧係睡衣噶。咁而美國嘅運輸部2025年咧，曾經都發起咧宣傳嘅活動啊，鼓勵大家搭飛機嘅時候著得更加得體。運輸部長咧當時呼籲話，打扮一下再去機場，幫助下陌生人，並且保持咧好心情噶。不過旅遊網站咧就調查就顯示到，超過70%嘅受訪者就認為最合適嘅坐飛機著嘅就係任何舒適嘅衣物啊，包括咗咧休閒嘅運動服啦、家居服啦，而只有9% 就認為咧乘客應該係著得較為正式嘅服裝。至於睡衣 pajama 咧，就似乎仍然係少數中嘅少數，只係得1% 認為著睡衣搭機係冇問題啫。

0: 好啦，前后听过有方力申写得《陈鹏宇大丈夫日记》，刚才呢一首系关智斌《My Little Tinkerbell》。
1: 娱乐即日先，
0: 香港娱乐圈有喜讯啦！冇错，47岁嘅无线节目主持陆浩明啊，陆浩咧同无第儿女朋友陈思欣相恋咧系过10年啦，感情非常之稳定。陆浩明今日喺社交平台公布喜讯，上载多张相片同影片咧，宣布已经喺马尔代夫向女朋友求婚成功。即刻咧就系结束咗14年嘅爱情长跑，携手步入新阶段。陆浩明喺社交平台上载咗多张照片同咧系影片咧，甜蜜咁写话：耶，我求婚成功啦！我会用10000倍嘅努力咧，让你幸福快乐。求婚时候听到你天使般嘅笑声，令到我最甜蜜嘅感动。以后嘅日子，你会成为我最幸福嘅家人。遇上你系我人生最大嘅礼物。Love you， 小公主。从陆浩明公开嘅影片同咧系照片咧，见到佢喺马尔代夫嘅海滩向陈思欣求婚，沙滩上面有一个咧红色布条咧系围成一个巨大嘅心形啦，中间又摆放咗咧白台布嘅餐桌同两张嘅凳，咁啊后方又挂咗温馨嘅串灯，系形成出咧浪漫嘅气氛。影片记录咗咧整个求婚嘅过程啊，两人手牵手步入海滩，陆浩明为女朋友嘅温柔。咁樣咧係整理頭髮之後，攞出係戒指盒，亦都係單膝下跪。陳思欣聽到求婚之後，發出咗開心嘅笑聲，隨後咧點頭咧係答應啦。陸浩明亦都為佢戴上求婚戒指，兩人咧深情相擁親吻。MC 张天赋同阿吴雨霏咧今日到中环出席活动啊，育有一子两女嘅 Carrie 成为寄养妈妈。佢话屋企里边咧增添咗一位小朋友之后，非常之热闹同埋好嘈啊，但系好开心。同丈夫讨论咗好多年咧，系想做呢件事。一开始亦都担心咧，系咪会搞得掂咧？冇谂过咧系咁开心，同自己嘅小朋友又好融洽。虽然咧最细嘅孩子咧起初有啲呷醋嘅，不过现在已经冇问题啦。大女就直情喊住话唔想小朋友离开，永远留在家中。但系呢个小朋友始终都有日咧会离开我哋屋企，要让子女有心理嘅准备。但自己讲起有呢一日咧，都忍唔住咧眼湿湿，相信要时间咧系康复嘅。咁啊，亦都咧曾经有谂过领养。咁啊，至于再生多个，暂时就冇时间去想啦。Carrie 吴雨霏咧早前40岁生日，被粉丝咧系吹。是重返乐坛，他就表示会随着自己的步伐一步步走，有计划出新歌，但几时就很难讲了。就说好姊妹邓丽欣已经放弃催促他复出。

0: 邦担任顾问主持的玄学系竞赛节目系原战啦。8月31日开始，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晚10:30，翡翠台咧系播映嘅。12位代表12地支嘅黑仙支系将会根据咧自身擅长嘅技能啦，系分为高感直觉组、塔罗占星组同埋八字奇门组啊。下个星期一咧播出嘅第一集咧，直觉组咧嘅4位黑仙支咧，将会首轮咧系竞赛，4个人需要回答2条指定嘅问题噶。冇错，下星期一播出嘅第一集咧，2条问题分别系外景题同埋星级艺人考验题。喺外景题嘅部分咧，4位黑仙支将会喺零认知嘅情况之下，被制作组咧带到去题目现场即场考验啊，感应外景现场发生过咩事。4位黑仙支咧完全唔知道咧会被带到去边一度，出发前更加系冇收到电话。呢一集负责考验4位参赛者艺人咧，就系视帝陈展鹏啦。陈展鹏为了考验4位黑仙之，将会呢是公开一件发生在2021年的事情。这件事在他上节目之前呢，只得他和太太善文游呢是知情啦。展鹏亦都在节目呢强调，未曾呢试过公开或者呢是和其他人提及过这一件事，耐人寻味。为了呢是探言答案呢，4位黑仙之渾身解數，除了是圍住陳展鵬作近距離的感應，還出動了塔羅是靈牌和天書。當4位先知講述推算結果的時候，其中一位精準的答案一度令到陳展鵬是笑曬口。展鵬受訪問的時候亦都坦然承認，說自己和現場的主持都被參賽者是震撼到是毛管動啊。啲主持話呢，佢哋真係好勁，搞到呢佢哋起晒雞皮，就自己都有少少。佢哋唔係一個噃，係有幾個係準確度啊都好高。佢覺得大家係要睇呢個節目啊，係幾刺激嘅。展鹏呢亦都大讚參賽者嘅造型有心思啦，佢哋嘅造型呢好有動漫嘅感覺，好尊重個比賽，同埋呢佢哋真係有真功夫。好啦，娱乐之夜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947 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8:00。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8月28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美加贸易战升级，亚省政府研究向美国货品采取反制的措施，与此同时要求押后10月19日独立公投的声音增加，省长戴斯敏拒绝有关的要求。财政厅厅长 Jason Nixon 表示，由戴斯敏主持的新内阁关税委员会将会首次开会，评估不同反制方案对亚省经济的影响。省政府初步分析显示，亚省受美国新关税直接冲击较低，反而加拿大的反制措施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短期影响。沙省将会在9月8日起向美国酒类加价 50%， 但是排除向石油及钾肥征收出口税。Listen 认为可以参考沙省的做法，避免反制措施反过来打击本省的经济。亚省新民主党党领蓝斯批评省政府早前撤销对美

0: 美国酒类的限制，却未换取任何的利益，要求与联邦及其他省份统一应对美国。贸易战亦都令到10月19日的公投再受到关注。 Forever Canadian 的创办人 Thomas Lukasu 要求押后公投，认为目前应该集中维持国家的团结应对美国。蓝斯亦都要求取消公投，批评公投分散了政府应对贸易战的注意力。大斯文拒绝押后及取消公投，他认为目前正是讨论留在加拿大好处的时机，重申自己将会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尼泊尔在星期三发生了严重的洪灾，造成数百人死亡，超过1000人失踪，灾情亦都牵动了远在卡加利的尼泊尔社群。加拿大联邦政府表示，最少有30名加拿大人报称失踪。洪水直管尼泊尔与西藏边境附近多个社区，大批房屋、道路及桥梁被摧毁，部分重灾区对外的交通中断。卡加利尼泊尔社区协会主席Andrew Newpon 表示，当地的侨民正互相联络，了解各自在尼泊尔亲友是否安全。科学家亦都正调查洪灾的成因。 University of Lofton British Columbia 地理及地球科学教授Brian Manunis 指出，一大片冰川相信是从陡峭的基岩崩塌，估计约有1亿吨冰块和碎石涌入灾区。Manunis 表示，喜马拉雅山的冰川受气候变化影响日益不稳定，随着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当地的冰川正大幅消退。卡加利一名39岁男子在星期三晚驾驶电单车在东北麦拉特大道失控撞车，送院之后伤重死亡。警方调查发现，电单车失控之前的时速超过200公里，远高于该路段的80公里的速度限制。意外在星期三8月26晚上近8点钟发生，电单车沿麦拉特大道东行，驶近 Métis Trail 时失控，司机被抛出车外，跌落 Métis Trail由嘅出口匝道与麦拉大道之间嘅中央分隔带。39岁嘅司机身受重伤，送院之后不治。现场搜集嘅证据显示，佢失控之前嘅车速超过时速200公里。警方相信超速系意外嘅原因，与酒精同药物无关。死者系网上游戏玩家及 YouTuber Farid Ahmed。他在 Discord 的管理员已经证实了他的死讯。卡加利警方 Andy Woodward 形容这种速度犹如在赛车场驾驶，强调市内的道路并非赛道，事发的时候麦拉大道交通相当繁忙，幸好未有其他人受伤。今次是卡加利今年第23宗交通死亡的事故，警方再次警告，极端超速不但危及驾驶者的本身，亦都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严重的威胁。卡加利东北区一间房屋在星期四中午发生火警，消防员在地库发现一人死亡，警方将案件列作可疑死亡，交由凶案组调查。消防人员在中午12:20前接报，赶到东北27大道200街区，发现房屋后方及地库冒出少量的浓烟。消防员从屋后进入，前往地库将火救熄。搜查期间发现了一名受害人，一度尝试展开救援，其后证实已经死亡，事件中没有其他人受伤。火势被控在起火的房屋之内，未有波及邻近的住宅。死者预计在星期五验尸，以确定他的身份和死因。卡加里警方凶案组正展开调查，任何人如果有任何的资料，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匿名向灭罪热线提供线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你准备好投入 Calgary Culture Days 卡加里文化日未啊？整个九月精彩艺术文化活动遍布全城各个社区，由特色美食到动感音乐，缤纷夜生活到大银幕影片，艺术展览到社区聚会，动人故事到舞台表演，精彩一浪接一浪，一起发掘卡加里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感受这个城市的独特魅力。即上 calgary.ca/culturedays 了解更多详情。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

0: 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有听力问题可能同你健康有关。David Lee 是注册助听器验配师及耳鸣治疗师，拥有超过20年经验，曾经盈保聆聪，现创立人人听力 People Hearing。他们采用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广东话国语语言听力测试，专业服务更可协助申请政府补助。人人听力，让你听得幸福好声音。立即预约免费听力测试，587-333-8983。
2: 人人听力加拿大第九间分店，九月在 Royal Oak 开业，敬请留意。
3: 她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4: 她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5: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5，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6: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7: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8: 手掌和足底同时出现红斑和水泡，可能是局部的皮肤病变，亦都可能是系统性病变的表征。皮肤可能会很干燥、红肿、痕痒、有水泡、轮屑或者甩皮。局部皮肤病变包括湿疹、汗疱疹、真菌感染和接触性皮炎。病毒感染例如手足口病、单纯包身病毒和新冠状病毒感染。新冠状病毒可以引发多种的皮肤病变，包括手指、脚趾红肿和疼痛。二期梅毒在性器官受到感染之后2-12星期会引发胸腹部红疹，手掌脚底出现粗糙的深色红斑，通常会觉得痕痒。牛皮癣有多种形态，手脚可能出现厚的鳞状斑块，皮肤破裂和形成脓泡。药物过敏反应都可以导致手脚出现红斑和水泡。诊断手人问症和体检开始，是否有全身的症状，发烧、关节疼痛，服用各个药物和接触过的化学或者刺激性物质，感染性病的风险。体检要注意皮肤有没有破损，感觉到痕痒或者疼痛。指甲的形态，可能里面的黏膜有没有破损、白斑或者溃疡。如果怀疑是皮肤的病变，可以挂啲皮屑做检查，排除真菌感染。难以确定的皮肤病变可以做皮肤活检。性病测试可以排除梅毒、艾滋病、乙型和丙型肝炎。自体免疫性疾病亦都有特定的血液测试。治疗找出致病的原因，湿疹和牛皮癣可以首先尝试用局部的药物治疗。大部分的病毒感染都会逐渐好返。部分的病毒例如大状包疹可以服用抗病毒的药物抑制，细菌感染就需要用适当的抗生素。我是施明的医生。
9: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10: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9: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10: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9: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嘅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30，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齐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

0: 以闪耀的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1: 你真是好靓。
2: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3: 她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4: 她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5: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5，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娜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6: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7: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This is Fairchild Radio Canada, serving listeners through multicultural entertainment,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locally via the airwaves and worldwide at www.fairchildradio.com.
9: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0: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11: 刷牙洗面啦，
12: 食早餐啦，
11: 出门口啦。
2: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0: 你听紧嘅系 FM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13: 新时代传媒集团。
14: 早晨，早晨。时间咧嚟到咧五朝早嘅8:14。今日咧唔经意咧咪星期五嘅啦，8月28号啊。

0: 过。
1: 好快啦，今日咧嚟到星期五嘅朝早。天气方面，气温方面咧，今日咧会有所回落，冇寻日冇前日咁热嘅。不过咧都好多阳光㗎。

跟住咧，唔知道你嘅心情如何？会唔会咧完成埋咧手头上嘅工作啦？嚟紧咧会放假，又或者咧放一个礼拜嘅假期？我哋话咧要捉紧住咧夏天嘅尾巴。好多朋友咧嚟紧咧今个周末又或者下个星期咧将会咧去 camping， 系啊，去远足又好，去露营都好，希望你哋玩得开心啲啊！

0: 好鍾意呢咪夏天呢一種感覺，特別呢我哋卡城呢唔係話呢好熱啦，係呀，而且呢夜晚嘅時候呢有機會呢會見到啲星星添啊，甚至乎呢好多朋友呢喺我哋呢加拿大呢北美洲咁上空啦，咁尋日呢咪都有機會呢睇到月食嘅一個呢就係現象，一個呢就係天然嘅一個呢就係景象啦。唔知道你睇唔睇到，開始呢今朝早嘅節目呢帶俾你陳雷早幾年嘅呢一首作品，咁歌曲名字呢叫做繁星。
1: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李思华，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0: 早晨早晨，唔该晒李思华，冇错，唔该卢子俊。今日咧唔经意嚟到8月嘅28号星期五，目前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13度，咁相对湿度61%，咁吹近每小时7公里嘅东南风。今日咧冇早两日咁热，天晴，最高咧会有23度，咁今晚最低10度。咁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日落时间越嚟越早，8:30啊，8:31咧咁就会日落。嚟紧咧，听日星期六咧会系天晴，夜晚咧会有30%机会咧会落骤雨，咁最高22度，咁最低9度。去到星期日咧，我用个凉字嚟形容，因为咧到时咧唔单止天晴啊，咁最高只系19度，咁最低9度。去到星期一咧，天晴，最高22度，咁最低10度。咁展望星期二咧，会系天晴啊，咁最高25度，咁最低9度。咁特别咧，而家咧到夜晚嘅时候咧，得翻个位嘅数字，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咧，夜晚要出街嘅，又或者晏放工嘅话呢，记住要小心啦，要带返件薄薄地嘅风褛，唔好呢咁着凉。好快睇埋呢我哋亚省其他嘅城市今日嘅天气状态。省府爱文顿天晴，最高24度，唔最低10度。唔距离我哋个半钟头车程嘅红鹿市 Redeer 天晴，最高23度，唔最低6度。南部城市列必殊天晴，最高28度，唔最低7度。唔至于两国嘅国家公园喺班夫 Banff 天晴，最高21度，唔最低4度。即时拍 Jasper 大致天晴，30%机会落雨，唔最高21度。咁最低6度。朝早8:21，目前咧市内咧冇任何嘅交通意外，喺东北嘅 Edmonton Trail 甲一 Avenue， 咁仲有西南嘅101街近住咧 Bow Trail， 咁仲有咧就系 Deerfoot Trail 嘅南行近住 Anderson Road Bow Bottom Trail 嗰度咧，呢三个地方咧今日咧继续咧都会有好多整路嘅工程。由于咧系局部咧分阶段咧，好多唔同嘅学校咧嚟紧今个星期、下个星期陆陆续续咧会 back to school 啊，系回到校园啦。咁所以咧喺道路上面咧系多咗车、多咗人，记住要小心同埋忍让驾驶。特别咧，经过啦好多嘅 school zone、playground zone 嘅时候咧，一定咧要一眼观七啊，系啊，留意住咧，会唔会咧咁收？

边咧都有好多啲嘅学生，又或者咧小朋友喺度过马路。朝早8:22嘅啦。电台方面咧好忙碌啊，因为咧仲有两个四几星期，系啊就会同你一齐咧系提前咧庆祝中秋，会有咧张雨晨啊，呢一个咧就系明月星辰贺中秋嘅卡卡里站，仲有咧我哋947嘅28周年台庆。

冇错，9月16号星期三咧，系张雨晨嘅呢个中秋嘅音乐晚宴。嚟紧咧，卡城方面咧，确实咧有好多唔同嘅音乐活动，又或者演唱会。喺10月份嘅时候咧，你哋亦都会见到佢。

冇错，今日礼拜咧，听到咧好多嘅电台嘅广告，唔知道咧，佢哋咧十月嘅中段咧，将会嚟到卡卡里，吴业坤同埋咧谭嘉仪，呢一首咧嚟自坤哥旧年嘅作品。啊

0: 自己咧，今日礼拜嘅早前咧，咪都有机会咧，同呢两位嘅嘉宾系啊，做咗一个咧就系粤阳嘅访问，讲下咧佢哋嘅近况，同埋咧嚟紧咧演唱会嘅筹备工作。诶，留意住下个礼拜咧，留意住我嘅宣传声带咧，诶，睇下咧下个礼拜咧边人啊，为大家咧送上咧佢哋嘅访问啦。嚟自坤哥呢一首咧叫做《还剩一件未做的事》，咁时间咧嚟到啊朝早嘅8:26。咁讲到咧，今日咧咪都有好多啦，同我哋加拿大咧有关嘅重要新闻咧。咁转头翻嚟咧，将会咧逐一话俾你知啦。啊，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咧？喺3月嘅时候，有一部咧加航嘅客机咧，去到纽约降落嘅时候咧，撞咗一部嘅车，令到咧当时咧有两位咧好年轻嘅机师咧系当场咧系死亡。不过咧，原来咧今日咧咪都咧睇到有关嘅消息啦。咁讲到咧喺当晚啊，有两个嘅航空交通嘅管制员咧，原来咧系早放工，比原定咧早收工。而美国方面咧，今日咧咪都系谂紧会唔会咧要解雇，又或者我哋叫做炒咗咧呢两位嘅航空嘅我哋叫做咧交通嘅管制员，到底点解咧？转头翻嚟话俾你知啊！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里站暨 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河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原祥月饼及饼卡赞助，新滋味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An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Hall， 礼品赞助 Trico Homes， London Square Dental， King Lo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 A&W Don Zhang， Apathini Chocolate，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3: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4: 朝早8:28，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3度，咁吹紧每小时7公里嘅东南风。今日卡卡里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最高23度，最低10度。好，听日星期六天晴，日间冇落雨机会，最高22度。喺晚间咧会有30%机会咧会落骤雨，最低9度。星期日大致天晴，最高19度，最低9度。
5: 美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50%，让你系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6: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7: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原本每只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6: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7: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亚省中文学校创校30周年，是亚省最大的祖裔语言学校，亦是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逢星期六开设3岁亲子班至12年级，以及成人广东话、普通话、中文第二语言和兴趣课程，亦是唯一和卡城及加拿大多个教育局合作提供 IB 及 AP 中文课程。完成高中课程可获亚省教育厅15个学分，用作大学及奖学金申请，更可转换大学学分。亚省中文学校现正招生，立即浏览 ChineseAcademy.ca 报名。
9: Hello， 大家早晨，我是张景轩，你现在听的是 Robin 主持的阳光进发，
8: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朝早嘅8:31，冇错，嚟到咧星期五嘅朝早。过去呢个礼拜咧，睇到咧好多有关咧美加贸易战嘅消息啦。知道咧而家都好紧张，亦都咧知道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喺寻日唔系讲噶，系签署咗行政命令啊。点解咧？因为咧要将美加交界嘅加拿大嘅呢个安大略湖啊，叫做 Lake Ontario， 真系签署咗啦呢一个行政命令咧，要改。改名是美国方面自己话咧要改名啦，改咗咧叫做美国户。 冇錯，昨日特朗普在白宮簽署了行政命令之後，立即開了記者招待會，向記者表示，其實話到我們加拿大在貿易問題上一直都佔美國的便宜，所以美

国唔能够任由呢一种持续咗几十年嘅局面咧继续落去，必须要咧叫停。特朗普话啦，已经咧将墨西哥湾啦、记唔记得啦？之前咧啊呢一个咧 Gulf of Mexico 咧要改名咧，叫做咧就系美国湾啦。嗱，而家咧亦都咧啊有咗湾啦，有咗湖啦，唔只系争一个洋。佢话咧系啊，希望咧嚟紧会唔会谂紧咧将大西洋又好，太平洋都好，都要咧改一改名啊？当然啦，我哋加拿大嘅总理啦，卡尼啦，亦都喺社交平台啦，随即咧有回应。佢话咧，我哋嘅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呢个名咧，其实咧已经有400多年嘅历史噶啦。喺加拿大联邦成立，亦都早过啦，就系美国嘅独立宣言发表嘅时候咧，已经有呢一个 Lake Ontario 个名啦。其实众所周知，系咪有句说话叫咁讲啊？加拿大人个个都知嘅，安大略湖无论以前啦、而家啦、将来都系用。呢一个名接下都是来自我们加拿大有关方面的消息，有两位在美国的航空交通管制员，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有些朋友在控制塔上面叫飞机起飞，叫飞机降落。我自己也有家人曾经曾几何时做过这个叫做 Air Traffic Controller， 都几大压力的，很大责任，还有真的要一眼观察。不过咧，讲到咧呢两位咧嚟自咧美国方面嘅航空交通管制员咧，喺今年3月22号，记唔记得咧？当时咧喺纽约嘅 LaGuardia 就系拉瓜迪亚机场啦，有一宗咧就系致命嘅空难啊！原来呢一宗嘅空难当晚咧事件发生唔系好耐之前咧原来佢哋早收工，早放工，提早放工，比原定嘅放工时间咧早咗1个钟头放工啊！咁所以报道咧咪都指出咧，美国当局咧正系考虑要炒咗。解雇啦呢两个人，当日事故咧咪都涉及到啦，有一班咧由满地可飞到去咧就系纽约嘅加航嘅区域客机，造成咧有两位嘅机师，好年轻嘅机师，因为咧要拯救啦整班飞机嘅乘客咧而导致丧生。系咪因为咧呢两名嘅空管啦，我哋叫做交通管制嘅人员咧早咗放工啦，比预期早咗放工，令到控制塔唔够人手，令到咧造成咧今次呢一宗嘅空难咧？暂时未知嘅，不过。美国当局咧，正系咧要考虑咧，去解雇咧呢两个人。好，今朝早咧，大家咧都会咧系睇睇咧呢一个嘅颁奖典礼。乜嘢颁奖典礼呢？同太空人有关嘅。我哋呢撇除咗呢政治，特别呢讲到呢就係美加嘅贸易战。不过呢其实呢喺航天啦，又或者我哋话叫做太空界方面呢，我哋两个国家呢都有好多嘅合作。记唔记得呢较早之前呢，美国方面呢有3位嘅太空人，我哋加拿大呢有1位嘅太空人呢，亦都成功呢完成咗一个呢叫做绕月嘅任务喎。冇错，我哋咧加拿大嘅呢一位咧太空人咧叫做 Jeremy Hansen 啊，今日咧将会咧喺美国嘅 Texas 德州嘅 Houston 啊，就休斯顿嘅呢一个嘅城市咧，当中咧有个咧就系 NASA 嘅一个太空中心啦，会获颁美国国会颁俾佢嘅太空荣誉勋章啊。唔单止佢嘅，仲有咧3名咧就系美国嘅太空人。颁奖时间咧将会咧喺东部时间朝早嘅11点举行，会由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会颁呢一个咧就系咧勋章咧俾我哋加拿大嘅 Jeremy Hansen。过呢个礼拜嘅一啲嘅灾难，当然咧，大家咧都继续咧关注咧尼泊尔日前发生嘅山洪嘅呢一个咧就系爆发啦。到今朝早为止，已经咧有538名遇难者嘅遗体，有超过1000人失踪。另外咧喺西藏嘅吉隆呢个地方咧，有5个人遇难，有500多人咧系失联。你中唔中意咧？睇下啲羽毛球嘅比赛，又或者咧羽毛球嘅运动，自己会唔会都中意打？唔单止系打啦，你都会留意到咧好多啲嘅国际嘅赛事。我哋加拿大队咧羽毛球咧都有好好嘅表现啦。喺亚洲方面嚟紧咧会有名古屋系 Nagoya 嘅呢个亚运啊。当中咧今次咧喺名古屋亚运里边嘅羽毛球赛事，将会咧喺下个月9月20号咧就会展开。香港方面咧，不嬲咧，打羽毛球咧都好劲噶。喺今届咧，佢哋咧会派出咧10男10女嘅选手。

日啦，咁所以咧，港股收市靠稳，恒生指数咧收市报25,584点，系升咗19点。咁主板成交金额2312亿元，科技指数反复，科指咧收报4605点，跌咗15点。ATMXJ 有个别发展，腾讯升咗2%，阿里巴巴同埋咧京东集团咧跌咗咧系1%。早晨，星期五朝早8:38，外卢子俊。广告之后同埋呢一首歌之后，将会有 Amanda 介绍咧好多咧今个周末嘅活动。

嚟自咧 Marsh 冼正峰近期嘅派台作品，呢一首咧叫做《由天台记载》。时间咧系朝早嘅8:39，室外气温咧目前系摄氏13度。早晨，早晨，我系卢子俊啊，系阳光进发，陪你一直咧去到今朝早嘅9点为止啊。

0: 朝早8:41，由阿慈冼正峰呢一首咧叫做《由天台记载》。
1: 普通嘅越南嘢千篇一律，当然唔系啦！嚟 Miss Jo 越南料理，享受一份精致嘅仪式感，鲜辣鲜甜嘅招牌古都顺化蒙，加埋手工蛋包炸肉，将古都风味全身演绎。特色下午茶，精致鸟笼盛在，打卡一流。仲有特色嘅越南咖啡，以30%越南豆、70%意大利豆培制，配上海盐奶泡，香浓独特。Miss Jo 越南料理，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二楼。订咗3683996871。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交通消息。

0: 8:43，目前 M 线内冇任何嘅交通意外报告。喺东北区嘅 Edmonton Trail 甲一 Avenue 嘅路口，西南嘅101街近住 Lambeau Trail， 仲有啦 DFU Trail 南行近住咧转入去 Anderson Road 同埋 Lambeau Bottom Trail 嗰度咧，今朝早继续咧有不同嘅整路工程，大家要留意。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 A 级中龙虾每磅18.97元，新鲜前赞猪蹄每磅1.96元，新鲜毛骨超值装猪五花腩每磅4.2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日本南瓜每磅7.7元，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元两袋，竹子牌鲜虾饺12.97元两包，原味芒果味黄金蛋糕6.5元两包，上海分鱼每盒6.49元。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Back to school， 回到校园，意味住街道会更繁忙同挤拥，尤其系翻学同放学嘅时候。卡加里市政府提醒所有司机要注意安全，泊车嘅时候要加倍留神。当你途经学校附近，要记得预留额外嘅时间，无论系揸车、步行定踩单车，都要同家人定期讨论安全嘅话题。就等我哋做好自己本分，令每个人都可以安全度过新学年。登入 calgary.ca/besafe 了解详情。
3: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44，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3度，相对湿度61%，吹紧每小时7公里嘅东南风。因为卡加里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最高23度，今晚最低10度。好，今个周末，听日星期六咧天晴，日间最高22度，晚间咧预料会有30%机会落骤雨，最低9度。星期日预测大致天晴，间中有云，最高19度，最低9度。
4: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gki.org。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老公，有人敲门啊。
7: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6: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1: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8: 我是Eason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9: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Eason陈奕迅。
1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2: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selo，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13: 搜罗卡加里

0: 各社区的好去处、好节目，阳光进发周末活动指南。
1: 今日嚟到 Happy Friday， 今日咧系8月28日星期五嘅朝早。早晨 ，Amanda。
2: 早晨 ，Robin。
1: 系啊，我知道咧，今个 weekend 咧喺卡卡利方面咧啊，都系好多嘅活动。临早咧日咧好热啊，成29-30度。咁不过咧，去到听日咧、后日咧，气温咧将会有所回落，而且咧喺我哋咧卡卡利嘅好多唔同地方咧，有啲户外活动添。
2: 系啊，冇错啊。咁我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啲户外、户内嘅活动都有嘅。咁啊，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户外活动嚟嘅，咁啊就系每年一度噶啦，就系、是、Global Fest， 就是一个环球烟花嘉年华。咁呢个系卡加里一个其中一个比较标志性嘅夏日盛会嚟嘅。咁啊，今年都系一样噶啦，8月27日至30日，即系话琴日已经开始咗噶咯噃。咁而呢个烟花嘉年华咧有啲咩玩嘅咧？咁首先当然啦，讲得烟花嘉年华，梗系夜晚时分，佢5点开门，去到夜晚9点30分咧，烟花就会开始啦。至于5点至9点30分期间会做咩呢？就会有唔同嘅展览啦，唔同嘅美食摊档，甚至乎有无人机灯光 show。
1: 不过有个好重要嘅一点要提大家嘅、大家咧，如果你话 Global Fest 年年啦，过去咁多年啦，真系10几、20几年啦，都喺嗰个公园啦，东南嘅公园啦。不过今年有个全新嘅地方，呢、這个全新嘅场地咧，就喺卡加利南部嘅 Spruce Meadows 嗰度，第一次喺嗰度搞。
2: 冇错，咁但系 Spruce Meadows 咧，Amanda 咧都去过嘅，系好大好大嘅马场啦。咁啊，之前如果有去开呢个圣诞节嘅时候咧，大家有去呢啲Christmas
1: market 啦
2: ，Christmas market 嘅时候咧，跟住其中一个系卡加里市内最大型嘅 Christmas market 嘅地方，个地点就系呢度啦 ，Spruce Meadow。
1: 冇错，南边嘅一个马场。咁其实讲到咧，就系 Global Fest 喺寻日27日咧开始咗、一直咧去到30日。以前唔系嘅，以前系两个礼拜卡拉卡拉住啦，24日或者135咁样啦。而家唔系啊，直落啊，寻日开始一直咧去到咧星期日。寻日方面，日本啦，而听日咧，今日啊，今晚咧会有墨西哥，而听日星期六咧会有意大利，而星期日咧会一个咧就系综合嘅一个咧叫做大会演咁样嘅。
2: 系啦，冇错啦，咁啊，大家去到佢个官网 www.globalfest.ca 咧就会可以买到飞噶啦。
1: 冇错，晏昼5点会开门，大家入去买下嘢食，听下音乐先。咁然后之后咧到日落啦，8点半过后再黑少少啊，9点半咧就会有呢个烟花汇演。讲多次系 globalfest.ca。另外啦，我知道咧9月1日啊，哇，好快啦，嚟紧咧将会咧系我哋嘅亚省日 Alberta Day， 咁所以喺传统公园都有活动添。
2: 系啊，冇错，为咗庆祝呢日 Alberta Day 咧，我哋礼拜日8月30日咧，我哋嘅呢个 Heritage Park 咧有一个免费嘅开放日，咁我哋就可以一家大细咧就免费去到呢个公园啦。咁我平时要收钱嘅，咁而家咧呢一个礼拜日咧就唔使收钱啦。不过大家记得上网攞飞啊吓。
1: 冇错。嗱，星期日方面系8月30日嘅时间咧，系早10点到5点。系啊，会有好多好多嘅活动。我自己好中意呢个地方嘅，虽然唔系话去咗好多次。我谂我移民咗嚟有30年啦，31年啦，去过3-4次到啦，同亲戚去嘅，同朋友去嘅，系啊，嗰时都系要买飞嘅。不过零零舍舍呢样嘅日子咧，就系唔需要买飞，要上网咧去登记同埋攞飞啦。咁就系8月30日星期日入到去传统公园嗰度咧，睇睇呢一个古装街。
2: 冇错啦，咁啊提醒大家啦，咁啊现场嘅泊车位咧系好有限嘅，咁而大会咧就会安排咗喺 Anderson 嗰、那个
1: 轻轨站。
2: 系啦，思春站嗰度咧有个免费嘅接驳巴士，咁大家去到 Anderson 嘅附近啦，Anderson 嘅火车站附近咧，咁大家就可以转巴士入到去 Heritage Park 啦。
1: 冇错，传统公园里边有个咧好大嘅汽车嘅一个嘅博物馆啦，咁之后咧有几条街咧可以谂翻起，或者应该唔系谂翻起，去翻去好似咧回到从前咁样去睇翻咧以前一啲咧我哋加拿大，特别系加拿大西部嘅一啲嘅建筑物啦，见到嗰啲人嘅唔同嘅扮相啦，角色嘅扮演啦，有船坐，有马车。车坐，仲有啲咧就系以前嘅机动游戏。咁另外啦，久唔久都会同大家讲下飞机啦。唔知道咧，其实咧喺听日后日咧，喺我哋嘅呢个航天嘅航空博物馆咧，亦都有一个咧就是、开放日俾大家入去。
2: 系啊，冇错啊。咁啊，零零舍舍今个礼拜六同埋今个礼拜日咧，都有两部唔同嘅机型开放俾大家。咁啊，礼拜六会开放嘅机型咧就系双引擎运输机，而礼拜日会开放嘅咧就系兰开斯特轰炸机。哇，听到个名好似好劲啊！
1: 系啊，29日

0: 星人方面呢个就系 Beechcraft 嘅十八啦。大家如果认识飞机嘅话咧，都会认识呢一个嘅 model 啦。之后咧，星期日你讲过啦，就系轰炸机嚟噶，系两个日子都系咧，朝早嘅10点钟到晏昼嘅4点钟。地点方面咧，好近我哋电台呢度出边嘅就系咧呢一个咧，飞机博物馆啦，就系、是、东北区嘅4629 McCallway 嗰度嘅。
1: 系啦，同埋咧今年咧有啲特别，因为今年咧就推出咗呢个限量版嘅飞机收藏卡，咁啊，大家去边一日睇完咩机，然之后咧就可以得到佢哋嘅收藏卡噶啦。咁而且呢啲收藏卡咧系先到先得嘅，数量有限。
0: 嗯，可以上到佢哋嘅网站啦，去查询多啲嘅、就系咧呢一个 The Hangar Museum .ca， 其实就系讲紧嘅呢一个咧就系飞机库 Hangar Museum .ca。好，另外啦，我知道咧呢一个嘅 theatre 咧久唔久啊咁都会出一啲咧就系亲子嘅剧场嘅。今个嘅周末啦，29号，听日星期六都有。
1: 系啊，冇错啊。而呢个剧目咧就系大家平时都成日都会见。到佢嘅一只卡通啊，就系、是、Stitch 啊。咁、那个剧目个名咧就系、是、How to Train Your Stitch。咁、那个古仔咧就系讲紧啊个女仔啦 ，Lina 啦，就发现只好中意唱歌嘅神秘生物啦。咁佢又摇滚乐好劲啦，同一时间啊破坏力都好劲啊。咁所以咧，佢捞埋晒啲好笑嘅元素啦，同埋啲温馨嘅驯服佢嘅元素喺入边，咁所以大家可以带埋小朋友一齐去笑一下嘅。
0: 嗯，平时咧我哋话去 New York Theatre 咧就系、是、夜晚去啦，有好多唔同音乐为主题嘅剧场啦，一边食住晚饭一边咧睇 show 啦。咁不过呢个活动咧系听日8月29号嘅朝早啊，11点钟会有呢个 How to Train Your Stitch 啊，咁大家可以上到佢个网站系www.duplications.ca/calgary-junior 嗰度咧，咁就可以咧浏览多啲咧就系关于呢一个。个嘅剧场嘅详情啦，好，朝早时间咧嚟到啦，呢一个嘅9点钟之前噶啦，系、啊，亦都希望大家咧有个开心愉快嘅周末咧。今日 weekend 咩做？
1: 我相信系会去 Heritage Park， 因为我已经攞咗飞啦。所以各位听众，大家想免费入到 Heritage Park 嘅话咧，记得上佢哋个官网攞飞啦。
0: 嗯，同埋咧，如果你真系去到啦传统公园 Heritage Park 嘅时候咧，记住啦，系啊，因为嗰度嗰个parking 系有限嘅，特别系免费嘅时候咧、都可以谂下，如果你话唔系最早嗰啲时间去嘅时候咧、就可以泊你部车喺 Anderson 嘅呢个嘅轻铁站，之后咧就坐呢个接驳巴士。咁同埋去到嘅时候又可以带埋只眼去啊？点解咧？要去望下睇见面都系 Amanda 啦。
1: 系啊，冇错，到时见啦。
0: 好，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倾过，
1: 拜拜。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8月28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美加贸易战升级，亚省政府研究向美国货品采取反制的措施，与此同时要求押后10月19日独立公投的声音增加，省长戴斯敏拒绝有关的要求。财政厅厅长 Jason Nixon 表示，由戴斯敏主持的新内阁关税委员会将会首次开会，评估不同反制方案对亚省经济的影响。省政府初步分析显示，亚省受美国新关税直接冲击较低，反而加拿大的反制措施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短期影响。沙省将会在9月8日起向美国酒类加价 50%， 但是排除向石油及甲肥征收出口税。Nixon 认为可以参考沙省的做法，避免反制措施反过来打击本省的经济。亚省新民主党党领南斯批评省政府早前撤销对美国酒类的限制，却未换取任何的利益，要求与联邦及其他省份同一应对美国。贸易战亦都令到10月19日的公投再受到关注。Forever Canadian 的创办人 Thomas Lucaso 要求押后公投，认为目前应该集中维持国家的团结应对美国。南斯都要求取消公投，批评公投分散了政府应对贸易战的注意力。戴斯敏拒绝押后及取消公投，他认为目前正是讨论留在加拿大好处的时机，重申自己将会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尼泊尔在星期三发生了严重的洪灾，造成数百人死亡，超过1000人失踪，灾情亦都牵动了远在卡加利的尼泊尔社群。加拿大联邦政府表示，最少有30名加拿大人报称失踪。洪水直管尼泊尔与西藏边境附近多个社区，大批房屋、道路及桥梁被摧毁，部分重灾区对外的交通中断。卡加利尼泊尔社区协会主席Andrew Newpin 表示，当地的侨民正互相联络，了解各自在尼泊尔亲友是否安全。科学家亦都正调查洪灾的成因。 University of Lofton British Columbia 地

0: 理及地球科学教授 Brian Nunes 指出，一大片冰川相信是从陡峭的基岩崩塌，估计约有1亿吨冰块和碎石涌入灾区。 Nunes 表示，喜马拉雅山的冰川受气候变化影响日益不稳定，随着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当地的冰川正大幅消退。卡加里一名39岁男子在星期三晚驾驶电单车在东北麦拉切大道失控撞车，送院之后伤重死亡。警方调查发现，电单车失控之前的时速超过200公里，远高于该路段的80公里的速度限制。意外在星期三8月26日晚上近8点钟发生，电单车沿麦拉大道东行驶近 Matis Trail 时失控，司机被抛出车外跌落 Matis Trail由嘅出口匝道与麦拉大道之间嘅中央分隔带，39岁嘅司机身受重伤，送院之后不治。现场搜集嘅证据显示，佢失控之前嘅车速超过时速200公里。警方相信超速系意外嘅原因，与酒精同药物无关。死者系网上游戏玩家及 YouTuber Farid Ahmed。他在 Discord 的管理员已经证实了他的死讯。卡加里警方 Andy Woodward 形容这种速度犹如在赛车场驾驶，强调市内的道路并非赛道，事发的时候麦拉大道交通相当繁忙，幸好未有其他人受伤。今次是卡加里今年第23宗交通死亡的事故，警方再次警告，极端超速不但危及驾驶者的本身，亦都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严重的威胁。卡加里东北区一间房屋在星期四中午发生火警，消防员在地库发现一人死亡，警方将案件列作可疑死亡，交由凶案组调查。消防人员在中午12:20前接报，赶到东北27大道200街区，发现房屋后方及地库冒出少量的浓烟。消防员从屋后进入，前往地库将火救熄。搜查期间发现了一名受害人，一度尝试展开救援，其后证实已经死亡，事件中没有其他人受伤。火势被控在起火的房屋之内，未有波及邻近的住宅。死者预计在星期五验尸，以确定他的身份和死因。卡加里警方凶案组正展开调查，任何人如果有任何的资料，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匿名向灭罪热线提供线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神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原来他
1: 加拿大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坤哥吴耀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和谭嘉怡呢给到大家的限定演出的，我准备了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票，到时见。
2: 吴耀坤、谭嘉怡、坤哥嘉音卡加利演唱会10月18日星期日晚 Grey Eagle Event Center 隆重举行，门票分78、98、128和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3: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想不起上次播呢首歌是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系无论处喺咩光景，我哋都系你嘅同路人。
5: 人如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刚公布，本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年率化增长3.3%，增速是3年多以来最快，而经济在6月按月增长0.3%。统计局话，第二季的出口和商业资本投资都增加，出口增加局部是因为汽车生产在经历了之前6个月的低迷之后重新加速，至于商业投资在经历连续5个季度下跌之后上升2.3%。 统计局在五月时公布今年第一季经济轻微收缩，引起本国是不是陷入衰退的争议。不过统计局

0: 话定期修订的数据显示，第一季经济其实是略有增长。安省省警公布401公路在密西沙加近住 Winston Churchill Boulevard 的东行 Collector Links 在今天凌晨大约2点有一架大货车着火焚烧，火警其后被救熄，事件中没人受伤，而警方在事发之后封锁了肇事的路段。警方在凌晨大约4点于社交媒体说，工作人员需要时间清理和确保道路安全才可以重新开放。加拿大卫生部公布大约30,000个外置充电器因为有起火的风险而要下架，涉及的是 XO Poppy MagSafe Powerbanks 其中一款产品，有不同颜色和图案。卫生部表示，这个外置充电器里面的锂离子电池在充电的时候可能会过热，以及导致充电口融化，构成出现火警和烧伤的风险。这款产品的原产地是越南，在2024年5月至今年3月期间，在本国各地的 HomeSense Venus 和 Venus 出售。公司说截至今个月11号在加拿大没有同这款产品有关事件的受伤报告。尼泊尔警方公布日前发生的山洪暴发，至今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去547人。在尼泊尔和西藏合共有超过1500人失踪，当中包括了30名加拿大人。至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截至星期五下午3点导致至少5人遇难，558人失联。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尼泊尔一则日前的泥石流灾害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新华社报道，在高山峡谷之中，搜救工作条件复杂艰难，难度极大。气象部门预测，从过去的星期三傍晚至到嚟紧的星期日，吉隆县大部分地区会落雨或者出现雷阵雨，南部部分低海拔乡镇就有大雨，局部地区容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可能影响救援工作。吉隆县相关部门表示，口岸上游因冰崩形成碱塞湖，地质不稳定，对下游救援构成威胁。有救援人员说，雪山附近仍然不时出现滑坡现象，加上河水湍急，只能用无人机拍摄掩塞湖现状，路基被冲毁也都增加救援难度。为应对灾情，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日下午4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国门位置，传媒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专项队伍搜救失联人员，包括出动橡皮艇陆路徒步翻山，并且以高空无人机侦察和投送物资，同时派人利用无人机和望远镜测绘侦察受灾核心区和掩塞湖区域。尼泊尔方面，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后危机地区，为期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新华社引述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今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的冰川崩塌引发，掉落的巨大冰块高速下坠，刮走沟道内的冰积物，演变为高速碎屑流，继而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并顺住峡谷向下游继续运动。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地区过去也都曾经发生，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渥太华宣布禁止受到伊波拉病毒影响国家人士入境的措施，目前会实施多30日。换言之，本国继续暂停审批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他们的移民和签证申请，直至9月28号。从这三个国家回来的人要接受21日隔离的措施亦都继续生效，亦都继续禁止过去21日之内到过刚果的外国公民坐飞机来加拿大。刚果爆发当地历来传播速度最快的伊波拉疫情，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共有60个卫生区域有疫情。卫生部今日说，至今有5794宗确诊个案，包括2786宗死亡病例。加拿大和国

0: 际新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1: 有听力问题可能同你健康有关， David Lee 是注册助听器验配师及耳鸣治疗师，拥有超过20年经验，曾经赢宝聆聪，现创立人人听力 People Hearing， 他们采用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广东话国语语言听力测试专业服务，更可协助申请政府补助。人人听力，让你听得幸福好声音，立即预约免费听力测试，587-333-8983。
2: 人人听力，加拿大第九间分店，九月在 Royal Oak 开业，敬请留意。
3: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4: 例如学识找到自己嘅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3: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4: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ca $17.97。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3: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和在两个城市中平均每日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价申请条件合适。任信希报道。
9: 运输署公布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的条件，包括申请公司要有不少过5000万元的资本，至少3000万元的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提供最近3年的财务报告，要在同香港人口相约，即是7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合法营运，并在两个有提供网约车服务的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的订单等。公司的牌照有效期最长5年，每年牌照费用120万元。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截止时间是今年10月30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香港的个人化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当局亦都要求申请者提交详细计划书，展述包括公司管理、确保车主和司机符合人车绑定的要求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形容，申请条件需要过3关，他认为有关要求合适，相信有不少公司能够符合要求。
10: 今次呢，我们的要求呢就有要过3关的，一方面要人才啦，第二经验啦，第三要有财力啦，咁样平台的运作呢他都要相当的投入啦，亦都要有这样的能力先得。咁如果定得太低呢，就担心万一如果第时他营运上面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在责任上面都未必能够是跟进得到。我相信这个标准亦都是会有不少公司都符合得到的。
9: Uber 表示正积极筹备网约车服务平台牌照的申请，滴滴香港亦都话将会按照有关程序尽快递交牌照申请。高德就话当局的安排务实和必要，确保入场平台有足够的运作能力和责任担当。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8: 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

0: 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或会受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黄贝文报道。
1: 港铁北环线主线和支线项目目标是2034年或之前通车，其中洪水桥站位于屯马线天水围站和兆康站之间，为了要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指定位置并完成嵌入，将会采用平移建造法，属于全球首次。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会先在高架桥的左右两边装嵌车站结构，各长210米、阔15米、重大约10000吨，距离路轨大约30米距离。两边的车站结构分别会在出年首季后段和出年第三季利用大型液压系统将车站逐步平移。邓辉豪说，先建造后平移可以突破只利用收车后黄金两小时施工的局限，但平移工程复杂，天水围站、兆康站和屯门站的服务或者会受到影响。
2: These works are very complexand need to be continuous, and as a result, will need to extend to daytime operating hours. So three stations on the Tuen Mao line are expected to have their service adjusted for no more than 2 days during the skidding operations of each of the two station structures. MTR is conducting detailed impact assessments of the two service adjustments and will announce the detailed arrangements in due course.
1: 他强调，到时不会影响整条屯马线的服务，或考虑提供巴士服务，仍然在度同政府商讨紧，会即时公布具体细节。又话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张子欣报道。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下午1点59分圆满完成大约5小时半的出舱活动，其中指令长航天员朱杨柱相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就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今次任务中，朱杨柱、张志远、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在舱外维修太阳翼、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神23航天员乘组首次进行出舱活动，亦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太空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3个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进驻太空站以来，神23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并进行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及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太空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与健康保障等工作。他们承担的太空生命科学以及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太空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神23乘组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任顺希报道。
4: 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包括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会由以往根据4个监测站数据降至2个。另外，当40%或以上监测站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警告级别会上调一级。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的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
5: 其实湿球、 黑球温度又或者香港鼠疫指数呢都是一些综合的指数，但是两个指数呢都是计算了最大的这个热压力的风险的。其实两个工具呢都是各有它自己的优势，特别在香港这个相对比较湿热的环境，香港鼠疫指数由于它比得

0: 这个对于湿度方面的比重相对高啲咧，其实系某程度上更加能够反映到我哋呢个亚热带天气嘅状况。咁但系当然我哋亦都完全唔会排斥任何其他嘅评测工具。
1: 佢又话优化后嘅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嘅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嘅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
2: 希望劳工处可以多些巡查，看看是不是绝大部分雇主都会遵守。如果是只有少部分的雇主遵守，可能下一阶段呢就真劳工处都真要研究下是不是将那个指引部分的条文去考虑立法啦。
1: 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就话，根据数据预计系统在优化之后，每年或者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的影响不大。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3: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完成听取所有被告求情，预计两星期内判刑。卢子清报道。
4: 案件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求情，上星期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被告李卓人和周幸彤，以及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朝早由囚车押解到法院。代表李卓人和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首先陈词，说本案有别于其他牵涉暴力的煽动案，法庭在判词中已经接纳各被告多年来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宣传，又说被告并没有带出任何具体计划或者时间表煽动他人作出实质行动。法官李云腾问到本案和47人案相比哪一宗较为严重，沈士文回应说47人案有合谋协议，被告计划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相反本案没有任何行动指引，定罪基础只是在于口号，希望法庭将两人列为情节较轻，判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即使被列为情节严重，亦希望判处最低的刑罚。至于减刑因素，沈士文指出，本案是经过控辩双方的辩论之后，法庭裁定被告的宣传行为是宪法不容，属于新的观点，一般市民不会清楚，理应获得减刑。李云腾随即以47人案为例，话原审法庭当时考虑到香港国安法啱啱实施，被告可能出于对法律的不理解而犯案，给予减刑，但是上诉庭对此持不同意见。而针对认罪被告何俊仁，李云腾就指出，由于他是在交付程序之后才认罪，法庭无法给予全额的三分一认罪刑期扣减。自辩的周幸彤陈词时重申不认为追求民主有罪，期间多次被法官李云腾打断。李云腾说明白被告有个人需求，但是陈词不能够偏离本案的裁决，又问周幸彤是不是仍然打算求情。周幸彤表示会继续坚持信念。李云腾随即问他是不是没有悔意，周幸彤说没错。至于已经解散的支联会，法官李云腾说只能够判处罚款，但要考虑支联会的财政能力，辩方说会再提交书面陈词，法官将案件押后，目标两个星期内判刑。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下个月9号至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今届大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预计会有1800多间企业线下参展，当中包括大约456间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7: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第三位是郑秀文的《陨石与地球》，用陨石撞击地球的比喻，诠释一段世俗难用但至死不渝的禁恋，由黄俊荣和林奇勇

如果有虚度光阴的机会，你会想同边个虚度呢？今期亚军作品是 Cloud 云浩影的《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眼入面嘅世界大小不同，但叠加埋一切就系最完美嘅视野。今期冠军作品就及佩嘅单眼皮爱戴。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你准备好投入 Calgary Culture Days 卡加里文化日未啊？整个九月精彩艺术文化活动遍布全城各个社区，由特色美食到动感音乐，缤纷夜生活到大银幕影片，艺术展览到社区聚会，动人故事到舞台表演，精彩一浪接一浪，一起发掘卡加里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感受这个城市的独特魅力。即上 calgary.ca/culturedays 了解更多详情。
2: Bobby Charles 私房菜又有超值优惠，点心为有福啦！每日下昼四点前，全场点心八折，税前满60蚊，再送排骨精猪肠粉一碟；下昼两点到五点，下午茶加1蚊，送雪糕红豆冰；任何烧味饭免费送例汤。逢星期二双拼饭亦只系10.99，晚饭堂食税前满138蚊，加1蚊就送半只贵妃鸡。优惠至8月30号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优惠多到数唔晒，订座电话403-207-7840。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947 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3: 游历生活每个场景，用心创造品味人生。你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1: 早晨早晨，到我开麦啦，9:32，星期五嘅早上，大家好啊。天气唔错喎，出面呢都系阳光充沛嘅。今日气温呢冇琴日咁热，去到23度，预测系今日嘅最高温，晚间气温系10度。听日星期六方面呢系天晴22度，最低系9度。而家晚间呢真系即系凉爽啲喇。咁不过预测到听晚呢亦都有30%机会会落下雨嘅。星期日方面系19度，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呢系大约嘅温度系20多度。咁下个星期都知道好多学校就开课。今日呢我返嚟嘅时候呢都觉得好似啲交通开始塞咯，可能下个星期咧，大家翻工嘅时候咧，亦都要咧预翻松少少时间啦。至于 Edmonton 方面咧，今日系天晴24度，红绿市方面23度 ，Lethbridge 28度，Banff 同埋 Jasper 咧都系21度嘅。日出嘅时间早上6:43，而日落嘅时间。

8:31。我哋电台咧直播室咧有个日历仔嘅吓，咁啊有时咧我真系觉得突然真系唔记得咗今日几号啊，要睇一睇个日历啊。系、哦，今日系28号啦，好快出嚟咧，八月份又要同佢讲拜拜，九月份又嚟啦。咁啊九月咧又迟啲啲绿色嘢啦，开始慢慢又变成呢个黄色啦。咁啊又再跟住迟少少又变白色啦。咁我哋 Calgary 咧真系一年四季咧都系咁靓嘅吓，唔同嘅天气好明显嘅改变。有时咧真系噶，问你今年几边年啊？今年2026，是没错 ,26 年。你有没有试过我曾经有试呢，真的不记得了现在几多年呢，是2021定是什么呢？哇，梗不是啦。咁所以呢有时我哋做节目嘅时候呢都真系啦。因为日日呢咁做节目啦，讲天气啦，讲年份啦，有时真系怕讲错的。不过呢我望住啲稿呢就知道呢 ,36 年前嘅今日，1990年的8月28号，我都好喜欢这一位歌手的，他是林忆莲，在当年的今天就出了这一只碟叫做都市触觉，不知道那时候你在哪里还是都是林忆莲的、就是、歌迷。其实林忆莲无论在他的这个外形啦，即当年啦吓，那个音乐的风格啊、品味啊，同埋歌曲嗰个选择咧，都真系咧，嗰阵时嚟讲咧，非常之高层次。因为咧，佢有一只碟里边啊，即当年嗰只碟咧叫做 Faces and Places 吓，咁啊将好多嘅音乐元素咧摆晒喺里边，咁啊包括咧有爵士乐啦。有电子的音乐啦，有 rap 啦，咁亦都加咗有少少西方歌剧嘅元素喺里边。咁其实当年嚟讲咧，即系36年前出嗰种类型嘅音乐咧，真系冲出咗世界嘅感官噶。所以今朝咧，我都特别拣其中一只歌曲送俾大家。36年前嘅今日啱啱出版，当年咧有呢一只重新编曲嘅《倾斜》。仲要加埋有日与夜呢个合唱版嘅添。日与夜呢我都系一首呢非常之鍾意嘅歌曲。星期五啲节奏系咪应该轻松少少呢，或者可以跟住佢一起摁下做下柔软体操，做下运动，或者嚟个慢跑都 OK 喎。早晨早晨，大家听緊嘅系陈家燕同大家主持一家人嘅节目。

0: 早晨，早晨，有倾斜，再加埋日与夜，有忆莲同埋张学友合唱呢首非常好听嘅歌曲啊！中意唱歌嘅朋友咧，可能都有一班志同道合嘅一齐走埋 busking 系嘛？记唔记得我哋咧有靓声王嘅歌唱大赛啊？都系旧年嘅事啦，嗬！咁亦都咧就趁过嗰次嘅机会，好多佢哋中意唱歌朋友走埋一齐啊，嗬！我哋叫做靓声方。我知道今个星期六咧，佢哋喺 Chinatown 咧喺华埠方面咧，亦都有一个 busking 吓，就系12:30至4:30，咁星期六，我觉得 busking 嘅时几开心嘅，可以咧听下即系路边嘅人一齐唱歌啦，中意又可以一齐啊，即系民歌起舞啊，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下我哋本地啊中意唱歌嘅朋友嘅，咁啊系12:30至4:30啊，今个星期六，我哋靓声帮一班嘅好朋友一齐啦，喺 Chinatown 嗰度系 busking 嘅，可以揾下佢哋影下相噶。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

0: 刚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阳光进发啦。
1: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ven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你知唔知西北 Bettington 嘅郑家超市唔单止买餸方便，一家大细三餐都可以一次过搞掂。朝早有粥肠粉包点，中午赶时间买个两餸饭三餸饭翻公司，方便快捷。每日仲有新鲜烧腊、烧鹅、叉烧、烧肉、汤粉面同多款热食，款款滋味。周末一家人嚟买餸，仲可以揀新鲜海鲜，即买即加工，买完即刻食。郑家超市日日新鲜，餐餐方便，样样抵买。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7: 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t 赞助播出。逢星期五在一家人节目里面，家家有求，主持左脚。
8: 好 ，Happy Friday， 早晨啊，左噶，
9: 早晨嘉燕，早晨各位、
8: 嗯。好，今日我哋讲下单车。
9: 好啊，我知道你行山啦、有阵时都会踩下单车。
8: 有嘅，
9: 其实个比例多唔多呢？
8: 今年少嗰啲啊，而家依轮真系好忙。
9: 我可以好大胆咁讲，我系零啊，今年我未踩过单车、哦 okay ，我自己有一架 urban bike，
8: 系
9: 咁咧就应该喺即系Calgary 里边市内里边踩，因为咁靓嘅单车，梗系用佢啦。不过今年咧我系冇用过嘅，咁所以我都、睇下仲有少少时间踩一踩单车。咁啊，嘉燕，其实今日我哋讲呢个题材，除咗我哋亚省啦，哈加里嘅单车同埋步行径系好靓之外咧、我哋都想讲下，即系啱啱世界杯嘅狂热咧，有一样嘢我哋话。这个失落症候群之后、原来我哋睇法国人呢，佢哋一啲都唔需要呢，就係冇嘢做会闷嘅。原来跟住就係一年一度全球最大型嘅环法单车赛。
8: 哇，係。
9: 跟住再睇到另外一个活动喺差唔多係同时间举行，嗰、那个活动直头呢係我感觉到好似係西班牙斗牛嗰、个竞技场，嗰啲人係疯狂到不得了。咁呢一个呢就係 BMX 嘅洛杉世界杯，原来又系喺法国举行。嘉燕跟住我睇到啲片呢，就一定要讲下呢一个题材。原来法国人呢可能未必系踢波系最叻。佢哋玩单车同埋搞单车活动呢先至系最犀利。
8: 就系我以一个女性嘅角度话俾听啦。我曾经呢同一啲 girlfriend 呢讲过，即系法国人啲男士呢，除咗着衫靓啦、有型啦、有风度啦、浪漫啦，佢哋着起即系踩起单车都特别吸引。
9: 系啊，即系呢个。
8: 唔怪之得。
9: 俾呢个单车运动耽误咗嘅模特儿嚟嘅。
8: 啱。
9: 咁呢个地方叫Legat， 系莱热啊，我中文咧就系翻译叫莱热。咁系其实一个好著名嘅地方，每一年咧佢哋都会有一个一个叫洛杉嘅单车比赛，佢哋叫 DH 啦，即系 downhill 嘅单车比赛。咁呢啲单车咧其实系改装过嘅，就唔系一般普通我哋喺市面买到嘅 BMX， 而系当然咧就系改装去到即系世界级嘅。而每年咧都系世界各地嘅著名嘅单车手咧，就是、除咗去环法单车赛之外咧，亦都会去呢一个亚尔卑斯山嘅地方，系话呢个洛杉嘅比赛。
8: 哇！我睇到，犀利。
9: 咁好犀利嘅，而家佢哋嗰个转播啦，因为要穿插喺啲树林里边啦，咁有好多树根啦，咁佢哋要创造一条嘅路线。咁以前咧就转播，因为讲翻媒体啦，以前转播可能系摆10部8部机一路落山，
8: 喺终点嗰度咁样，
9: 一个 cut away 一个 cut away 咁样嘛。而家唔系啦，而家系有几架航拍咧追。

0: 住架车落山，咁令到即系睇嘅时候嗰个观感咧啊非常之好睇。咁到最尾赢嘅又系法国嘅后生仔，又系靓仔，
1: 冇得挥啊！真系。
0: 因为我见到啲即系啲单车迷咧就好狂热咁样冲晒落去，我第一时间就谂到哇，原来法国嘅单车嘅比赛咧系咁犀利，咁跟住我就走翻去睇环法单车赛少少历史。都有咧，超过120年，1903年就法国人第一个创办，系搞一样咁样嘅嘢嘅。咁全世界而家都会有单车比赛啦，咁相信都系环法单车赛系一个鼻祖啦。即系话可能系台湾环台嘅单车赛啊，即系喺亚洲系好出名啊，或者其他唔同嘅地方咧，都系俾法国咧系即系影响咗呢个单车方面嘅发展。
1: 咁我哋亚省咧好近啲。
0: 亚省我哋有以前有 Tour de Alberta 啦，
1: 系啊系啊，
0: 咁最近亦都有Concours Cancer 嘅活动啦。亦都系200多公里嘅，咁平时我哋揸车如果出埠咧，可能大家会有留意，尤其是出去落基山、去 Canmore、去 Banff 咧，你会见到有人系踩紧单车出去。
1: 系啊，即系喺 Highway 有啲我啲朋友就 bike touring 啦，就系踩住架单车孭住有两袋嘢侧边就 camping 咁样，穿州过省咁。
0: 咁有啲人就组队啦、埋班啦，咁就系去唔同嘅地方，自己喺卡加利个单车径嗰度踩完咧，计翻个公里，然后就捐钱，就系做慈善活动嘅。又有呢一点，所以我觉得呢个单车嘅热度喺亚省喺卡加利好犀利，咁但系咧我因为我哋有半年系冬天嘛，咁所以真系良好嘅嘅地方嗰个嘅赛道，又或者系个行人路啊、单车径咧，都系喺五月到九月度。不过咧，我哋市中心亦都有单车径，即系我见到有阵时啲人翻工咧，即系零下30度咧，都照踩单车嘅，咁见到个。
1: 同埋而家有一种字叫 fat bike 嘛，即系嗰啲碌系阔啲嘅，咁咪。都可以踩下，咁啊有啲朋友话：哎呀，唔得啊，唔够力啊，咁啊有e-bike 啦，又可以即系用呢个电动单车。不过我觉得咧都系要小心，一定要戴头箍，戴头盔嘅。
0: 冇错冇错，系咁都有啲新闻咧，就系话有啲情况咁啊，大家要小心。咁讲翻即系来热呢一个嘅单挑或者落山嘅单车锦标赛啦，有一个特色嘅，有一个特色咧就系佢哋除咗会打扮好似 Halloween 咁样咧，即系打扮得好犀利啦，呢啲嘅车迷亦都会带有好大支嘅法国国旗啦，咁啊好似一个世界杯嘅场地咁样啦。咁另外佢会带一样咧，好嘈好嘈好嘈嘅嘢，原来就系电锯。电锯嘅摩打嘅部分，
1: 孭住个电锯。嗱，
0: 个电锯咧其实系组合出嚟噶嘛。咁佢就系带咧摩打嘅部分，即系原本系一个电锯嚟嘅，佢就拆咗个锯嗰个位。咁就淨係帶個摩打。
1: 哦要啲聲。
0: 係啦，我最初喺度睇話點解咁嘈，單車嘅啫，點解好似電單車咁樣嘅呢，我又見啲人喺度攞住嗰個嘢好開心㗎喎。原來呢佢有一個意思㗎，呢啲電鋸嘅聲呢，佢除咗係為呢啲人打氣啦，好似乜嘢呢，其實馬拉松會有嘅，單車比賽都會有嘅，就係嗰啲 bell。咁佢会一路响嗰啲铃㗎嘛。咁令到呢参赛者呢系或者个加油咁样嘅。咁呢一个电锯嘅声呢，除咗系俾参赛选手呢就话叫你加油啊，你哋喂努力啲啊。另外一方面呢，原来系向呢一个嘅赛会致敬喎。因为点解呢，要整一条落山嘅赛道呢殊不容易啊。咁所以佢系呢啲专家嚟，好似我哋加拿大冰球好叻嘅，我哋要整嗰啲冰呢，我哋有专家去整嗰啲冰球嘅冰㗎，冰面。咁佢哋又会搵落山嘅单车呢研究一下，其实每一个转弯嗰个紧要性，因为加上速度啊，加上个物理啊，呢个整件事呢，如果可能多咗一条树根喺度，咁会点样呢，咁佢哋就搵啲泥去填咗佢，即係每一个位佢哋都计算得好准确。咁对呢啲车迷嚟讲呢，直头有一个朝圣，佢哋觉得呢班人好劲啊，因为我做唔到嘛，我又唔识做喎，咁你哋可以做到喎，
1: 所以
0: 都几安全喎，咁所以就要用呢个电锯嘅声，呢个摩打声
1: 表达感谢。
0: 表达感谢，亦都系向呢一个大自然表达感谢。啊，呢个我觉得好有趣，因为好嘈啊，你会听到。
1: 即系因为唔讲你，即系我真系唔知道。
0: 系啊，咁所以呢个单车比赛咧，我谂即系除咗系比赛本身啦，法国人赢咗好多次啦，欧洲人都好叻嘅。咁但系同时亦都睇到咧呢啲车迷啊，佢哋嗰个朝圣嗰个嘅态度，可能系3000-5000人啊，但系聚集喺个山头嘅时候咧，就变咗我哋形容叫万人空巷，即系睇落系好犀利，系好夸张嘅画面。
1: 冇错吓，咁啊今日咧就系讲单车啦，我又突然之间咧即系一家人 feel。即是心灵领物啲啊！

0: 就我头先问过阿左脚系边个教你踩单车，有冇少少回忆啊？
1: 嗱，我自己就喺新界居住嘅，我就喺大围居住。
0: 我都系，
1: 系我喺大围居住咧。咁我住嗰栋楼对面咧嚟发展啊，嗰阵时就系、是。大围单车公园、exactly 系行落去五分钟嘅啫。咁嗰时我记得细细个系几蚊就租半个钟、你就可以喺个单车公园里面踩啦。咁远少少嘅都系十蚊八蚊，我哋可以踩到去大埔啊嗰啲咁嘅地方系啦。咁就喺嗰度学咯，最初吓。但系如果再早啲咧，我就喺沙田咧，就是、新城市广场哇，一讲呢年代嗰阵时未起新城市广场嘅时候就系单车公园嚟嘅。咁啊踩三轮车，跟住踩辅助碌，跟住踩下踩下咧就唔记得边个啦。后面呢就突然间有个人一推咁就推咁、平衡到囉，咁就叫学桥踩单车。咁之后就一路都有玩啦，因为住喺大围嗰度啦，即係好似啊近水得食啦、即係我近单车公园就经常去踩单车，基本上个礼拜都礼拜六日我都会。咁、就係我爸爸教我嘅。
0: 我都系啊，我都系，即系我突然之间咧，我有一张好珍贵嘅相，就系、我爸爸即系推住我喺后边，唔知我哥哥喺后边影嗰张相嘅，就系佢教我一推我就踩到个即系两个碌嘅单车咁样。咁所以有时咧，即系运动都带到俾即系人同即自己同屋企人嘅啲回忆，
1: 冇错，
0: 好珍贵嘅。
1: 冇错，系啊，即系第一个家啦，咁、第二个家就系跟住同啲朋友啦，三五知己啦，咁、就即系 the second home、away from home， 咁、就同啲朋友一齐。因为你踩单车去大埔，啊，我有啲香港嘅朋友都会特登坐火车入嚟，
0: 咁
1: 啊，一齐踩单车去大埔啦，咁样最好系乜嘢咧？香港一沿途你肚饿咧，
0: 可以食鱼蛋。
1: 好多嘢食，非常多嘢食，喺啲 street food 吓，饮嘢又得，
0: 系，
1: 踩行行下踩入去个井里边吓、即系例如话大埔坳，系
0: 大埔去我地球啊，
1: 太和嗰区旧少少嗰阵时系未发展晒嘅，其实有好多大排档，咁我哋就踩得停一停，咁就可以 hit 一 hit 咁样咯。
0: 冇错冇错，系哇，真系好啊！今日呢个家家有求又带俾我好多回忆。
1: 讲多样啦，好快嘅嘉燕，系听日咧同埋后日咧就系 weekend 啦。咁我哋讲 BMX 啦，咁圣 Albert， 我哋亚省嘅圣 Albert， 佢离我哋 Calgary 大约三个钟头十五分钟嘅车程咧、就会举办咧系呢一个加拿大 BMX 锦标赛。嗱、我知系揸车系好远嘅，咁嗱，如果你真系单车迷嘅话咧，你当然可以睇电视或者睇 YouTube 有啲网上直播啦。但如果你真系想睇到喺呢一个加拿大国家级嘅呢一个锦标赛咧，今个周末上圣 Albert 睇一睇。
0: 哇，系好啊！有啲朋友谂地方去搵嘢做都 OK。
1: 咁经过 Edmonton 又可以食嘢。
0: 冇错，当然 OK。好，早晨时间嚟到9:56，今日讲呢个单车自然亦都令我谂起呢只好有意思嘅歌曲，系陈奕迅嘅《单车》。

0: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mg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
3: 早上时间10:01，
4: 为什么连个苹果都咬不开的？
5: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他们在做优惠，原本每隻3000元，现在只是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和牙冠添啦。
4: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5: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爱文顿男人涉及五星期大男婴死亡案，误杀罪成。31岁的 George Russell Hunneman 星期四27号在爱文顿皇座法院被裁定二级误杀罪成。法官话，虽然专家提供的医学报告未能够确定导致男婴受伤的具体行为，但强调男婴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2023年的2月5号夜晚，男婴的妈妈在睡房睡觉，留下只是得五个星期大的男婴和被告在家客厅。男婴的妈妈作供时说，被告当时玩着电子游戏，几个钟头之后醒翻，发现被告一边抱住男婴一边报警。男婴妈妈说，个仔当时身体瘫软，面部变蓝，双眼紧闭。救援人员到场之后，发现被告为男婴做心外压，男婴当时面色灰白，

0: 其后送院，医生发现佢脑部肿胀、脊髓受伤同四肢骨折，四日后死亡。控方坚持被告有谋杀意图。医学报告指出，男婴的伤势是由摇晃、抛掷或者猛烈撞击造成。专家报告就说，被告在认知能力测试中表现欠佳，但确定不到被告当时的心理状态，强调当时被告没有饮酒。法官说，未有足够证据达到谋杀罪成的要求，将会另择日子判刑。亚散研究反制美国关税，拒绝押后独立公投。美加贸易战升级，亚省政府研究向美国货品采取反制措施，而同时要求押后10月19号独立公投的声音增加，省长戴斯敏拒绝要求。财政厅长 Jason Nixon 说，由戴斯敏主持的新内阁关税委员会将会首次开会，评估不同反制方案对亚省经济的影响。省府初步分析显示，亚省受美国新关税的直接冲击比较低，反而加拿大的反制措施可能带来更加大的短期影响。沙省会在下个月8号起向美国酒类加价 50%， 但就排除向石油和钾肥征收出口税。力神认为可以参考沙省的做法，避免反制措施反过来打击本省经济。亚省新民主党党魁南斯就批评省府早前撤销对美国酒类的限制，但就没有换来任何的利益，要求同联邦以及其他省份统一应对美国。贸易战亦都令到10月19号的公投再次受到关注。 Forever Canadian 创办人要求押后公投，认为目前应该集中维持国家团结应对美国。南斯亦都要求取消公投，批评公投分散政府应对贸易战的注意力。戴斯敏就拒绝押后或者取消，认为现在正是讨论留在加拿大好处的时机，重申自己会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尼泊尔泥石流死伤惨重，卡加里侨民担心亲友的安危。尼泊尔泥石流已经有超过500多人遇难，过千人失踪，灾情亦都牵动在卡加里的尼泊尔社群。加拿大联邦政府说，最少30个加拿大人失去联络。泥石流直卷尼泊尔和西藏边境附近多个社区，大量房屋、道路和桥梁被摧毁，部分重灾区对外交通中断。卡加里尼泊尔社区协会主席说，卡加里有不少尼泊尔人居住，呼吁大家在这个时刻应该互相关怀，并且设法和身处尼泊尔的家人与及朋友联络。有地理及地球科学教授指出，一大片冰川相信是由陡峭的基岩崩塌，估计大约1亿吨的冰块和碎石因而涌出。学者说，喜马拉雅山冰川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越趋不稳定，加上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当地的冰川正大幅度融化。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2: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

0: 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 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ck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0: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摊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2: 奇英会为你提供多元化及精彩的文娱康乐活动，包括节庆大型活动、多元文化交流、社区讲座、兴趣班、社交关怀小组及旅行团等，让你培养兴趣、发挥专长、结识新朋友，让生活更加充实。欢迎你加入奇英会成为会员，不但可以享有专属福利，还可以参加会员专享活动。活动详情请留意奇英会的宣传资讯或致电403-269-6122。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咧，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8日在卡加里，不见不散。
0: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里演唱会，10月18日星期日晚 ，Great Eagle Event Center，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5: 精装快报，
6: 环球日报报道。渥太华方面发出了贸易战缓和的信号，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下令将安大略湖的名称更改，再次向加拿大发动攻击。负责同美国进行谈判的联邦部长勒布朗表示，日益恶化的贸易战如今可能出现缓和迹象，并表示在收到他所讲的来自美国同行的澄清之后，加拿大愿意进行新的谈判。勒布朗在昨日提出了双方达成互利共赢的贸易协议的前景，不过他的乐观态度很快就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的举动所打破。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前一日发表评论，他说虽然美方对加拿大敦促线上串流媒体公司推广法文节目的政策表示关切，但并未坚持要求加方做出改变。勒布朗在昨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加拿大欢迎美国撤回他们在商品标签等议题上的立场，并确认促进法语和加拿大文化的加方措施将不会受到美国未来贸易行动的影响，期待美方就他们其他的立场做出进一步建设性的澄清，将会为达成一项尊重加拿大主权的互利贸易协定创造可能性。格里尔在星期三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采访的时候发表了上述的言论，他同时承认加拿大民众有沮丧情绪，但就希望加方不要报复。不过特朗普在昨日下午在白宫新闻

0: 发布会上就冇咁客气，佢喺一张地图旁边签署咗一项行政命令，该地图显示安大略湖已经改名做美国湖。特朗普话呢个系官方信息，立即生效。又提到去年他宣布将墨西哥湾改名做美国湾，他说美国湾现在已经是一个普遍的名称，现在美国有了海湾也有了湖，只是需要一个大洋，可能可以改埋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在记者会上，特朗普重申他过去对渥太华的一些不满，包括声称加拿大的汽车政策不公平，和在军事上投入不足。他说加拿大在贸易上长期以来一直占美国便宜。针对特朗普重新命名湖泊一事，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字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比加拿大联邦的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都重要早。我们知道美国正是发生变化，他们的贸易关系、外交政策、国家纪念碑、水文名称都是变化紧，但对加拿大人而言，安大略湖过去叫这个名字，现在是，将来亦都会是。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就在社交平台上回应说，对加拿大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来讲，安大略湖现在和以后都会叫安大略湖。缅省省长基纽就驳斥了特朗普的声明，形容特朗普就好像已经过气的摇滚乐团在赌场里面演奏50年前的歌。在贸易战方面，渥太华星期二公布了针对近900种美国商品的反制关税计划，这些关税将会在9月8号生效。不过财政部在星期三宣布，在收到业界反馈之后，将会调整计划中的关税，包括删除海鲜及鱼类产品，并添加木炭和铜线等新项目。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Re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6: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日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和947的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的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的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日晚5:30，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齐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7: 你真系好靓。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2: 早晨，早晨，10:19嚟到节目第二部分，继续系一家人嘅节目时间啦。今日最高气温去到23度，咁啊晚间气温咧就系10度嘅。听日星期六方面，夜晚有30%机会落雨，日间嘅天气都相当之舒服啊，有22度嘅，而最低系9度。星期日方面咧系天晴，19度，而最低系9度嘅。日落嘅时间8:31，早晨，早晨，嚟到一站阳光。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原来骨质疏松这件事已经是成为全球的公共卫生的问题，特别当然对长者这个人群组别比较大的影响。你知道如果患上这个骨质疏松，不单止影响我们生活的质素，亦都最重要是会增加骨折的风险，咁严重起上嚟咧，可能导致残疾啦，甚至系死亡。所以我哋真系唔好睇轻呢个骨质疏松啊！咁近日咧亦都有一个研究显示咧，有一种嘅水果啦，被呢个骨质疏松嘅即系骨科嘅医生啊吓，就证实咧系一啲天然嘅骨质密度嘅补充剂。哇，系大家唔系好想知道啊边一种嘅水果咧？嗱，呢一种嘅水果咧，当然啊卡路里亦都低啦吓，同埋真系好容易食噶，洗干净就食得，又唔使搣皮吓。这个就是蓝莓啦，是 blueberry 哈。咁你知蓝莓呢样嘢咧，真系好多人都即系赞好啊，呢个 super food 嚟嘅。咁啊，含有好丰富嘅抗氧化啦，特别有一种叫做花青素。原来咧花青素啊系能够好有效咁咧，压抑我哋嘅即系。这个破骨细胞的活性，减低这个即骨络的分解速度。原来它中间那个的维生素 K 亦都在我们的骨钙的代谢过程之中呢 产生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补骨是非常之有效。但是呢当然呢就不是耐唔中先吃一粒，这个研究就说即是都比较一下啦，一班呢就是年长的女性，咁一班呢就是长期都吃的，每日都食用的，咁另外一班呢就不食用的。咁原来呢经常食用即是每日都食用蓝莓的女性呢，他们那个骨质疏松的密度呢，即是那个流失啊个发生率咧，即系骨质疏松个发生率咧，系降低咗92%吓。咁所以咧就系、是、一样非常之好嘅水果啦。咁点食咧？当然啦，细细粒又容易食啦，有啲人洗干净佢，好似口果咁样食啦。咁另外有啲人咧，我知道有一个习惯就好中意咧摆喺啲燕麦嗰度啦，朝早咁或者咧就榨汁啦，有啲又中意自己整啲酱啊咁样吓。咁当然啦，睇你嘅即系生活习惯，有啲人咧好心机会整。嗰啲用新鲜嘅 blueberry， 而系整啲酱咁样，而系搽面包啊，咁有啲就摆入啲果汁度咧，就整 smoothie 啊，咁样等等啊。其实咧，样样都非常之好，最紧要咧，你肯做呢样嘢嗬。不过讲嚟讲去就唔系净系靠食呢个蓝莓咧，就防止呢个骨质疏松。好多专家都话，除咗要有均衡嘅饮食之外，最重要呢就有適當嘅運動啦，運動真係好重要，散步啦，慢跑啦，瑜伽啦等等啊，咁呢啲呢都可以幫助我哋骨絡嘅生長呢同埋修復㗎喎。咁另外當然啦，即係你知運動其實有好多時有好多好處啊，可以幫我哋呢保持一個積極樂觀嘅心態啦。咁如果呢有啲朋友話哎呀冇人陪我做運動，我又覺得咁嘅，有時自己一個人做都幾開心嘅，唔使約呢樣約嗰個，咁自己可以去散步啦，即係都要堅持，如果能夠每一日食完飯晚間就都能夠散步，對你嘅肚腩呢都係有幫助啦。咁所以咧就系啦，今日讲咗一站阳光，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蓝莓啊，好多骨科嘅专家咧都证实吓，对呢个降低呢个骨质疏松都系有所帮助嘅。做咩大家 B 除咗首歌曲系叫做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2: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1: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呢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2: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1: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2: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5: 游水 A 级中龙虾每磅18.97元，新鲜前站猪蹄每磅1.96元，新鲜无骨超值装猪五花腩每磅4.2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日本南瓜每磅7.7元，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元两袋，竹子牌鲜虾饺12.97元两包，原味芒果味黄金蛋糕6.5元两包，上海分鱼每盒6.49元。
4: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6: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7: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6: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0: Back to school 回到校园，意味住街道会更繁忙同挤拥，尤其是翻学同放学的时候。卡加里市政府提醒所有司机要注意安全，泊车的时候要加倍留神。当你途经学校附近，要记得预留额外的时间，无论是揸车、步行并踩单车，都要同家人定期讨论安全的话题。就等我哋做好自己本分，令每个人都可以安全度过新学年。登入 calgary.ca/be safe 了解详情。

0: 生活每个场景，用心创造品味人生。你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1: 早晨10:28嘅，冇错，开学啦。咁啊，听到头先 City of Calgary 都提醒我哋啊 ，Back to School， 揸车嘅朋友真系要特别留神啊。咁啊，啲学生咧又会即系过马路啦，多咗好多人啦。翻工嘅朋友可能要预早少少时间啦，下个星期即系翻工啊，嗬。不过咧，有啲朋友如果啲仔女大咗啦，或者做紧退休人士啦，咁啊，会拣啲唔同嘅时间咧，就啊去下啲唔同嘅地方旅游啦，吓。应该吓9月份开始10月份啦，咁咧就喺亚洲方面咧就冇咁热，咁亦都好多朋友又翻香港啦，就探屋企人啦，或者系探朋友啊，或者流经香港之后又去下第度玩啊，咁样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嘅planning 系嘛，旅行。咁啊喺度咧，梗系要祝你旅途愉快先啦。嗱，对于香港咧，嚟自香港嘅朋友咧，就觉得我喺度住咗好多年咯噃，有啲乜嘢特别咧？咁但系咧，原来最近咧，亦都有一个国际嘅建筑摄影大奖啊，叫做 APA 啊，叫 Architectural Photographer Award。最近咧就公布咗2026年度嘅摄影师，原来得奖者就系嚟自香港一位摄影师，叫做 Gary Inca。咁啊，佢姓伍噶啦吓。咁啊，其实呢个咧亦都系 Gary。是成为亚洲首个获得这个殊荣的摄影师啊。你知道真的拿到这个奖都相当之不简单。我突然间这样想的，其实香港有很多很多的建筑都很特别的。咁当然啦，亦都要睇下你识唔识得运用你嘅镜头啦，吓。咁 Gary 咧就用咗依三个元素咧归纳自己嘅摄影美学，咁啊讲出嚟咧，等大家都听下吓。好，第一嘅系 light 第一个咧就是线条就是 lines 吓。第二咧就是光影 light， 第三个就是生命吓。冇错，呢三个 L 嘅元素，摄影嘅美学元素，佢就将呢三个元素咧就系摆埋一齐。看起上嚟好似冷冰冰嘅建筑，亦都但係为自己攞咗一个好多奖，亦都背后镜头下面好多故事㗎。咁所以呢都恭喜就係 Gary 为我哋香港呢就攞即係殊荣啦，攞到呢一个係亚洲首个获得呢项殊荣嘅摄影师。讲到香港，可能係你一个好熟悉嘅地方，当然啦，用唔同嘅角度去睇，总是有些东西是很特别，为你带起很多回忆的，是不是？准备回香港的朋友会不会都为自己的家乡留下很多美好的角度，很多美好的景象呢？

0: 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0: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4: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6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3: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好，各位早晨，早晨时间来到10:36啦。咁逢星期五呢，大家都如果熟悉啊我嘅节目里面啦，星期五有社区透视镜啦。咁今日呢就特别啦，係请到拆解以明警号防御呢一个防跌危机同埋听力復健呢一个嘅题目㗎喎。咁请到呢注册以明治疗师呢 David Lee 呢同大家呢係分享下。咁呢个时候我将个咪交俾社区透视镜，咁呢个节目亦都係由卡城华人祈英会呢赞助播出嘅。
4: 共建共融社区，联系你我生活。逢星期五早上10:30一家人节目内，社区透视镜由卡城华人祈英会赞助播出。
6: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听社区透视镜，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祈英会同事 Kyle。 今日我们的题目就是拆解耳鸣的警号啦。今日又好高兴邀请到注册听力师 David 上来同我们分享一下相关的资讯的。David 你好啊，欢迎你又上来社区透视镜啊。嗱，上一次我们就讲到弱听会增加一些脑退化的风险啊。咁今集我们都会集中讲一下日常生活的影响的。在你接触这么多老记临床经验入面啦，多唔多一啲个案係因为一直都忽略咗个听力，搞到错失咗个及早预防退化嘅黄金时机㗎。
7: Hello,Carl, 你好。咁其实呢唔少㗎。好多长者呢发现自己听唔清楚嘅时候呢，第一嘅反应呢就係顶硬上啊，或者唔想搞囉。一拖就拖咗几年。到屋企人发现佢哋开始唔记得嘢嗰时呢，或者性格已经改变咗先至去求医嗰时呢，往往已经错过咗最早期最容易介入的阶段啦。其实听力问题通常会早过认知的问题出现好多年的。咁呢个时间呢就是我哋叫做最宝贵的黄金窗口。
6: 其实在已经确诊咗认知障碍症的情况下，佢处理听力系仲有冇用嘅呢？
7: 绝对仲有用㗎，唔好放弃呀。就算呢已经确诊咗呢，改善听力呢都可以即时减轻个脑嘅负担。唔使佢咁辛苦呢，古人讲乜嘢，减少混乱同焦躁嘅情况啦。咁患者呢同地沟通更

0: 如果当一个都唔系好听得到啊，搞到成日发猛整个长者啦，佢戴咗啱嘅助听器重新听返外界嘅声音之后呢，佢嘅情绪同埋脾气通常有冇咩明显嘅改变嘅呢？
1: 通常个人呢会轻松啲啦，明显呢会冇咁易嬲啦，冇咁猛整啦。因为呢之前佢哋呢日日都好辛苦咁样去猜人哋讲乜嘢。咁个人成日都好紧张啦，好戒备。咁而家呢听得返清楚啦，个脑冇咁攰啦，人都会轻松啲，有耐性啲，同人相处都开心返啲。
0: 你觉得家属应该抱咩心态去同听力退化或者有认知障碍症嘅长者同行呢？
1: 最紧要系耐心同体谅，唔好指责，唔好去讲你系咪聋噶，讲嘅你都唔明呢啲咁嘅说话。呢啲呢只会令到长者呢更加抗拒啦。可以换个讲法嘅其实。咁例如呢陪你去一起去检验耳仔啦，睇下有冇嘢可以帮到你。用陪同去代替呢个催促呢，效果会更加好㗎。
0: 有时成日都听啲长者讲日日都出去㗎啦，好多朋友㗎喎咁样。其实弱听嘅长者系咪真系可以做到真正嘅融入呢？定系都会有一种睇唔见嘅孤立啊？
1: 呢个真系好值得留意嘅。好多长者呢出席聚会，其实呢只系懂得点头微笑，唔知道大家讲乜嘢，慢慢就会觉得自己呢好似隐形人咁样。虽然人在现场啦，但系心里面呢已经孤立咗㗎啦。
0: 我哋长者议题就一直有防跌㗎。大家通常第一下直觉都会諗到啊，骨质疏松啊，我对眼睇唔清喎、啊。但原来听力差都系长者跌倒嘅其中一个原因嚟喎。David 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呢，点解长者听力差会导致行路都会跌倒嘅？
1: 有研究发现呢，就算呢轻度弱听嘅长者啦，跌倒嘅机会呢比正常听力嘅人呢高成大概三倍咁多嘅。原因主要有几个啦。第一呢，耳仔入面嘅负责听觉同呢个负责平衡嘅结构呢好近嘅其实。咁所以一边唔好呢，另外一边都好大机会都唔系咁好嘅。咁第二样嘢呢，就系听力差嘅人呢对周围嘅环境嘅空间感呢会变弱啦，行路好容易失尽心。第三呢，个脑呢会用多咗好多资源去补听，变相少咗好多资源去用嚟保持平衡。
0: David 啊，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呢，听觉点样去影响到我哋嘅空间感，去实际影响到我哋嘅平衡呢？
1: 提出俾个例子大家啦。咁而家系夏天，咁好多时候我哋会建议大家去做多啲运动，咁去出去行街咁样啦。好简单，你同另外一个人一起行，咁同时间行嗰时呢可能你哋会倾偈㗎嘛。咁但係出面可能有风声啊，有车嘅声音啊，喺呢个情况里面呢你已经有弱听，咁你听得唔清楚啦。咁所以自动自觉会做一样嘢，就係话你会自己将你个头呢可能会拧咗去侧边多少少。等你可以用到两边嘅耳仔一起去听嗰人讲嘢。甚至乎呢你会尽量睄下佢嗰个口型，佢讲嘅说话发声嗰个口型呢会令到我哋身体嘅语言会多咗讯息㗎嘛。咁呢样嘢加埋呢就会真係帮到你嘅听力。但你哋记住喎，你系同时间行緊路。咁如果你同时行路你又走去望旁边呢，咁变咗你就唔会集中返你去望前面你行緊嘅地方。好多时就系呢一刻或者呢啲嘅情况里面呢就令到你即刻会跌倒。咁所以呢个跌倒同呢个听力弱听系好有关系嘅。
0: David， 另一个问题啊，有时都有啲人同我讲呢，或者耳仔会嗡嗡声啊，或者咁嘅声啦。其实呢啲情况对长者嚟讲普唔普遍嘅呢？无端端点会有呢啲声音嘅出现嘅？
1: 其实几普遍㗎。喺长者入面呢大概每五个呢就一个有呢个情况嘅。咁即係我哋讲嘅耳鸣。咁原因呢通常呢系耳仔入面呢嘅毛细胞受损有关嘅。当某啲频率啦嘅声音呢接收唔到嗰时呢，个脑呢就会自然补返呢个声音出返嚟。听落呢就好似呢个嗡嗡声啊，或者吱吱声咁样囉。
0: 咁耳鸣同弱听之间系咪一个必然嘅关系呢？
1: 两者关系其实好密切嘅，但系唔系百分百嘅对等啦。有研究话呢，有弱听嘅人呢出现耳鸣嘅机会率呢系同冇弱听嘅人呢系有两倍咁多。咁不过呢都有少部分人呢听力测试嘅系冇问题嘅，都会有耳鸣。咁所以呢最好呢就系去做一个详细嘅听力测试，唔好自己当系咩耳器啊或者第二啲嘅因素咁样囉。
0: 有啲人呢会话自己瞓得差啦，嗰排好攰或者压力大嘅时候呢，佢个耳鸣就特别大声㗎喎。耳鸣会唔会因应我哋个精神状况而变得严重嘅呢？
1: 其实大家要明白一样嘢咧，就系耳鸣咧，其实嗰个 definition 啦。

0: 系一个压力性嘅病征。咩做压力性嘅病征？就系话呢个病征系我哋身体发出嚟嘅病征啦。咁但系呢个病征好特别咧，就有个叫压力性。咁即系话，当我哋瞓得唔好，或者当我哋受到多啲嘅压力嘅影响咧，其实我哋嘅呢个病征亦都会增加翻嘅。咁所以咧，要注意就系话，当我哋有异名嗰时，其实第一样嘢可以做咧，就系话尽量将自己嘅压力减翻低啲喺嗰刻，咁可能个异名咧就会即刻好翻啲噶啦。
1: 咁都注意休息都好紧要。
0: 系啊，
1: 既然弱听嘅人有耳鸣嘅机会就会增加啦，或者大啲啦。咁如果戴咗助听器啦，可以听翻外界嘅声音啦，对舒缓呢个耳鸣有冇直接嘅帮助呢？
0: 有帮助噶。其实当耳鸣咧陪住呢个弱听嘅出现嗰阵啦，戴咗助听器之后咧，等于俾翻多啲嘅正常环境嘅声音个脑，令耳鸣同背景之间嗰个对比咧冇咁强烈。个脑冇咁容易将注意能力全部放在喺耳鸣嗰度，咁好多患者咧都会觉得戴咗助听之后咧，个耳鸣嗰个滋扰咧就感觉会减少咗好多嘅，甚至乎听唔到添。
1: 咁听落戴助听器都真系好大帮助、哦。除咗戴助听器之外啦，目前有冇啲咩其他嘅专业方法或者其他一啲治疗可以帮到佢哋嘅咧？
0: 有嘅，其实有一个疗程咧，系我哋医学上里边咧系认许咗，因为佢呢个疗程咧有多过150个。医学上嘅周刊嘅 publication 或者出版啦，呢个疗程咧叫做 tinnitus retraining therapy 英文，咁或者中文直译咧就可以叫做呢个耳鸣习服治疗啦，或者 short term 我哋叫做 TRT。
1: 其实呢个治疗嘅过程系点样嘅呢？
0: 其实呢个治疗嘅过程咧系主要咧结合咗呢个资讯辅导同呢个声音嘅治疗，咁目标咧唔系完全要消除呢个耳鸣嘅声音嘅。但系咧，要训练翻个脑咧，渐渐去唔再理会佢，减低耳鸣对生活嘅困扰啦。有研究咧发现咧，呢个疗程对舒缓呢个耳鸣嘅困扰啦，有实质嘅帮助。
1: 即系除咗佩戴助听器之外咧，都仲会有一啲专业嘅治疗可以帮到佢哋嘅。另外一样嘢，而家嘅助听器其实喺外观上同埋舒适感上，会唔会都有啲咩新嘅突破呢？
0: 有㗎 Kyle， 其实而家嘅助听器呢同以前呢真係差好远啦。咁有啲款式呢细到可以完全入晒耳仔嘅耳道啦，外面几乎呢睇唔到嘅。咁仲会有啲度身订造㗎啦，戴咗会舒服好多嘅，唔会成日去跌出嚟。
1: 除咗觉得可能戴咗唔舒服之外呢，佢哋都会觉得去到啲好嘈嘅环境呢戴咗仲辛苦。而家市面上又会唔会有啲 AI 嘅科技可以改善呢方面嘅问题呢？
0: 而家好多助听器入面呢都有呢个智能嘅晶片喺里面啦。咁可以呢喺一霎间嘅分析里面呢，周围嘅环境分得出出面呢边啲人有讲嘢啊，或者边度系要有背景嘅杂音啦，然后自动调校方向，加强你想听到人哋讲嘢嘅声音，同时间呢亦都减低咗环境嘅噪音。咁呢令到长者呢喺酒楼里面啊，或者茶楼里面呢嗰、那个环境呢，佢哋可以听得好清楚，亦都听到人哋对方讲到啲咩咯。
1: 科技日新月异的确系好帮到佢哋下。咁另外我都想问下，亚省政府对于一般65岁或以上嘅长者，会唔会有一啲佩戴助听器嘅资助呢？资助额又会系点呢？
0: 好嘅问题。咁其实我哋亚省政府里面呢，就有呢个特别嘅机构呢，叫做 AADL。Alberta Aids to Daily Living 嘅 program 啦，喺65岁以上嘅长者呢，其实佢哋自动呢已经有900蚊嘅补助去佩戴耳机嘅。咁无论你嘅收入系高或者低呢，都有呢900蚊嘅补助。咁所以人人都有嘅。
1: 而如果系一啲比较收入再低啲嘅长者啦，政府嘅资助额会唔会再高啲呢？
0: 会㗎。咁其实呢，低收入嘅人士里面呢，我哋已经唔需要再睇65岁或者65岁以上年龄嘅问题啦。咁总之你低收入嘅呢，咁政府呢就会有机会可以俾到增加由900蚊去到2400蚊嘅补助。咁去到2400蚊呢就可以覆盖到全个耳机嗰个价钱。咁亦都佢哋唔需要额外补任何嘅钱。咁亦都呢，我哋亚省有个好特别嘅机构呢，系一个慈善机构嚟嘅。咁呢个慈善机构呢，佢都讲明呢，就话如果你嘅收入系政府嗰个限量，仲要佢双倍咗个收入，咁即係话政府俾你嗰个低收入嘅限量呢佢双倍咗。咁即係话呢佢其实高咗好多㗎啦，好多人都可以喺嗰个收入里面啦。咁佢呢亦都会同政府个资助一模一样，俾2400蚊亦都系可以覆盖到个耳机嗰个

0: 全部嘅费用，有好多补助喺阿伯达省咧，都可以帮到好多人噶。
1: 嗯，咁如果有需要嘅话，都真系唔好迟疑啦，可以去考虑一下佩戴翻个助听器啦。咁但系听完今日嘅节目，如果啲家属想去真系买或者可能系去佩戴个助听器啦，第一步佢哋应该要做啲咩先呢？系咪需要去做个听力测试或者揾家庭医生？
0: 咁其实呢，第一步呢可以直接搵一间有 AADL 头先我讲嗰个补助嗰个机构啦，认可嘅听力诊所去搵个听力师做个详细嘅听力评估。咁唔一定要搵家庭医生先嘅，咁其实可以直接可以搵任何一间耳机铺头都可以做到呢样嘢啦。不过如果你顺便见开家庭医生呢，就可以叫佢睇下你耳仔里面有冇耳垢啦，亦都睇下有冇耳仔发炎啊呢啲咁嘅情况啦。如果冇咗呢啲情况呢，就可以转介去呢个听力诊所里面做一个详细嘅听力测试。
1: 嗯，该晒 David 啊，包括上一集啦同埋今集都讲咗好多关于听力嘅资讯啦。David， 你最后有冇啲乜嘢都想再同我哋嘅听众讲一讲？
0: 其实呢，我都想趁呢个机会呢，多谢 Kyle 你邀请我今日上嚟，或者呢两集上嚟呢，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听力损耗其实个关键有几大。其实呢，我喺我哋呢行里面呢，我哋真係好觉得听力损耗呢系一个好简单嘅医治到嘅问题。咁亦都影响嘅嘢实在好多好多。头先我哋之前嗰两集已经讲过，就话认知障碍症其实是一个好严重嘅病，亦都好害怕嘅病。咁所以其实我哋解决咗我哋嘅听力损耗，其实已经可以帮助咗我哋认知障碍，亦都帮助我哋平衡。喺70岁以上呢，其实每一个长者每日行出街嘅，佢哋諗緊嘅嘢呢，就话唔好跌倒，即係穿對鞋要舒服啲，平衡好啲。咁其实我哋已经注意咁多呢啲咁嘅健康嘅资讯，但其实我哋好简单呢，可以改善我哋嘅听力，亦可以帮助到好多嘅嘢。咁头先我哋都讲到，就话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补助，亦都有好多好嘅机会。建议大家就话，如果你哋未做过呢个听力测试，而你65岁以上嘅呢，不妨呢去检验一下。咁同埋记住一样嘢，就係话呢，喺医学上面睇法，好多时呢唔係话我哋验到我哋嘅三高係有几高，其实个重要啲嘅问题就係话我哋呢个三高有几耐呀。即係你冇嘢比较，冇一个之前嘅平衡点嘅一个 benchmark 去比较呢，其实我哋唔知道你跌嘅程度係高呀、少呀、快定慢。希望大家可以记住听力係重要嘅。亦都希望大家可以趁呢个机会去做一个听力测试，等你哋可以 keep 住你嘅听力健康，同埋人与人之间嘅沟通，咁就系呢个最好嘅保护耳仔同埋保护脑嘅方法。
1: 都希望可以正视翻耳仔嘅问题啦，同埋如果有需要嘅话，记得唔好迟疑，揾专业嘅人士去帮手啦。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唔该晒 David 上嚟同大家分享资讯嘅，
0: 多谢大家。
1: 跟住落嚟系奇英会嘅活动宣传。我哋嘅长者家居维修服务将会为合资格嘅长者提供免费嘅探测器检查，包括烟雾及一氧化碳探测器，仲会免费帮你哋更换探测器嘅电池。如果有需要更换全新嘅探测器，淨係需要俾探测器嘅费用，我哋会免费为你进行安装新嘅探测器。呢项服务会喺9月14号至9月29号期间进行，详情可以打嚟搵冯先生查询或者报名。另外，我哋招募緊长者交通接送义工，如果你熟悉卡城道路，驾驶记录良好，又懂得用智能电话睇 GPS 导航，非常欢迎你加入我哋。想做义工又想帮下老友记嘅朋友，可以打嚟搵黄先生查询。我哋现正招聘家居清洁员，有兴趣嘅朋友可以打嚟奇英会或者亲临中心查询。最后就係嚟緊9月7号星期一，係劳工日嘅法定假期，奇英会将会休息一天。奇英会电话403-269-6122。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欢迎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社区透视镜，拜拜。
2: 有听力问题可能同你健康有关， David Lee 是注册助听器验配师及耳鸣治疗师，拥有超过20年经验，曾经赢宝聆聪，现创立人人听力 People Hearing。 他们采用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广东话国语语言听力测试专业服务，更可协助申请政府补助。人人听力，让你听得幸福好声音，立即预约免费听力测试，587-333-8983。
3: 人人听力加拿大第9间分店9月在 Royal Oak 开业，敬请留意。

0: Morn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Canada 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们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 947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2: 有听力问题可能同你健康有关， David Lee 是注册助听器验配师及耳鸣治疗师，拥有超过20年经验，曾经营保灵聪，现创立人人听力 People Hearing， 他们采用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广东话国语语言听力测试专业服务，更可协助申请政府补助。人人听力，让你听得幸福好声音，立即预约免费听力测试，587-333-8983。
3: 人人听力加拿大第9间分店，9月在 Royal Oak 开业，敬请留意。

各位早晨，早晨，你到节目嘅尾声啦，10:56，星期五嘅早上，大家好，周末嚟紧啦噃。希望你一个开心同埋愉快安全嘅周末啦。天气方面最高去到23度㗎。咁听日星期六方面呢係22度，星期日方面都系好天19度嘅。陈家燕喺度同你讲声拜拜，唔同你讲开心嘅快乐嘅周末之余呢，如果呢有好多嘢要執屋啊等等啊 ,shopping 啊等等啊都要做埋佢嘅噃。咁到9月份呢都有一个长周末嘅嚟緊㗎啦。咁11点钟之后系我哋新闻嘅时段嘅。送俾大家有呢只你是我的大明星啊，李克勤的歌曲嘅。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电话403-606-88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时间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边境地区星期三发生山洪暴翻，至今121名外国公民获救，当中没有加拿大人。山洪暴发由冰川崩塌引起，已经造成至少570人死亡。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说，失踪人数增加一倍，增至1924人。尼泊尔旅游局网站昨日公布失踪者名单，包括667名外国公民，当中有25名加拿大人。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获悉，有30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在尼泊尔及西藏地区失去联络。环球事务部已经向加德满都派遣5名领事官员，为加拿大公民提供支持，同时同当地官员合作。总理卡尼在社群媒体说，区内的加拿大公民应该在海外加拿大人登记处登记，上述服务免费，容许联邦政府在其他国家发生紧急情况时联系并协助在当地的公民。加拿大统计局今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第二季经济保持稳健增长，反驳年初关于经济衰退的传言。统计局说，第二季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3.3%， 略低过经济师的预期，不过仍然录得2023年初以来最快速的季度增长。第二季出口增加 3.6%，主要由于汽车及轻型货车货运量反弹，对上两季的汽车产量就减少。另外住宅投资增加亦带动经济增长。统计局说，春季二手楼市场持续升温，尤其在安省、灰省以及 BC 省。第二季企业资本投资增加 2.3%，结束先前连续五个季度减少的情况。受伊朗战争影响，天然气价格上升，推高上季能源业的收入，但是拖累制造业的获利。制造业的成本上升，六月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0.3%， 各行各业都普遍录得增长。央行会在下星期三进行议息会议。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国民支持卡尼对美国的反制措施。蔡慧娴报道。
2: 本国有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国民支持联邦政府对美国采取坚定立场。这一项由 Abacus Data 在上星期五至今个星期三访问了2000几名加拿大人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七成受访者支持总理卡尼终止同美国贸易谈判的决定，认为即使

0: 至面对更高的关税和经济不确定性退出谈判依然正确，只有 17% 受访者认为应该接受美方的条件。调查结果又显示，支持终止谈判的立场是跨越地区和党派，连在亚省也都有 61% 的人支持，在灰省就更加高达 79%。 在去年联邦大选中投票给加拿大保守党的选民之中，也都有 54% 认同要退出谈判。
1: 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6,591.7跌242.54，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664.4升94.96，纳斯达克指数26,660.6二升119.27，S&P 500指数7,747.67升16.68。星期五，香港股神生指数收市25,584.79，升19.05。纽约期油每桶83.22美元，跌0.31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590.7美元，跌73.3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12，对人民币4.84，对港元5.64，对台币22.8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百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嘅。咁啊，喺直播室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5: 早晨 ，Vicky。早晨，各位。
4: 系啊，咁我哋今日亦都会围绕住一啲产业嘅新闻或者消息咧，去到讨论呢一个整个汽车行业喺欧洲、喺北美乃至系全世界嘅发展，因为汽车行业咧喺现代嚟讲咧都系重工业当中好重要嘅一个环节啊。咁啊，生产唔生产到汽车咧，咁啊，同埋汽车嘅质量系点咧，亦都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嘅工业实力啦、供应链方面嘅韧性啦，乃至乎系呢个国家品牌形象喺世界上嘅影响力啊。咁啊，今日咧都好恭喜，好高兴同好熟悉汽车嘅 Victor 咧一齐去倾下呢一个嘅问题。咁啊，近期嚟讲咧，大家都知道咧，欧洲方面咧，佢哋面对住一个中国汽车带嚟嘅冲击。咁啊，报道就话咧，中国嘅电动车品牌咧，正系大举进军欧洲市场啊。咁啊，亦都系以一个平价嘅策略去到抢占咗差唔多10%嘅市占率。咁啊，呢個嘅舉動咧，或者呢個趨勢，亦都係對BMW 啊，或者係其他嘅車廠造成咗一個壓力，係令到佢哋喺今年內咧係紛紛下調佢哋嘅獲利預期。咁啊，都想請教 Victor 文峰，我哋都知道呢個趨勢都存在咗一段嘅時間啦。咁啊，而從呢一個嘅消費者嘅角度咧，或者從呢個嘅汽車製造業本身，乃至係揸車或者係車本身去睇嘅話咧，點解近年嚟講會存在呢個趨勢咧？可唔可以具體講下點解中國車或者中國電動車會喺歐洲搶佔到市場，分到一杯羹？
5: 钱咯、价钱咯、最紧要第一样嘢，其实汽车都系个消费品咯。咁通常嚟讲咧，就即系有三个所谓唔同嘅即系唔同嘅级数啦。咁第一咧，当然系代步啦。咁啊，而家咧就中国去出海外嘅汽车，通常都仲系代步嗰啲车，即系最基本嘅。第二个咧就所谓即系所谓有多少豪华式啦。咁啊，第三个咧真系就卖品牌嘅，即系话咧就系呢啲车咧就越少咧就系越矜贵嘅。架嘅车未必有咩特别，但系咧佢有品牌。咁你中国出嚟而家出最主要咧，嗱中国咧所有好咗好多嘅唔系净系车啦，有好多嘅产品咧都系平靓正啦。咁呢三个字，咁你已经系平嘅时候咧。你讲翻咧，依个你可以有历史可以睇到嘅，咁你。

0: 日本将依家欧洲车打得咁犀利，大家睇得到。韩国车而家全世界，我自己即系而家冇得去俄罗斯啊。咁我早排去俄罗斯嘅时候，已经见到韩国车咧喺俄罗斯咧，真系另个转头都见到好多部。因为咧呢个系汽车工业好多时咧就受于政治影响嘅。嗰阵时已经俄罗斯开始俾人抵制嘅时候咧，俄罗斯成日都俾人抵制噶啦。嗰阵时奥运会啊或者咩都成日俾人抵制。咁好多时咧，因为咧韩国咧只比较所谓叫中立之嘅国家啦。韩国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咧，喺亚洲嘅即系大势力嘅国家里面讲咧，佢系未侵略过任何其他亚洲嘅一个民族嚟噶。所以佢行出嚟咧，通常咧佢就话即系唔会系有咩人话所谓会抵制佢嘅。所以咧，韓國車咧已經喺俄羅斯咧，就已經係一個好大市場。當然，中國車亦都有開。咁你可以睇到啦，日本比韓國車開始喺世界市場邊取替。我喺非洲啊，同埋喺南美就係好多韓嘅韓國車啦。日本車咧就所謂就係高價啲嘅車啦。咁變咗逐步做上，今年呢個世界就係不進則退啦。咁你諗下啦，韓國上咗去啦，跟住咧中國上嚟，咁樣嘢就係喺呢個所謂呢個係基本上經濟上面需要上面嘅車型咧，係咁樣陸續上。咁係到中間嗰個咧品牌啦。咁而家咧我成日聽我啲大家聽到我講好多時，歐洲嘅品牌咧，細啲嘅品牌咧都要俾中國買咗嘅啦，已經咁。即係以一個品牌嚟講咧，中國咧亦都可以用歐洲嘅品牌。咁大家呢早之前呢我咁你点都会睇到㗎啦。咁就呢个英国 Lotus, 所谓莲花牌啦，呢间公司做跑车同埋系统，做呢个系一级方程式赛车嘅引擎啊，做下设计方面嘢。呢间厂亦都系大陆买咗啦，而家系个牌子嘅啫。咁变咗呢嗱，讲我成日讲富豪啦，英国嘅 MG 啦，冚唪唥其實都係呢個係呢個雖然係英國嘅所謂品牌，但係咧實際上嘅擁有權都喺中國嗰度。咁變咗咧，中國呢個牌亦都係打出嚟啦。譬如而家呢個富豪咁嘅樣，佢打出嚟，咁佢富豪有 Polestar 又有 Volvo。咁 Volvo 咁嘅時候咧，亦都呢個咧又開始大家都間中聽到美國呢個 Polestar 就停咗佢，因為話佢咧呢個軟件有問題。咁所以呢個呢就係可以講到好複雜嘅事，即係一層一層咁上去。咁到最頂嘅時候呢，而家呢日本如果大家知道牌子呢，呢個 Lexus 啦同埋 Acura 啦 ,The Infinity 呢就係專攻呢個高檔，而係最近呢韓國嘅 Genesis 就係高檔。咁所以你睇到呢呢三個咁樣吸就上去嘅話呢，大家可以睇到就係中國車，你話佢唔紅霸全世界咧，用下低嗰一層咧，依個係比較會即係任何嘅實經濟學家就可以眼明嘅人都睇到中國依樣嘢，已經甚至唔係淨係汽車咧，大家見到而家依個係手機啦，好多時因為我哋加拿大、美加蘭、美國蘭到美啊，依個係中國手機啦，咁中國手機亦都係全世界好容易買到嘅，咁所以你話依個問題，佢對歐洲嘅威脅。即係遲早，而家已經係實現咗。歐洲人都以為咧，都話我哋因為呢個係佢製造嘅方法唔同，同埋咧，記得中國工廠係冇工會嘅，好多嘢咧，佢哋嘅生產線咧，佢哋嘅做法同埋佢哋嘅距離短啊嘛，好多時生產嘅嘢佢好快就可以好似轉到，同埋咧中國人才多，所以變咗呢樣嘢，佢供得到歐洲所謂基層呢個汽車嘅市場咧，係一個時間性問題嘅啫，即係好似話當年嘅日本供到。而後來韓國亦都可以差唔多而同日本揸平起平坐嘅，咁而家中國繼續上啦，依個趨勢我覺得應該係可以了解到
1: 嘅。嗯，咁報道就話咧，儘管歐洲今年五月嘅新車銷售係按年增長4%，咁但係呢一個 Volkswagen 啊、Benz 啊、Mercedes-Benz 啊，同埋呢一個嘅Stellantis 等等嘅車商嘅市佔率咧，都係下滑嘅。咁與此同時，歐洲汽車製造商協會嘅數據顯示咧，比亞迪同埋奇瑞等嘅中國車商咧，合計市佔率係首次突破咗10%嘅。咁英國金融時報就指出咧，包括係 Volkswagen 咧，正係準備擴大呢一個嘅津貼措施咧，未來幾年可能會裁減10多萬個職位，同埋關閉德國境內4間車廠啊。咁BMW 最近警告投資者，該公司啊計劃投入10億歐元嘅轉型成本。咁分析認為可能會導致裁員10000多人，並且令到歐洲產能減少15%。咁都可以見到咧，隨住歐洲嘅車商或者車廠咧，佢哋面臨一個外國汽車，尤其是中國。

0: 方面带来的市占率的压力，亦都令到他们被迫去到调整他们的规划，甚至产能方面都可能会受影响。咁啊，产能减少，生产出嚟汽车减少，卖得出去即系卖出去嘅更加减少咧。呢、這个会唔会形成一个所谓恶性循环咧？
1: 我肯定嘅，即系我成日都有讲咧，呢、這个系所谓现代大量生产嘅嘢，就是、你加一个零咧，那个成本就减一半嘅。即系话你一架车可能10,000做嘅成本，如果你做10架嘅话就5,000蚊嘅啫。如果你做100架话咧，就2,000蚊嘅成本咁样大量生产。嗱，一样嘢大家咧记得咧就每。即係好多嘢都係相對嘅。而家佢啲車廠話我哋銷量唔好啊，成嘢唔好啦。記得好好嘅例子咧，就譬如話保時捷或者係平治啦。佢咁樣因為咧，佢前嗰20至30年咧，以前咧佢咧真係淨係賣即係高檔嘢嘅啫。咁後來咧，保時捷咧都係開始賣啲細嘅 S 細啲嘅 SUV 啫，平啲嘅所謂佢哋嘅。咁同埋咧，光市場咧係過去嗰20至30年咧發展得好犀利，所以你佢哋個業績啊，嗰過去嘅20至30年咧，第一咧，因為咧佢開始做細嘅，話咁啊，結果佢哋多啲人買。第二咧，中國市場咁大，當然佢哋嘅業績攞好係咁上啦，咁多年。咁而家倒返轉頭啦，中國第一佢就可以自己做車啦，堅價佢做得平靚車，走返過嚟賣俾你，佢當然個業績下滑。咁呢個就係一個我覺得呢對於呢個譬如一個保時捷車廠就好例子。尤其是因為保時捷車廠不嬲就做呢個所謂呢個汽油嘅係跑車啦。咁呢樣嘢而家呢大家如果揸電車，電車嗰個加速力咧係相當敏捷啊！你話係咪大力就唔一定，但係佢相當敏捷嘅。咁即係話變咗佢個嗰啲優勢咧，就已經唔喺嗰度。頭先我講過啦，就係而家啲人，如果你咁嘅優勢冇嘅時候，我會唔會仲係買一個咁高牌子、咁貴嘅車咧？而家荷包收緊嘅時候，尤其是全球經濟嗰啲我哋嘅南輪啊，美國搞到咁樣嘅時候咧，又咪個依個係關税嘅話，即係好多人會係會唔會第一個就係、是。當然個市場改變咗，第二大家銀根緊嘅時候，可能咧咪買車咧就會向翻，總之向前望。
0: 嗯，係咁啊，都見到咧地緣政治對於消費者習慣都會有一個重大影響。咁啊，對歐洲方面咧，好一個比較好啲嘅消息就係咧，根據路透社嘅報導啊，喺伊朗戰爭推高咗油價之下咧。歐洲車喺今年嘅較早前咧，反而迎嚟咗講緊五月份，反而迎嚟咗一個較強勁嘅增長，咁啊出乎業界嘅預料。咁啊有業界分析認為咧，歐洲嘅電動車市場係出現咗轉折。咁啊，似乎咧歐洲車面對住嚟自中國汽車同埋日本、南韓等汽車方面嘅挑戰嘅時候咧，佢哋反而喺電車各方面咧。可能可以突围而出，咁啊，但系目前嚟讲咧，依然系面临一啲嘅压力。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3: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2: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5: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6: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5: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6: 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新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5: 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刚才我哋都讨论到欧洲汽车目前面对住中国汽车喺市占率方面嘅一个提升啦，再加上其他例如系日本、韩国呢一啲近几十年兴起嘅汽車嘅衝擊咧，點樣可以突圍而出嘅問題？咁啊，有德國傳媒就報導咧，中國嘅車企咧，正係透過歐洲同歐洲車廠合作咧，利用歐洲閒置工廠生產車輛進入歐洲市場啊。咁啊，導致專家警告咧，咁樣雖然可以暫時緩解歐洲車廠產能過剩嘅問題咧，但長期都可能會令中國競爭對手喺歐洲嗰度站穩腳步啊。形容呢個係。特洛伊木馬。咁啊，首先都想請教 Victor 啦，我啱啱到你都提到一啲

0: 欧洲汽车的一线曙光，你又认为欧洲车在目前面临一个冲击的情况之下，尤其是地缘政治再加上市场占比的问题，怎样可以突围而出呢？
1: 我觉得佢有两个方向咯，已经有一个方向咧，就系佢啲做紧嘅咧，就系又讲翻啲好似历史，我都有可能提过咧，就系大家记得，又如果睇翻历史咧，或者知道就1970年代开始咧，就依个系石英标吓，就开始所谓大众化啦。咁当时嘅瑞士当然系瑞士啊，做钟标做咗咁多百年啦，当然就嗤之以鼻啦，即系咁嘅啫。咁但系咧，石英标咧就系平靓正。第一呢就是它很容易做到啦，咁第二呢就是它很准的，同埋呢就有好处呢就是它用电池呢，大家呢摆在电池上几年都唔使上链㗎，或者我哋普通以前用嗰啲标呢，你就算作为自动标呢都係成日都要带下佢咁样。咁结果就考到呢70年代到80年代呢，就呢个日本嘅石英标当时嘅精工同埋呢个所谓 citizen 卡士亚都后来啲㗎，呢个系。咁我咁样度做呢，嗰时嘅标呢都系即系日本标，但系呢又是平靓正之后呢，大家消费品呢就慢慢买咗好多呢，变咗呢呢个照个数字呢，就係、是、瑞士呢喺15年之内呢，嗰、那个钟表业呢本来有600间呢，减到得返几十间，即係缩得好细，你諗下佢就业入去几惨。咁后来呢，但係佢呢就找到一样嘢，先由上一次我都提过，就係、是、佢用返佢自己嘅品牌啦。当然噏得出啦，瑞士嘅表第一嘅劳力士啊、江斯丹顿嗰啲咁样。咁佢一味呢就係佢用呢个真係仲用人工，仲係用呢个机械性。而家呢瑞士表通常你买呢嗰啲真係值钱啲嘅，冚唪都仲系所谓机械嘅。咁嗰度佢行到最嗰、那个用嗰个高档嘅，当然啦，呢、這个起码五位数字以上㗎啦。咁变咗呢瑞士呢个标呢仲有呢、這个系而家仲有呢个生存空间喺嗰度。咁另外一样佢可以呢就系、是、我自己揸辆车，同埋大家如果系所以专门玩车嘅，大家都知道呢所谓呢个 handling 嘅车嗰个操控呢，欧洲车就冇人系会可以好得过佢嘅。呢一讲啊，譬如系呢个保时捷啦，或者系宝马啊，当然仲有头先我提过英国都有嘅，譬如 Lotus Low， 即系欧洲车啦，呢个所谓操控好紧要嘅。而家日本任何车，如果大家玩嘅日本车嘅话咧，所谓个 handling 系好大咧，就系唔夹欧洲车嗰一种所谓嘅 feedback， 所谓一种咧就嗰个回赠，即系而家咧就我哋知道架车去到边度，你坐喺欧洲上面咧，你欧洲车度你知道架车喺边度，日本车咧你勉强知道啦，所以喺赛车场上面咧，喺日本车系好少得到嘅，只有两间车厂系可以得到呢个胜利咧。就第一咧就奇怪啲啦，就系万事得啦，就喺、是、呢个咧法国24次内力大战里面咧，佢系咧第一个日本车厂得到嘅。咁有时有嘢就系呢样嘢，即系话突破，你有时谂唔到嘅。万事得嗰个人一睇到万事得，依家车厂好细嘅啫。咁仲埋一样咧，仲得人惊嘅嘢咧，万事得佢得奖24小时挨咗出嚟咧，佢就唔系用普通引擎嘅，用呢个叫 rotary 引擎。呢、這个引擎就唔系个个人做嘅，即系话知啦，知个世界事就系只有恒生一切，世上无难事。咁第一當然後來豐田都攞咗好多年啦，咁呢個豐田老大梗係會攞到啦。咁但你睇睇呢，放喺歷史上面賽車廠上面冇乜邊個，本田係做引擎，同呢個係一級方程式又做引擎。但係你話佢自己有冇賽車可以贏得到呢？日本車廠係好少，韓國車廠我唔係踩佢，睇到而家佢都有做，但係我揸韓國車，你話呢個操控方面呢，佢係完全呢係未到家嘅。咁呢樣嘢係佢歐洲車廠係咗而家嗱，講翻就而家好多電子嘅操控係可以，但係如果真係識揸車或者鍾意揸車人呢，你電子佢你唔知道，而家即係好似大家玩手機一樣啦，你唔知佢嘅反應喺邊度，佢可能佢同你做嗱，電子系統嗰陣時係都相當好嘅，好多時佢都做得相當好嘅，但係有時間中嘅時候，你想佢某樣嘢忽然間佢唔係嘅話咧，呢樣嘢你就唔即係有時喺車上面路上面就咁樣嗱，但係挑戰就喺邊度咧？剛才我讲手表是好即是在規律上面好简单的，手表就冇安全条例的，即是冇话你手表要撞即是30里撞之外你的手表都冇事啊，或者乜乜乜。但是车呢就好多安全啦，同埋甚至呢而家当然呢就呢个汽油同埋电啦。咁变咗呢佢呢个所谓安全啦，同埋呢个是环保的条例呢，是会有好多好多样嘢佢要做的啦。咁所以你话中国车厂佢系唔系有绝对优势？我觉得唔一定绝对优势。佢去到欧洲或者嚟到北美洲或者去到澳洲嘅时候咧，佢因为我哋多一啲其他管制安全嘅条例咧，由我哋呢个欧洲。

0: 揸车亦都好快，我哋依度揸车亦都好快，同埋咧，我哋依度路阔噶，好多时见到而家我哋见到嗰啲欧洲嗰啲货 van 仔咧，佢要加到个所谓呢个系防风撞嘅系统喺嗰度，因为我哋北美洲好多时咧开上嗰啲公路系好阔好大嘅话咧，佢嗰啲货 van 你知啊，好高嗰啲噶嘛，佢真系可以吹，可以即系风大时候可以吹到，尤其是冬天咧系吹到你架车系弯嘅，所以咧佢加咗一个所谓一个 traction control 喺嗰一度。变咗嗱，咁就可以知道啦。有啲车嚟到北美洲，佢要咁样样，变咗佢成本唔低，你都觉得成本喺嗰度啦。咁你话中国车系咪打咗世界市场咯？我谂迟早系会，但系实际而家嚟讲咧，我觉得欧洲车佢仲有头先我讲过，第一就系高档啦，绝对系卖品牌啦，同埋第二咧就系即系话佢啲操控，大家啊唔系而家大家老实讲，我有啲批评咧，而家咧好多由新一代嘅年轻人司机咧，佢觉得佢操控咧系玩游戏机嗰种咁嘅操控。是不同的，其实你坐在车里面你的那个重心同埋你的感觉，你两个耳仔的两个感觉，你的手揽住个踏板揸住个踏板的感觉，同你在呢个系你就算张凳震啦，嗱你揸车嘅时候张凳就唔系震嘅，其实架车嘅车嗰阵话俾你知咩事情会喐嘅，其实你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其实张凳系会喐嘅，同埋咧你嗰啲战嗰啲，咁你完全系唔同嘅时候，变咗嗱新一代佢会唔会呢样嘢唔需要讲呢代有利有弊啦，佢觉得呢样嘢系多余嘅，即系点样我做 feedback 嘅嘢啦，咁我用电子操控系摆得噶啦 ，OK。咁呢样嘢亦都可能会有一个负嘅作用喺嗰度，但我觉得如果系玩车仲系中意操控嘅车人啦，欧洲嘅车佢仲有呢个系优点喺嗰度，而家咧中国嘅车我就算讲韩国嘅车咧，而家咧仲有好大段嘅距离。
1: 嗯。咁啊，的而且確，歐洲嘅汽車行業佢哋有佢哋嘅傳統優勢啦，啊，傳統工藝又好，傳統嘅一啲標準係或者傳統品牌嘅效應都好啦。咁啊，但係的而且確，目前喺市場上咧，依然係受到一定嘅壓力嘅，尤其是係講緊歐洲嘅工廠，佢哋產能利用率可唔可以去到達到一個標準嘅問題？咁啊，亦都係牽涉到你整架車出嚟，你有能力去整咁多架車，但係未必有人想買咁多架車，咁啊，亦都未必有需要整咁多架車出嚟。咁呢個嘅呢一個相關問題咧，牽涉到外國嘅車企，例如中國車企喺歐洲同佢哋嘅車廠合作，去到提高佢哋嘅工廠利用率等等嘅情況。咁啊，呢個亦都可以套用到我哋加拿大嘅情況。咁啊，今次仲有少少時間，咁啊 ，Victor， 你又覺得如果將呢種情況套用到我哋加拿大，我哋加拿大面汽車業面對嘅問題，可唔可以透過外國嘅企業喺呢度設廠，或者喺度同我哋嘅廠房合作去解決到呢？
0: 咁啊，其实加拿大嘅历史，汽车历史、汽车业嘅历史咧，真系我谂一步咁长嘅。咁但系而家嚟讲咧，基本上咧，我哋都系靠出口嘅，因为加拿大本身个市场咧就系不嬲都系细嘅。咁出口而家我哋通常都系向南边走嘅。咁嘅话，即系话，如果美国仲系咁丰富嘅话咧，我哋咧就几难做得到嘅。而家新闻里边大家听到，即系我哋个谈判咧都系拉锯战，拉得好紧要。而家墨西哥反而咧就肯让步啲啦，美国都话俾墨西哥。咁好多车厂已经喺墨西哥，其实咧。包括中國車廠喺墨西哥已經買曬地㗎啦，係咪隨時起隨時生產㗎啦？咁會唔會話咁樣係搶咗呢個係加拿大咧？我覺得會嘅。咁唯一我覺得加拿大仲會係有嘅咧，依、這個咧仲係反而日本車廠喺加拿大嘅投資嘅範圍仲有。另外一個極大嘅可能性咧就係、是我哋都提過就加拿大有一間叫 Magna， 一間相當大嘅冚車或者係做零件嘅。其實佢好有經驗㗎啦，歐洲方面咧，從依個平治啊，同依個寶馬係咪都有作為冚。冚车嘅，佢哋都有嘢设计。咁啊 ，Magna 即系而家冚车，头先好似你讲到，即系而家好多嘅工厂生产线其实冚出嚟嘅啫。佢设计咗之后，把其他人做好晒之后，喺度冚嘅啫。咁好多时车咧嗰个价钱咧，头先讲翻就系佢生产个价钱唔系好多嘅啫。但系有一样嘢咧，就系头先我讲过啦，好多嘢佢要求嘅是，如果加拿大一个咁大嘅地域嚟讲，加拿大全世界第三大国家啦，咁啊地域嚟讲咧，要所谓支援一架车。佢準備你喺 BC 省揸咗啊買咗，你可能會揸到去魁北克，或者甚至去到呢個紐芬蘭。咁佢點樣支援你呢樣嘢？支援你一個cost 嚟㗎嘛，喺個成本比較好犀利，加拿大嘅成本。咁呢樣嘢你話其他車廠做完之後，佢 support 所謂支援好唔得，掂唔掂咧？呢樣嘢我就覺得會係好大，做就好容易做，但係支援喺加拿大，我覺得會係

0: 第二个最大的挑战。
1: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有听力问题可能同你健康有关， David Lee 是注册助听器验配师及耳鸣治疗师，拥有超过20年经验，曾经盈保灵聪现创立人人听力 People Hearing， 他们采用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广东话国语语言听力测试专业服务，更可协助申请政府补助。人人听力，让你听得幸福好声音，立即预约免费听力测试，587-333-8983。
5: 人人听力加拿大第九间分店，九月在 Royal Oak 开业，敬请留意。
4: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6: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讲起我哋加拿大嘅车厂咧，刚才都问到 Victor， 到底例如联邦政府都有讲到话外国车厂过嚟我哋呢度设厂啦，咁样。咁啊，呢一个嘅举措咧，又或者系呢一个嘅欢迎外国车厂嘅做法咧，到底可唔可以挽救到我哋加拿大嘅汽车业目前面对嘅困局嘅呢一个问题？我哋睇返啲相关嘅报道呢，刚才Victor 都提到，其实我哋加拿大嘅汽车业呢对美国嘅依赖程度都相当高嘅。咁而刚才我哋提到欧洲车喺市占率方面面对中国车厂一个冲击嘅问题啦。咁亦都有报道提到，对比之下呢，美国汽车呢似乎呢，例如係福特同埋呢一个嘅通用汽车呢啲嘅品牌呢，受影响嘅程度呢就冇咁大。咁啊，甚至乎咧，有報道就形容咧，美國市場對於美國車嚟講咧，仍然係一個安全嘅避風港。咁啊，因為中國汽車咧係目前咧係受到美國聯邦政府方面嘅施加好大嘅限制。咁啊，都想請教 Victor， 你又點睇我哋目前加拿大嘅汽車業？除咗話講緊外國設廠嘅問題之外咧，我哋面對住例如美國嘅關税，或者美國政府想我哋嘅或者想製造業回流到美國嘅呢一個趨勢咧，我哋嘅加拿大汽車業咧嘅前景係如何咧？如果參考翻過往嘅話，我哋嘅汽車業會唔會可以得以保存落嚟咧？
0: 咁啊，講開關税咧，就好兩個好好嘅例子嘅。其實關税係唔係可以即係保護到自己國家嘅汽車工業咧？或者係咁啊？依個係第一樣嘢，加拿大咧就有前科嘅。就喺依個19世紀初嘅時候咧，加拿大本身做好多，即係得百零。都甚至唔好百零啦，咁20年前咧，加拿大同美國嗰個國界咧都係好模糊嘅，即係好多人咧就上嚟加拿大上美國人加拿大上嚟做嘢啊整嘢，咁亦都好多加拿大人落美國整。咁開始嘅時候咧，汽車發展時候好多咧美國人走咗上嚟做嘢啊，即係整嘢車啊，咁下低就有嗰啲人落咗美國加拿大人落咗美國，咁咧佢喺度做嘅時候咧就加拿大政府話唔得，美國人上嚟做車有咩問啊？就整咗個關税，咁即係話保護自己國家，咁啊都唔使點樣解釋嘅啦。咁而家知道，但係加拿大自己究竟有本身有冇自己嘅品牌咧？絕對冇啦，係咪？都係美國品牌，即係話關税唔做咧。另一個美國都試過咧，就係曾經咧，就喺依個係60年代咧，就係依個係所謂依個歐洲嘅 Midwest， 咁咧就係話唔俾佢過嚟。咁啊，依個亦有一個好得意嘅一個外號，叫做雞税，因為咧就係借一個藉口話依個係歐洲咧就話話美國你啲雞就太平啦，你買嘅時候咧我徵你税，咁美國咧就係話喂你徵我雞税，我要徵翻你依個咧 mini van 嘅税，所以咧大家睇到嘅。

0: 啲 van 咧，美國啊，美加拿大、美國嗰啲 van 咧就係好差嘅設計，咁係最近咧，而家咧，但係出資都唔係自己嗰個設計好啊，而係咧出資咧都係依個歐洲，你入咗依個福特啊，同埋依個係佳士拿，即係而家嘅 Stellantis 嘅，同埋依個係啊平治嘅 4van 咁，即係話咧係關税咧鼓勵到依個國內嘅汽車嘅業嘅發展嘅，咁只有呢個就係自己嗱、啊、美國第一市場大。而個所以咧，美國車係可以自己喺嗰度做到，同埋有一樣嘢，美國嘅我哋北美洲其實有兩樣嘢都係比較其他世界較唔同嘅。第一樣咧，我哋嘅國民咧係體積係大啲嘅，所以咧好多時話細車依度咧係比較難賣嘅，個個咧都中意大賣大車。第二咧就係、是、因為除咗話嘅，即係佢要坐得舒服啲啊，如果人嘅體積大嘅時候，你坐細車唔咁舒服啦。第二咧就係、是、安全啦，大車通常個安全同埋頭先我哋都講過咧，譬如風大，好多時大家就我哋啲加拿大入特別容易見到嘅，你出去咧冬天咧風大嘅時候咧，真係咧你架車細啲咧，你都係好驚下嘅。咁呢樣嘢變咗佢有兩個特色喺嗰度，所以喺本地做咧就可以本地設計喺本地做咧就可以迎合到。到灣仔嚟講亦都一樣啦，喺中國嚟講，中國電車喺中國嚟，佢插電好簡單，因為佢度度有插電站。我哋加拿大，你搵我成日都已經噴㗎啦，即係加拿大、美國都係嗰啲插電站。有陣時去到第一搵到，第二去到係有問題，咁你就真係成個跳嘅。如果你即係電車係好麻煩㗎嘛，你唔係話好似電油車揸個最多係揸住紅色桶或者 call 個車會，佢會走嚟救你。電車呢你一定要拖走㗎啦，佢冇辦法係喺嗰度插你嘅。咁所以呢個好唔同特色。你話外國車廠嚟加拿大，有兩個問題，第一就是我們人口少，請人是比較難的。你看得到我們的車廠正射在這個以前呢灰泊都有些，現在灰泊都沒有賣了。咁都可以看到加拿大很多東西因為地勢地緣的即經濟或者人口問題呢，就在安省呢就最好的，一鄉井人口最多，全加拿大來講人口來講。咁所以第一人口不夠，人口唔夠，即係你呢個係技術嘅人亦都係少咗啲啦。雖然灰黑黑都有相當多嘅，即係灰黑做飛機啊方面都有。咁第二樣嘢就係呢個文化啦。咁我哋呢度做嘢，大家見到呢就係九至五，總之我就返幾個工就算數啦。咁日本車做嘢呢，佢做嘢即係日本或者佢工業生產，就係每一個人都覺得嗰樣生產出嚟嘅佢自己佢嘅成品嚟嘅，佢做出嚟呢件嘢。我哋呢度做嘢就唔係，總之係交貨算數。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呢度啲產品好多時係咪賣得出國外呢？剛才我講過就係而家好多我哋呢度生產嘅車都係賣出去國外，咁而家我哋招手下叫佢嚟生產啦，就算好似 Magna 嗰啲可以生產啦，咁佢銷去邊呢？如果係美國用呢個關稅或者甚至完全話唔俾入，佢而家咪就係話關稅喎，佢話你用中國嘅元件，好似 Polestar 咁，你就冚唪唥即刻煞停曬。其實 Polestar 同 Volvo 係同埋一架車嚟嘅啫，基本上同埋一間廠出，同埋一樣設計師、工程師冚唪唥都係嗰扎人。咁而家忽然間 Polestar 就俾佢美國煞停咗，就話喂，你嗰用中國嘅軟件，咁就唔得啦。咁你 Volvo 咧佢又得，因為 Volvo 咧就係、是、呢個美國有廠，咁變咗咧佢可以將某啲嘢改咗美國。咁你可以睇到呢樣嘢就係、是、加拿大可以生產，但係如果要俾美刁難嘅話，呢、這個仲係第一，我哋係即係我哋扭轉係比較困難啲。譬如人手啦，譬如話而家第一樣嘢就係佢忽然間開廠嘅時候，我哋全班新嘅人有冇咁多新嘅人咧？同埋一個工會會唔會俾佢舊人啊，或者係各方面嘅嘢會唔會咁易俾佢轉咗新廠咧？因為走嚟新廠係另外一回事。就算你而家依度加拿大嘅日本廠啊，同美國廠咧，都大家嗰啲嘅即係員工都係冇乜點樣來往，因為唔同嘅工會。日本廠係所謂係冇工會嘅，咁變咗你話開廠嘅時候會招一班人係點樣做咧？依樣嘢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啦。
1: 嗯。咁我哋都Victor 都同我哋介绍咗我哋加拿大嘅汽车业啊，喺面对住例如美国方面嘅挑战等等嘅时候呢，我哋到底係有啲咩嘅困难喺呢一度。咁如果我哋讲到外国过嚟设厂有一个局限啦，咁而实施关税呢又拯救唔到我哋加拿大汽车业嘅话，咁Victor 你又觉得具体而言呢有啲咩嘅方法或者係加拿大汽车业有啲咩可以做，有啲咩解藥可以解決到我哋目前嘅困境
0: 呢？呢樣嘢我諗要齊心合力囉，呢個聯邦政府嗰個階層呢，因為呢好多時呢就係、是、一個機會呢有時係眼前睇唔到，喺第二度人睇到。其實加拿大有好多好多其他嘅設計都好，而加拿大我哋係雪地嘛。 咁而家係北極要開發嗰邊，就好奇怪啦，好似話北極，其實話北極開發，加拿大會發。

0: 冇，咁但係好似我哋西方社會有樣嘢好怪嘅，有啲就係發展嘅時候暫棒呢係用曬佢呢個係玩嘅嘢，所以咁呢個係呢個所謂ski do 啦，嗰啲雪橇啊，機動雪橇咧，係發明嗰位咧，即係商業化嗰位咧，就係魁北克省嘅 Bombardier 咁樣。咁佢係醫生嚟嘅本身佢自己。咁佢發明咗之後咧，其實你開頭嘅個目的咧，就係拎去咧，就即係嗰啲雪地啊，咁可以去嗰啲醫生啊、醫療人員啊，或者要救傷車，或者甚至軍事都有用。但係後來而家冇辦法展曬，就愛嚟玩啦。咁呢樣嘢係咪一個機緣喺嗰度？即係話佢開頭個動機係咁樣，後來咧而家。咧依个所谓个机动嘅依个系雪橇咧，亦都系加拿大咧相当依个有领先嘅。但亦都咧，头先好似讲过咧，其实加拿大呢个品牌好紧要，平嗰啲而家都系日本做，甚至我知道中国大都有做。咁呢样嘢，我哋加拿大可唔可以即系所谓机械嘅嘢可以攞翻嚟个发展咧？或者系甚至依个系水上嘅飞机，因为亦都全世界你讲机行业里边咧，讲水上嘅飞机喺加拿大就数一数二。但系好可惜，加拿大嘅水上飞机咧间工厂已经系闩咗，但系做得所。唔错喎，以飞机有六七十年咧，仲可以飞嘅。
1: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到三点，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美国又讲起车咧，咁啊，报道就话啦，美国方面咧就有意放宽自动车嘅限制，咁啊，容许亚马逊旗下嘅无人的士采用无踏盘无刹车踏板设计去到收费载客。咁啊，不过呢一个举措咧就引发咗安全疑虑，有反对嘅人士就批评咧，一旦无人的士嘅自动系统失灵咧。车上的乘客就将会没有任何的方法介入控制车辆。咁啊，都想请教 Victor 文峰啦。咁啊，呢一则报道背后所讲的所谓无踏盘、无刹车踏板无人的士呢个设计咧，个渊源喺边度咧？虽然我哋都知道啦，有好多嘅驾驶人士咧就好中意所谓嘅驾驶体验。咁啊，但系以本人为例咧，咁啊，当然尽量唔使用脑就最好啦。咁啊，但系咁啊，呢一则报道背后反映紧一个点样嘅趋势咧？咁啊，同埋呢一个所谓无人汽车嘅无人驾驶车辆嘅限制咧，或者系安全规例等等咧，目前嚟讲系有一个点样嘅进展喺度咧？
0: 咁啊，先讲翻咧，所以呢个无人驾驶嘅车辆咧，总共咧就系、是、如果你讲咧就系、是。总括嚟讲有六级，咁啊由零到五啦，零啊当然而家我哋所谓嘅啲露营车啊，即系睇叫波棍啊，即系棍波啊，同埋嗰啲有乜都要手噶啦。咁去到五咧就系完全咧就系、是、嗱，佢而家你讲佢依个 Amazon 依个咧就 Waymo 咧，大家如果三环市啊或者洛杉矶好多地方都有嘅 Waymo 依个咧就系、是、依、个 Jack 嘅车嚟嘅，咁啊系咧。佢係仲有踏板，仲有腳掣，咁但已經係冇司機喺嗰度。老實講，而家啲人話提出安全話冇嘢點控制。我作為一個乘客，如果我坐 Waymo 嘅話，你冇話我一定要識揸車嘅。如果架車出咗事，會有冇可能你叫我跳，即係坐喺個司機位嗰度控制架車咧？依樣嘢即係同有冇踏板。同埋有冇腳掣同我都冇分別嘅喎，如果我唔識揸車嚟講，所以你話坐 Waymo 同而家佢又冇踏板冇腳掣嘅車有咩分別咧？我覺得就冇咩分別啦，因為老實講，我唔識控制嘅時候，我都控制唔到個車嘅，都係依架車或者係遙控嚟控制嘅。咁有樣嘢就係要記得咧，依、這個第五級最高級嘅依、這個係無人駕駛車，就係佢哋除咗話。冇需要啊！佢可以加个踏板，可以加埋脚仔落去。佢系冇需要呢两样嘢，但系其中一样嘢好紧要嘅，大家咧就要留意嘅就系佢系要可以喺任何天气同埋任何个路面上边都可以行驶。咁而家咧 ，Amazon 依架咧就系、是、一定要系某个地方。由我自己知道咧，系新加坡嘅机场同埋。

0: 这个是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机场呢，亦都有呢啲所谓第五级嘅已经系自动落制嘅。所以呢通常讲佢好多时呢就系可能系呢个机场嘅大楼啊，去到呢个系停机坪啊。咁啊而家呢亚马逊到啲佢有一个，所以已经系 geofencing 英文嚟讲呢，佢就唔会出过。因为佢呢已经学晒喺呢个地方里面。同埋呢佢係有時間限制，即係佢可能晚黑或者某一段落雨嘅時候呢，佢就睇唔到嘅時候，佢亦都會可能呢佢會停止嘅，佢有會限制到。而第五級嚟講呢，喺理論上就係完全可以自己㗎。咁世界上而家有呢啲咁嘅車，但係商業上咪有用嘅呢，就暫時都仲未有嘅。因為好多佢都係，如果大家甚至我哋加拿大呢，如果大家去到安省多倫多呢，你勉強呢有啲大嘅地方你可以見到呢，呢個譬如係呢個大嘅連鎖呢、这个超级市场咧，粒罗咧都已经有几架咧，呢、这个真系第五级噶啦。货车佢自己咧就喺翻货仓里边，因为嗰啲系大个工厂货仓咧，佢讲真咧都可能系成几公里嘅范围之内嘅。咁变咗佢用呢个无人嘅车咧，佢可以第一样嘢就佢系好守规矩咧，第二样嘢佢只系巡迹嘅，佢一定系走开嚟线嘅。就第三样咧，佢日夜去行驶。老实讲，员工嚟讲，有阵时虽然话一日三班制咁都系啦，咁有阵时可能咧大家都系始终都系人啦，可能佢翻工。可能一唔留神就可能出意外。咁机嚟讲咧，理论上咧，应该咧就任何天气，即系任何情况之下，佢一日廿四钟头咧，佢都系总之有电或者嘢有啊，佢可以行噶啦。咁所以嘅外嗰个咧，依、这个第五级咧就喺嗰度。而家依家咪上咧系第四级嘅啫。
1: 嗯，咁啊呢一个嘅自动无人即系自动驾驶车辆技术咧，喺现时嚟讲咧。仍然都係不時都會傳出一啲事故嘅，咁啊包括係違反交通規則啦、阻礙警察啦、同埋阻礙消防等等。咁啊就住今次亞馬遜無人的士嘅推出咧，美國交通安全當局就話亞馬遜呢一款無人的士嘅系統性能咧係超越咗部分傳統車輛嘅水平。不過就會繼續評估汽車係唔係能夠實際上喺路面度正常運作嘅。咁我哋都成日時不時都會見到，例如一啲Waymo 無人駕駛車輛啦，喺停車場原地打轉啊，或者俾人俾一啲嘅暴徒去到破壞，但係唔識反抗嘅情況出現。咁所以除咗係交通安全方面嘅憂慮之外咧 ，Victor， 你又覺得我哋目前去到發展無人車技術咧，仲有邊方面嘅限制咧？會唔會例如話其實？我哋都见到无人驾驶嘅送餐车仔呢，目前喺一啲地方都运作緊，但係有时都会出现例如甩碌啊，或者跌咗落楼梯唔识行嘅情况。咁其实有冇一啲嘅係咪其实整个无人驾驶技术或者係一个无人驾驶车辆喺市面上嘅推出呢，係咪仍然存在技术以外唔成熟嘅地方呢？
0: 啊，肯定系有，咁但系咧，都开始都有改善，咁就系、是、而家所谓 AI 啦，佢都学咗嘅，机器方面咧，机器都有好处咧，就系、是、即系佢知道嘅嘢。佢學過嘅嘢，佢就唔會有咩點樣再犯錯嘅。人呢有陣時咧，可能係唔記得啊，或者有陣時可能即係精神分散啊，啲人做嘢佢都可能嗰日有人心情啊，或者體力唔好咧，可能分散。機器咧就應該理論上咧就通常嚟講就冇呢個情形出現嘅。即係話如果佢知道佢嗰個嘢唔做得或者嗰樣做得嘅咧，佢就會去噶啦。咁但係有好多時咧，所以好多嘢咧就係好。唔明顯，唔明顯係界限。咁我聽到以前，而家當然已經完全解決曬啦。咁開頭嘅時候，我聽到兩個幾好嘅笑話嘅。第一個咧就係依個係佢到全世界佢哋派啲車到去訓練啦，即係話有咩情況之下嗰啲佢哋個機啊，佢測應啊咁樣。去到澳洲嘅時候咧，架車咧就見到就袋鼠個腦中間。嗱，佢咧就會係咧所有已經學曬啦。咁就袋鼠咧，淨係澳洲先有嘅啫。咁大家諗下袋鼠係咩樣嘅咧？佢有兩隻腳。但系佢又唔系动物，因为动物通常系四只脚行嘅，佢又系个又唔系人、哦，你睇佢样子，佢又唔系一个直落咁人嘅、哦，咁架车咧就即刻见到嘅时候就已经打咗个突啦，即系话佢系咩嘢咧？咁后来啲工程师就话俾佢知，嗱，如果你喺澳洲，嗱有阵时喺欧洲佢难啲嘅。 歐洲國家嗰國界有啲規矩唔同㗎嘛。咁變咗有時另外一個呢，我加拿大就會多見啲，加拿大未見啦。好多時而家大家見到，如果你路上面有一個透明嘅帶膠袋飛緊嘅時候，你會點呢？我哋揸車咁撞埋去囉，透明膠袋咋嘛。但係你記得呢，佢呢啲無人駕駛嘅車呢，就係佢有呢個雷射，有呢個所謂桑拿，有呢個音波。

0: 咁佢嗰件嘢，佢镭射又好似透光嘅，但系佢又开始反光，因为呢个系呢个塑胶嘛。咁同埋咧，佢系会变形嘅。佢风吹啊，一路上面啲车过嘅时候，佢可能会变形啊。咁佢又冇黐住个地下嘅，因为咧好多时咧，动物咧就更食个大地，人都系通常嚟讲，除咗单车，而家单车咧反而容易识变啲。咁变咗好多时呢啲情况之下咧，而家 AI 咧就所谓咧可以训练到佢知道啦。即系譬如我都唔系我唔知佢点样解决呢个胶袋嘅问题啦。譬如话黑色嘅胶袋点啦，黑色胶袋系唔透光嘅。咁佢嗰个机器见到时候，佢个 sensor 见到时候，我哋点样反应咧？呢样嘢咧就系好似头先你讲过啦。遇到暴徒嘅时候，佢真係冇办法自己，即係人呢可能係刀口或者冲出去之类嘅嘢。咁但係你机器方面，第一佢受咩管制，所谓系统里面话俾你知点样做。
1: 嗯，好，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有听力问题可能同你健康有关， David Lee 是注册助听器验配师及耳鸣治疗师，拥有超过20年经验，曾经营宝聆聪，现创立人人听力 People Hearing， 他们采用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广东话国语语言听力测试专业服务，更可协助申请政府补助。人人听力，让你听得幸福好声音，立即预约免费听力测试，587-333-8983。
3: 人人听力，加拿大第九间分店，九月在 Royal Oak 开业，敬请留意。
4: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刚才提到无人驾驶车辆嘅发展咧，咁尤其是讲一啲近况，例如话亚马逊喺美国方面推出嘅无人驾驶的士咧，亦都系引起咗一啲安全方面嘅担忧。咁啊，刚才 Victor 都提到系无人驾驶技术咧，点样可以透过机械人学习啊，或者系工程师嘅设计或者调整咧，可以增加安全性咁样啦。咁啊，睇翻我哋，例如我哋加拿大咧，对于无人驾驶车辆方面嘅限制咧，例如我哋 BC 省咧，似乎都系比美国嘅一啲州份咧更为严格嘅。咁啊，当然汽车无人驾驶车辆，例如提到袋鼠啊、塑胶袋呢啲例子咧，咁啊，都要经历过一啲事情啦，因为知道机械，即系啲机械要去到AI 去到学习啦，甚至乎系人，我哋人嘅工程师本身咧，透过一啲事例系去到调整，或者系我哋一啲嘅法规，因为发生过一啲事情咧，而需要去作出调整啦。咁啊，似乎整体嚟讲，而家嘅趋势就系咧。咁啊，无人驾驶技术咧系进行紧一场整个社会进行紧一场白老鼠实验啊。咁啊 ，Victor， 你又觉得喺例如我哋加拿大为例咧，我哋又值唔值得去到进行呢一类嘅实验咧？咁啊，而喺我哋要发展无人驾驶技术，其实对于我哋整个社会嘅发展，又可以真真正正带嚟到几多嘅好处咧？
0: 我有时好多时反驳就系咁啊！大家其实好似话而家我大部分大家听众都系移民啦，咁啊，得闲嚟做嘢嘅时候，第一样嘢见工就话你冇加拿大经验啊，唔好意思啊，我哋唔请你咁。另一个问题其实你唔请我，我冇加拿大经验，咁我又可以点帮得到你咧？呢样嘢佢呢个自动无人驾驶又系咁啊，即系话你唔放手俾佢学，佢就学唔到噶啦嘛。咁冇错，加拿大有两样嘢特别，就是 BC 省咧，仲呢样嘢特别嘅。加拿大第一样嘢，我哋通常就安全，好安全嘅。加拿大人系好注重安全嘅。第一样嘢当然啦，而家咁样即系话你叫学习，咁即系头先我讲咁多啲，即系未谂得到嘅情况出嚟，一个透明或者一个黑嘅胶袋喺度上面飞嘅时候点咧？咁但系第二样嘢咧，就系我哋加拿大嘅路咧，亦都系我哋 BC 省咧就系特别麻烦嘅山路。因为咧，所有嘅嘢咧都要有一个反应嗰个时限喺度嘅。如果大家揸个公路，即系我哋温哥华出去就更加紧要嘅。嗰三条公路1号、5号、5号好啲，同埋3号咧，嗰啲弯路同埋啲山啊，你谂下佢嗰啲感应器啦，佢相机感应器，佢撞到嘅嘢，我而家好多时揸我都系，佢撞到嘅嘢，佢就会自己停车，或者无啦啦佢只会，因为佢睇。

0: 到嘅嘢同我哋實際上係咪去嗰樣嘢咧？而家有啲車咧，佢已經按住個地圖，佢大概知道你係點樣。但係咧上落咧有陣時佢亦都未必知得到嘅。咁呢樣嘢，所以咧 B 省咧對呢個非常之嚴格，同埋老實講咧係一個成本嘅問題。其實我知道 Waymo 咧已經喺多倫多咧係已經喺度商討緊嘅啦，即係留緊多倫多做嘅。咁但係加拿大通常講我哋而家 Waymo 嚟講咧係差唔多係以加州為例咧係比的士貴三分一嘅。嗱，而家佢嘅車就比較貴啲，因為佢用嘅 Jaguar 貴啲嘅車咧。咁後來咧，而家佢話轉咗用 Hyundai 韓國嘅車，咁希望咧都可以係平啲。咁但係照佢哋啊，而家佢有人計到出嚟嘅，佢話通常嚟講咧，佢而家行一公里個成本咧，差唔多成$5嘅。咁佢係收乘客嘅咧，大概係$3，即係佢蝕緊本嘅。咁呢樣嘢佢蝕得幾耐咧？呢樣嘢就係唔係值得蝕咧？嗱，安全。呢样嘢就系啦，好多时而家大家咧就都听到啦，时有啲司机咧就系踩错油掣，你唔好话喺车上面揸啦，冲出人哋铺头，哇、啊！好彩嘅，好多时好彩就唔系撞唔到咩人，唔好彩嘅就系意外。咁如果无人驾驶呢个情况就少好多啦，因为咧呢个系忽然间系踩咗呢个系踩错脚掣嘅嗰方面，佢会少好多。咁第二样嘢就系而家我哋人口老化嘛。咁變咗呢好多次老人家出入，而家當然係 Uber 啦，咁但係你話 Uber 亦都係要所謂呢個車呢亦都係有司機，咁無人駕駛呢就好處呢就任何，但係而家去到第五級時候任何天氣任何嘅地即係地面情況呢佢都可以係出到佢。嗱，天氣好緊要，如果落雨大雪呢，我哋加拿大呢好多時呢佢哋好怪嘅，原來啦佢就話架車行緊時候就唔係問題嘅。但系咧，有冰封冚住咗啲 sensor， 所谓呢个相机同埋呢个雷达咧，咁佢就有一个问题啦，佢个车就唔喐得噶啦。咁呢样嘢加拿大我哋咧，冰封咧就是闲事嚟嘅，到冬天。如果唔系净系冰封咧，好似我哋朝头早咧都已经见到咧，其实有少少嘅霜咧都会冚住噶啦。咁呢个所以加拿大暂时系唔放宽啦，呢样嘢可以了解。同埋呢个钱啦，头先我讲过金贵。而家通常嚟講咧，佢就講咧，每公里而家我哋自己揸車咧，喺成本係$1到嘅啫。咁咧，就算你而家坐依個 Uber 啊的士咧，大概係$2。如果你去到成$3以上嘅話，而家好多人去坐 Waymo 咧，即係包括我自己仲喺加州時啦，個個都係同埋依 Amazon 而家都咧，個個都遊客嚟嘅。好多時你見到片嘅，但問得遊客嚟，自己本身本地人好少。但係無人駕駛的士有幾好處？第一樣嘢，頭先我講到安全嚟講咧，嗱，佢如果講依個係 Waymo 自己做嘅統計咧，就話咧，佢喺加州行駛內咧，佢減少咗依個係可能發生意外咧，係減少咗80%嘅，即係話佢行呢個同埋一個里數上面，如果普通嘅司機嚟講咧，佢係減少咗80%嘅。咁呢樣嘢係絕對可信啊！頭先我講過，即係人可能有啲時因為心情啊，或者係睇依個係睇嘅狀況、身體嘅狀況咧，就會出咗錯啦。
1: 嗯，咁啊，任何新技术嘅发展嘅过程、普及嘅过程当中咧，都会为社会带嚟一啲嘅阵痛嘅。咁啊，与此同时咧，系若果路上我自己可以预想到啦，若果路上多咗无人驾驶嘅车辆，而呢啲车辆又要遵守一啲例如限速规则等等啊，咁啊，佢又要喺路度开50啦，咁啊，其他嘅司机咁啊。即係咁例如係我哋加拿大人揸車比較快啲啦，咁啊，可能時不時都會見到好多人咧喺路上咧超過限速嘅。咁啊，各位唔同意嘅話，如果咁啱揸緊車咧，都可以睇下自己爭幾快，或者隔離嗰個爭幾快。咁啊，如果係咁嘅話，會唔會話對社會帶嚟一啲嘅困擾咧？
0: 其實就另外一個所謂有啲唔好，即係會帶嚟一啲唔好嘅。有人講細細聲講有兩樣嘢就唔好啦。第一咧就係依個市政府啊，係收入少咗，因為學你頭先講咧，無人駕駛嘅車咧，通常嚟講咧，佢見得到，佢知道嗰個規律咧，佢就會係遵守個規律嘅。通常嚟講嚇，咁所以市政府咧，可能依個係所謂招租啊，即係啲交通嘅規例嘅罰款啊，就會少咗。第一就係冇泊車罰款啦，因為佢唔停啊嘛 ，Roblox 係唔停嘅，除咗佢裝依個插電嘅時候啦，插電佢會翻廠啦，所謂佢會停車啦。咁佢冇咩話非法停車，而家大家好多時啊，我都入去5分鐘啦，出嚟就收咗張所謂牛肉乾啦，咁先至款少一個嗰個收入嘅咯。咁第二樣嘢咧，依樣嘢就係我哋西方社會啦，所謂依係所謂依個交通意外嘅律師，依個少咗啲生意啦。而家大家知道好多時咧告啊，大家喺度告啊，告各方面嘅嘢，咁所以依個少咗生意。有一樣嘢就係話，頭先你提到咧，就係當然咧，職業司機可能會受影響，有啲職業司機未必一定受影響，但係咧有一啲問題咧，就係、是。

0: 话咧，喂，少咗嗰个框规矩，少咗意外，佢话啲 body shop 车修理车嗰啲咧，而家我哋即系所我识得嗰啲即系我哋车房嗰啲朋友啊，作为车房师傅啊，或者系车房车身修理嗰啲咧，佢可能生意系少咗，所以话啊，所以我就系讲就一把刀有冇两头利咧，呢样嘢就未必有。咁但系呢个例，你话。是哪样好啲啦，安全好啲啦，要话某啲人少咗生意或者个就业少啲，呢个系咪可能佢如果就业少咗佢可以转其他行业啦，但有啲车亦都可能仲系要人揸。有啲人系鍾意坐系有司机嘅车倾下偈呀，同埋呢有一次觉得你倾偈都系头先叫我咁好多游客都系去到边度就话啊去边度边嘢好食啊边度系风景啊，咁有啲人可能鍾意有啲职业司机嘅。咁呢个会唔会职业司机仲有佢自己存在嘅价值，我就肯定会嘅。
1: 咁啊，今日都好高兴Victor 同我一齐做呢集节目。咁我哋就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印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和947的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的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的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30，一起在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3: 你真系好靓。
4: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5: 游水 A 级中龙虾每磅18.97，新鲜前鳝猪蹄每磅1.96，新鲜无骨超值装猪五花腩每磅4.2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日本南瓜每磅7.7，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两袋，竹子牌鲜虾饺12.97两包，原味芒果味黄金蛋糕6.5两包，上海分鱼每盒6.49。
4: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时时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

0: 时事对对碰。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乐。讲下最近一啲嘅消息，关于咧就系灰省政府啊投放8亿几咧，就喺 Olympic Stadium 啊改良佢哋嘅天幕啦。咁至于联邦政府同埋亚省政府，亦都总共投放5200万喺卡加里嘅奥林匹克 Olympic Oval 呢一个嘅速滑嘅世界级场地，咁啊重新咧就系升级，令到佢可以继续啊喺未来30年咧就系服务噶。咁有啲人就问啦，会唔会咧就系某一个政府摩拳擦掌，准备咧会有冬季奥运又或者夏季奥运嘅主办咧咁？咁但系都有好多因素影响噶。咁啊 ，Teddy 啊，其实呢一件事我哋点样睇公帑嘅使用咧？结果都系政府要俾钱出嚟啦。咁大家用到呢一个嘅场地嘅时候啊，其实咧就系公共嘅利益咧，系咪应该行先咧？
1: 公共利益咧系可以行先嘅，但系同时咧，我哋见到一个趋势就系、是、而家举办一啲嘅大型嘅体育运动咧，举办嘅国家或者系城市咧，佢哋好倾向咧嗰个嘅运动嘅设施嘅场馆咧，系唔系净系用喺一个嘅运动比赛里面咁简单，又或者可能唔系淨係喺个 event 里面呢完咗之后呢就可能唔再用。咁当然啦，我哋要明白到嘅就係最好嘅就係一石两用，即係话佢用完个大型嘅体育嘅场馆里面呢，佢都可以 fully utilize 摆喺日常 recreational 市民嗰啲嘅康体嘅设施里面。咁呢一个呢系最好嘅一个嘅做法嚟嘅。咁但系详细系咪真系咁容易可以做得到呢？有时唔系嘅。咁但系亦都唔系代表咧，所有嘢咧都冇办法，亦都系可以咧做得到嘅。
0: 喺奥运会里边咧，有讲过一个叫 biodiversity 生物多样性，其实咧就主要系话影响环境方面。如果大兴土木咧，呢一件事唔系咁好。不过你睇到米兰同埋科尔迪亚响冬季奥运会用翻啲古老嘅场地，结果联办咧都颇为成功噶。咁究竟呢一个系咪定下一个新嘅标准，又或者未来大家马首是瞻都可以用翻现有嘅场馆咧？咁啊，今次我哋都会睇下拨款方面同埋其他呢一个嘅后续究竟系点样。转头继续同阿 Teddy 深入探讨。
2: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3: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2: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都会叫鸡肉春卷懵，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3: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2: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3: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4: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你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噶。联邦政府咧，对于有运动方面咧，就一直都有一啲嘅缺乏啊拨款噶。咁啊，早前一啲嘅听证啊，同埋好多嘅资料搜集起上嚟咧，其实过往20年咧，对于运动员嘅栽培咧，都系有限嘅数目，甚至乎有好多嘅协会咧，都冇加过咧啲嘅分定。咁啊，拨款方面咧，都系捉襟见肘噶。不过时至咧喺个世界杯嘅前夕啊，这个联邦政府亦都宣布咧，就系会投放咧。是近这个数以十亿计的钱呢，就是给所有的体育总会。那当然啦，有数以十计甚至乎100计以上啊，这些总会呢会瓜分这一嚿钱啦。那但也都见到政府呢就开始有一个的投资啦。不过讲到投资呢，我们卡加里来讲呢，本身是1988年的冬季奥运会呢亦都有一个的后续，就是我们的 Olympic Oval， 这个叫做椭圆形的或者一个高速嘅滑冰啦，同埋咧就系其他嘅溜冰活动等等咧，一直以嚟咧都有世界赛继续咧就喺呢一个场地上演。咁奈何咧，经过咗30几年之后咧，这个场馆已经老化，而且咧就陷入一个若果唔再去处理咧，有机会咧就需要咧就系拆卸，咁甚至乎咧系冇办法咧再用落去噶。政府有一个及时雨，联邦政府亦都宣布咧5200万嘅拨款，令到呢一个场馆咧就系得以翻身。

0: 噶。我哋一阵间咧会讲下呢一个场馆嘅拨款啦，究竟有啲咩嘅意思啦。不过讲翻转头咧，我哋经历咗啊喺2026年啊两大嘅职业嘅体坛盛事啊，包括咗咧就系世界杯啦，同埋咧就系奥运方面嘅冬季奥运会咧喺米兰同埋Cortina 科迪亚咧就系举行嘅联办嘅冬季奥运会咧。我哋可唔可以从呢两个嘅大型盛事啊睇到会有一啲嘅变化，又或者一啲lessons 啊，有一啲嘅学习嘅地方啦吓。Teddy 啊，其实咧要搞呢啲 mega event 啊，大型嘅活动咧就唔可以咧独善其身嘅。我哋好明显睇到咧，就系、是、呢个世界杯嗰度咧。政治同埋體育咧都可以混為一談，甚至乎咧都可以搞到咧好多唔同嘅話題出嚟噶。你睇到世界盃而家個發展去到呢一個位置，有冇辦法可以咧就係獨善其身咧？足球還足球，政治還政治咧？
1: 比较困难嘅，尤其是你牵涉到以往咧，可能一个国家而家牵涉紧几个国家嘅话咧，大家有唔同嘅政见或者可能只系有少少嘅分歧咧，其实咧都系会好正常嘅。而我哋亦都见得到咧，喺整体嚟讲，一啲咁嘅国际性嘅大型嘅体育运动咧，越嚟越有一个趋势就系、是。唔可以一个城市或者系一个国家，我哋逐啲讲就系食得晒，即系佢大到一个规模系，你冇办法可以喺设施、喺其他嘅配套、喺交通或者系等等需要嘅嘢里边咧，可以喺一个国家可以做得到。咁所以你见到咧，你一啲嘅好大型嘅一啲嘅体育活动咧，而家咧通常都系联办嘅。以往你觉得咧啊，都系因为某啲特别嘅原因嘅啫。而家唔系，而家似乎系一个好natural、好 reasonable 嘅一个嘅趋势，俾你见到咧就系、是、啊呢啲嘅活动咧，需要有其唔同嘅国家咧一齐去合作先至可以做得到。当你有咁样嘅合作嘅时候咧。后面嘅一啲嘅唔同嘅张力呢自自然然就会出现㗎喇。
0: 咁喺大型嘅活动里面呢亦都牵涉到呢就係一个投资方面啦。咁米兰同埋科尔迪亚呢佢哋就用一种已经有嘅场馆呢去吸引成为呢就係主办嘅一方。咁但係当然呢两个嘅城市呢就相距22000里㗎，基本上开幕礼啊，都系要用一个 streaming 嘅形式啊，透过咧多个荧光幕去做一个即系几庞大嘅电视节目咁样。而一啲嘅运动嘅选手咧，佢哋要基于佢哋嗰个嘅运动嘅项目啦，而系居留翻咧喺某一个嘅城市嗰度噶。但当然啦，即系呢一种能够可以话几悭钱，同埋咧即系用翻原本嘅呢啲设施咧。某程度上叫生物多样性嘅就係 biodiversity 啦，亦都话好简单嚟讲就係悭钱啦，唔会起大白象嘅工程啦咁样，亦都唔会影响呢就係环境方面㗎。呢一个嘅例子又俾到未来嘅奥运或者係冬季奥运会嘅主办单位有啲咩嘅启示啦。
1: 其中一个启示嘅就係你需唔需要有一个咁大嘅规模嘅一个体育设施，然之后你可以成为一个主办嘅国家或者城市。而同时嘅就係、是、你都要明白呢一类咁样嘅大型嘅体育嘅运动呢，其实佢仍然都需要去到嗰啲嘅设施呢，去到某一种嘅规格呢先至係可以举行嘅。我哋譬如用之前世界杯为例啦，你知道个球场起码都要坐几万人嘅。但係你唔会贸然呢起一个几万嘅球场为咗去世界杯，但同时你知道如果你想长远用佢嘅话呢，几万人嘅球场呢其实系举办唔到好多嘅赛事嘅，除非你有好多嘅演唱会去 line up 咗啦。咁但系一个即系社区嘅用途里面呢其实就唔广泛，咁最终呢你就会起咗个地方，然之后呢就冇人去用㗎喇。我哋见到就算你可能你个城市里面有一啲嘅职业球队都好，唔係去到某一个规格、某一个规模、某一个水平嘅话呢，你都唔会有呢啲咁样嘅设施。咁即係话呢，你想两者兼得其实有啲困难嘅。咁但喺边一个嘅时候先至係需要将佢嗰个嘅体育设施去升级，又或者升级咗之后究竟长远系点样去用呢？呢一个咁样嘅发展嘅模式呢係需要有一啲嘅智慧，同需要呢唔同嘅政府呢可以合作先至有一个蓝图可以出到嚟。
0: 咁睇返世界杯呢一个嘅样板啦，基本上呢美国喺1994年呢就是、主办过世界杯啦，咁时至今日 Major League Soccer 同埋其他嘅项目包括 NFL 嘅美式足球啦，呢啲嘅球场呢已经达到呢就是

0: 世界级，甚至乎咧就系、是、比起啦啊好多个国家佢哋拥有嘅呢啲科技啊同埋设施咧，都系远超于啊前面噶。咁啊，16个城市里边有4个咧就系、是、墨西哥同埋多伦多、温哥华咧，有4个系其他国家啦，都需要咧有啲嘢配套。墨西哥明显嗰2个球场咧，亦都系达至咧就系、是、世界级。呢、这、一个亦都无需要咧，就系、是、好似啊记忆犹新啊，巴西嘅世界杯咧要特登要起一啲嘅新嘅球场。南非嘅世界杯又特登要喺啲新嘅球场变成咧最终嘅大白象嘅工程噶。咁睇翻米兰嘅冬季奥运会啦，咪亦都系用翻咁样嘅办法。咁啊呢一种嘅趋势继续落去嘅话，有传闻啦，亦都基本上咧加拿大嘅奥委会亦都曾经讲过，可能咧就会增办2038年嘅冬季奥运会。咁啊暂时未知咧会由边个加拿大城市去领导。咁我哋都明白咧，现在啊瑞士咧亦都系带头系领先紧。咁啊奥委会亦都同咧瑞士咧就系争紧呢一个嘅主办权噶。不过 Teddy 其实我哋睇到下一届嘅世界杯啦，都有多个国家联办啦。刚刚完成咗嘅2年前嘅欧洲国家杯，又系有好多嘅唔同嘅国家系联办啦。其实呢一种嘅联办嘅方法，似乎成为国际奥委会同埋呢个世界杯国际足协咧未来嘅模式，系咪？
1: 而呢个似乎系一个嘅模式啊，两国嘅合办或者几多个国家嘅合办，又或者可能几个唔同城市嘅合办咧，都系似乎系一啲嘅模式嚟嘅，因为你唔需要去再顾虑究竟嗰个城市需要有几多嘅设施喺当中，你只要揾到呢一啲嘅设施所属嘅国家或者城市，咁你就可以尝试去联系佢哋，或者佢哋已经自动联系咗啦。而对于呢啲嘅主办嘅单位或者国家或者城市嚟讲，佢哋都唔需要喺起标书嘅时候咧，需要去考虑啊，点样去筹钱，点样去起呢啲嘅球场。如果系城市嘅话，点样要国家嘅支持等等嘅嘢咧，省却咗好多唔同嘅手续，然之后咧令到整个嘅举办嘅一个成本咧，其实系减少好多，而呢一样嘢咧，亦都对于主办嘅单位，又或者可能系嗰个主办嘅机构嚟讲咧，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公关嚟。
0: 咁现在经济咧可以话不景啦，要举办呢啲大型盛事咧，除咗咧就系、是、有关嘅单位之外咧，主办嘅城市或者系国家咧，都要咧系估计一下一啲嘅经济效益同埋潜在嘅风险噶。咁其实到今日为止，我哋睇到世界杯咧嗰个嘅结论咧，就系话国防呢个喺个security 啊保安啊方面啦，甚至乎喺入境方面，我哋见到美国有不少人咧就进入一个地方咧都有少少障碍啦，甚至乎咧系有其他嘅问题出现噶。咁呢一个国际足协系由始至终咧都系比起一个透明度咧，就非常之低，令到主办城市到最尾先知道咧，究竟保安方面咧系要俾几多钱噶？到今日为止，即系你睇到会唔会有人再质疑呢一件事咧？即系下一次主办世界杯，我哋已经知道系边几个国家啦。佢哋对于呢一方面嘅透明度，主办国家需要俾几多钱，会唔会一个好无底深潭嘅情况？佢哋应该咧就再三思，甚至乎咧喺呢个嘅公开方面咧，更加多媒体都需要报道咧。
1: 我唔觉得譬如喺保安方面嗰个开支咧，会成为一个嘅焦点啊。反而到喺今次嘅赛事或者可能之后一啲嘅大型赛事里面咧，当你永远都系即系唔同嘅国家联办或者唔同嘅城市联办嘅时候，成为一个 norm 嘅时候咧，究竟中间嘅 logistic 系点样去处理呢？我谂有时候呢大家会更加有兴趣嘅。例如就系如果而家呢一刻你系讲緊要悭钱要环保嘅时候，大家都明白舟居劳顿呢其实都系一个即系要考虑嘅原因嚟㗎喎。又或者可能系而一啲嘅政要即系飞嚟飞去嘅时候，去坐私人飞机等等嘅一啲咁样嘅问题呢，都会成为一啲嘅焦点嘅。咁所以唔系淨系保安咁简单，可能喺其他嘅一啲嘅事情里面呢都会成为一啲嘅焦点。只不过以往呢就觉得起几多嘅设施系一个重点，而家就唔系，系举办嘅时候发生紧乜嘢嘅问题，成本系几多咧，先至成为焦点啫。
0: 今年除了头先讲的两个大型的城市，冬季奥运会和世界杯之外，加拿大一开始我们都说政府会有多些的拨款，去到第三节我们都可以再讲一下满地可。1976年的夏季奥运那个 The Big O Olympic Stadium 终于都是获得一些新的注资，能够就是改善一下他们的

0: 天幕啊，同埋其他嘅地方。至于咧就系卡加里嘅 Olympic Oval 啊，呢一个嘅国际嘅速滑中心咧，亦都会成为咧系下一个嘅联邦政府咧就系、是、拨款提升佢嘅设施啦，同埋咧令到呢一个嘅场地咧可以继续咧就是、使用。咁但系咧系咪真系为咗下一届申办冬奥而准备咧？定系话呢件事？起碼可以惠及到咧，就係所有嘅市民，就成為呢一個公眾嘅利益咧。轉頭第三節繼續同 Teddy 咧，就深入探討。
1: 有听力问题可能同你健康有关。David Lee 是注册助听器验配师及耳鸣治疗师，拥有超过20年经验，曾经赢宝聆聪，现创立人人听力 People Hearing。 他们采用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广东话国语语言听力测试，专业服务更可协助申请政府补助。人人听力，让你听得幸福好声音。立即预约免费听力测试，587-333-8983。
2: 人人听力，加拿大第九间分店，九月在 Royal Oak 开业，敬请留意。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立碰，我哋嘅主持王慧聪，今日嘅时事评论员系 Teddy 郭康立。我哋讲咗咧，头先世界杯同埋咧就2026嘅冬季奥运会俾到啲咩嘅启示啊？未来嘅主办国啦，咁相信咧都有啲人会睇下，究竟喺经济不景嘅情况之下，同埋有多国联办，会唔会咧就揾到一啲好嘅计算嘅方法噶？咁其中亦都有啲人话将个 legacy 咧倒翻转，而家兴建一啲嘅场馆咧，系等未来有机会咧就成为主办咧大型活动嘅场地之一，而并非咧系追求主办大型活动先至去起呢啲嘅场。场馆噶，咁我哋当年嘅 Olympic Oval 咧，亦都系适逢啦喺呢个嘅冬季奥运啦。不过对于卡加里大学嚟讲咧，亦都可以话系当时其中一个公共能够受益受惠嘅地方嚟噶。咁 Teddy 啊，今次联邦政府拨款5200万啦，包括三级政府亦都有支持啦。喺呢一个嘅 Olympic Oval， 其实系咪令到佢哋可以继续去生存落去咧？因为呢一个嘅场馆其实都千疮百孔噶啦。咁对于咧就系本地人嚟讲，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场地，可以做下运动，咁顺便咧可以搞下咧就系世界杯速滑比赛咁样。
5: 系噶，好少可系有一啲咁样嘅场馆咧，又可以俾一啲专业级嘅比赛去用啦。同时喺日常 recreational 你都可以咧系用得到，唔系真有咁多嘅场馆咧系可以咁样做嘅。一啲比较小型嘅运动咧，其实咧就可以咁样去发生啦。你可以想象嘅就系、是、如果一个足球场嘅话咧，就你冇乜可能咧系一个好普通嘅本地嘅比賽咧，係可以坐60000人嘅，咁即係話咧，你會長期都係 underuse， 咁樣呢一個咧就唔係想見得到，但係你唔係可以好容易咧就可以加到某啲嘅座位，或者加到嗰個規模嘅。咁呢一樣嘢，所以對於即係譬如 Oval 嚟講咧，其實佢可以仍然俾到啲公眾嘅使用，無論可能你有時候星期日一家大細去溜個冰又好，或者係點樣都好啦，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呢一個係一個最理想嘅一个嘅发展嘅模式，咁但系系咪所有嘅场馆都得咧？唔系嘅，咁但系又唔系代表咧所有嘅嘢咧都唔可以咁样去做。
0: 咁喺卡加里嘅奥运啦，亦都算系最终收支平衡啦。不过相反，另外一个惨痛嘅教训咧，就系、是、满地可嘅夏季奥运啦。咁当时咧可以话系还债咧还足咧就系30年有多嘅。咁我相信满地可亦都可以话从中咧就系、是、吸取咗教训啦。咁今次咧就 Big Olympic Stadium 啦，都好似同 Olympic Oval 咧系有一个相反嘅睇法啦。正如阿 Teddy 所讲，一个可以坐几万人嘅咁大嘅球场啊，除咗吓美式足球啦、大型演唱会啦、英式足球之外咧，仲有咩运动可以一年365日都可以令到佢嘅场租咧就系、是、爆满咧？咁呢一个都系营运一个咁大个基建咧，一个好头痕嘅问题。不过始终咧，满地可又最终得到啲钱，因为佢哋最近咧就系、是、有8亿7000万咧，就系、是、从灰省嘅政府能够更换 Olympic Stadium 嘅。

0: 天幕嘅屋顶噶。咁其中一个吸引力嚟讲咧，就系本地可咧。极力咧就系、想揾翻对 Major League Baseball 啊嘅球队咧，就系翻翻去本地可。咁啊，多伦多蓝鸟咧亦都经常咧就系、作客去到咧就系、打一场啊，譬如 Washington Nationals 亦都系前身啊本地可 Expos 啊呢支系球队。咁啊，似乎情意结喺度，球迷都喺度啊，佢哋都愿意花钱喺Quebec 而家喺叫做运动职业运动沙漠里边，应该又冇 NBA。又冇美式足球，又冇北美冰联，可能棒球系其中一个主要嘅原因。咁呢一个就系鸡先定有蛋先嘅问题。你觉得灰省政府投放8亿元，系咪都想吸引翻呢啲主要嘅 Major League Baseball 球队嚟到咧成为主场？
1: 有机会系咁样嘅，而同时佢哋见到个市场嘅，因为其实本地可能里边咧都有职业嘅球队喺当中，只不过咧唔系喺嗰个水平嘅啫。咁即系话佢哋知道个市场个定位喺边一度，同时佢哋都明白到其实对于整个城市嚟讲，有一队咁样嘅球队嚟到当中嘅话咧，无论系讲紧经济嘅收入，无论系讲紧大家对城市嘅归属感，无论系讲紧一般普罗大众投入呢个运动嘅兴趣，又同时佢自己做运动咧，其实都有一啲间接嘅一啲嘅好处嘅。咁当然啦，对于一个城市嚟讲，有一队咁样嘅波嚟到嘅时候，我谂最大嗰个嘅得益系经济嘅，同时你就系可以重塑到有一啲你本身嗰个城市嘅 identity。
0: 冇错。咁我哋成日讲 legacy 其实除咗运动场之外呢，加拿大联邦佢哋对于呢就系运动方面嘅质素呢，the quality of sport 呢，其实有三个重要嘅指标啊，其中一个就系 good infrastructure, 或者 good places。另外要有 good programs, 即係话呢啲活动啦，同埋 good people。咁我讲到 good people 啦，可能呢就奥委会方面呢对于米兰呢能够成功举办到呢一个用返现有嘅场馆去举办冬季奥运会，原来呢得㗎喎。咁会唔会呢就磨拳擦掌，讲緊呢 ,2038 年呢加拿大去申办奥运呢，咁样呢个讲緊冬季奥运啦。咁联邦政府呢或者系一个 COC, 加拿大嘅奥委会有兴趣啦。亚省嘅省长戴斯敏都话一事无妨，甚至乎卡加利嘅市长 Jeremy Farkas 咧都话可以嘅，咁当然啦，要合乎经济效益啦。Teddy 啊，你睇到呢一个机会，究竟我哋应该集中投放响运动员身上啊，定系话再搞一次嘅奥运咧？因为我哋已经做过啦，咁点解又要再翻去做咧？你觉得即系将来由而家去到2038，我哋应该着眼喺运动员嘅福祉啊，定系其他方面令到呢个运动更加之蓬勃，又或者索性要搞多次嘅冬季奥运会咧？
1: 我哋要考虑几方面啦。第一嘅就係去到2038年嘅时候呢，究竟有几多人仍然知道1988年发生啲乜嘢事，或者有第一身嗰个经验呢？其实已经系好少，因为相隔咗系50年咁多啦。咁即系话呢，有一代甚至更多嘅人呢系未经历过呢一样嘢嘅。咁第二嘅就係咁样去举办嘅时候，当然啦，你会知道一咁样举办嘅时候呢，有一啲嘅设施係要 match 落去嘅。第二嘅就係、而家相距有12年嘅时间，即係话你仲有时间去投放某啲嘅资源啦。第三嘅就係、通常呢一类咁样嘅大型体育运动去到嗰个嘅城市嘅时候呢，都会帮助到当地同类嘅运动一啲好草根嘅运动呢係慢慢去兴起嘅。呢一样嘢你见到唔係淨係讲緊冬季奥运或者係大型嘅体育运动，譬如世界杯咁样都係为例啦。係啦，你嗰年踢世界杯呢，就大家可能都出去踢多两场波，又或者可能呢要俾个仔去下啲 soccer camp 咁样嘅。咁呢一个係真係咁样去存在发生緊。咁所以有时候唔係淨係讲緊可能淨係举办呢个运动或者赛事咁，其实可能有啲长远嘅效益呢，係我哋而家呢未必真係可以咁容易去 anticipate 得到嘅。
0: 冇错，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嘅城市啊，咁周遭究竟有冇一啲已经呢可以符合到呢就奥运标准嘅一啲场地，话唔定呢可能有两手准备呢都係好事。咁但最终我觉得即係喺今次嘅讨论里面呢，若果能够令全民呢都系参与运动呢，对于整个国家呢都有非常之好嘅裨益㗎。咁唔该晒 Teddy 同我哋分析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
2: 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

0: 药粉赞助播出。
1: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2: 舒缓咳嗽，护生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3: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0: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8月28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 Livingston 发生抢劫及绑架案，三人被捕。卡加里警方说，事发在今个月18日午夜，一个31岁男人在西北社区 Livingston 一个停车场泊车之后，去附近的公园放狗，期间一个男人持刀威胁他，双方打斗之后，有另外两个男人到场，三人挟持受害人并将他推落私家车的车尾箱，并将架车驶往郊区。疑犯其后在靠近巴石一处遗弃受害人，他受了轻伤之后截停途经的一个司机，然后报警。卡加里警方利用直升机和在皇家骑警的协助下，同日追踪到涉案的车，并且拘捕车内两男一女，车入面还有两个小朋友。警方落案控告三人多项包括绑架、抢劫和危险驾驶等罪名。警方重申绑架属于非常严重罪行，疑犯事后高速在公路驾驶，而车入面再有儿童，行为危险。初步相信受害人和疑犯互不相识，警方仲调查紧案件，相信仲有最少一人涉案在逃，呼吁民众提供线索。亚省自卑斯省管道的输油量接近全满。加拿大横山输油管公司说，将亚省原油输送至温哥华一带的输油管道，在今年第二季的使用率达到94%。这个输油管道自1950年代起投入运作，并在2024年完成扩建。输油量增加至每日89万桶。今年3月至6月，环山输油管平均每日输送84万桶原油，较去年同期的703,000桶增加16%。环山输油管公司第二季纯利1.3亿元，低过去年同期。收入就由7.1亿元增加至8.08亿元。经环山输油管输送的原油，大约2/3会以油轮运去亚洲市场。另外部分原油就供应给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和卑斯省低陆平原。环山输油管行政总裁 Mark Mikey 说，公司将加拿大原油连接全球市场，并且为加拿大人创造长远价值。公司正是研究发展、兴建和营运一条新的西岸输油管道，连接亚省至卑斯省南部。亚省政府希望联邦政府能够加快审批程序。新的输油管道造价预算介乎在350亿至440亿元。埃文顿有自愿戒毒治疗中心关闭，预料令到轮候名单进一步延长。位于埃文顿东北区的 Hangwood Treatment Center 6月底因为水浸而关闭。亚省康复局表示，正在评估设施的受损程度，重申中心是暂时关闭，但目前未有重开时间表。依家用紧 Hangwood 服务的人已经获转介至其他地方治疗。104个正系轮候入院的人就需要商讨其他治疗选择。有成功从 Hangwood 戒毒的人话，透过中心辅导员和专业人士协助找回自我，亦都令他的生命彻底改变。依家亦都从事紧外展。

0: 工作帮助其他人。有爱文顿的家庭医生就说，轻活中心关闭会进一步加剧亚省自愿戒毒治疗服务不足的问题，亦都会令原本决心戒毒的人因为轮候时间太长而动摇。亚省公共雇员工会说，30个轻活中心的长期雇员都是工会的会员，其中14个人已经被裁走，另外16个人调去其他地点工作，还有大约22个临时雇员前途未卜。有员工就向传媒表示，他们获告知中心将会永久关闭。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老公，有人敲门啊。
2: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1: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3: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4: 普通的越南嘢千篇一律，当然不是啦。嚟 Miss Jo 越南料理，享受一份精致的仪式感，鲜辣鲜甜的招牌古都顺化蒙，加埋手工蛋包炸肉，将古都风味全身演绎。特色下午茶精致鸟笼盛在，打卡一流。仲有特色的越南咖啡，以三成越南豆、七成意大利豆培制，配上海盐奶泡，香浓独特。Miss Jo 越南料理，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二楼。订座368-399-6871。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Bruce Bannon 在2023年转党，令 BC 保守党获得正式反对党地位。他现时决定退党，同时以独立省议员身份留在省议会。他代表 Abbotsford South 选区，成为今个月内第6位退党的保守党省议员。他发出声明又说，很多人向他表示，目前在省议会没有议席的党领冯杰利不可能当选。他补充，会同选择以独立省议员身份留在省议会的省议员一起行动，同时鼓励其他省议员，无论他们的政治立场，都请他加入他的行列。联邦政府官员说，来自伊波拉疫区的人会继续被禁止入境加拿大，期限再延长30日，意味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以及南苏丹的移民及签证申请审批会暂停至9月28日。加拿大同时会继续对由上述3个国家返回加拿大的人实施21日的隔离。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外国公民会被禁止飞离加拿大。上述旅游限制最初在5月世界杯开赛前实施，与美国及墨西哥的做法一致。世界卫生组织抨击上述限制，形容为出于恐惧而并非公共卫生科学。加拿大说，在加拿大感染伊波拉病毒的风险仍然偏低，不过鉴于疾病的严重性，需要采取相关预防措施。统计局公布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按年升 3.3%。 周浩辉报道。
6: 加拿大统计局今日公布第二季 Real GDP 实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0.8%， 增幅明显高过对上一季，年率化之后增长 3.3%， 从第一季的 0.1% 明显反弹。统计局指出，

0: 由车胎、汽车引擎、零件、化学品和电脑设备带动。内需方面，第二季家庭消费开支上升 0.8%， 主要因为家庭开支因为服务需求增加而上升。而家庭在汽油和食品方面，可能因为物价上升而减少支出。住屋支出以人均计算，季内上升 1%。至于员工的薪酬，今年第二季上升 1.5%， 主要由金融、房地产、企业管理和贸易部门薪酬增加带动。但是运输和仓库业还有资讯及文化产业薪酬就下降，员工薪酬在所有省份和地区都上升，介乎 0.5% 至 2.5%， 而同期家庭储蓄率达到 3.7%， 因为可支配的收入增长 2.1%， 快过家庭支出的 1.7% 的增幅。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飞报道。
1: 大约30,000个外置充电器有起火风险，需要下架。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卫生部公布，大约30,000个外置充电器因为有起火的风险而要下架，涉及的是 XO Poppy MagSafe Powerbanks 其中一款产品，有不同颜色和图案。卫生部表示，这个外置充电器里面的锂离子电池在充电的时候可能会过热，同埋导致充电口融化，构成出现火警和烧伤的风险。这款产品的原产地是越南，在2024年5月至今年3月期间，在本国各地的 HomeSense Venus 和Venus 出售。公司话，截至今个月11号，在加拿大没有同这款产品有关事件的受伤报告。
1: 安省多伦多警方拘捕两人涉及一宗地产投资骗案，陈正仪报道。
3: 多伦多警方说，由去年起接获多宗举报，说位于 Willowdale 及 Shepherd 地区的 Golden Trust Development 公司涉嫌诈骗。涉案人士向事主推介地产开发和投资项目，承诺提供回报，并声称有物业作抵押。但事主其后发现物业拥有权和投资安全陈述都是虚构，而亦都有受害人应要求就住宅翻新工程提供资金，不过这些工程最终从未开展或者完成，受害人合共损失约349万元。警方最新说，在今个星期二采取行动，拘捕了一对男女疑犯，其中来自多伦多的43岁男子彭张被控3项5000元以上诈骗罪，来自曼锦市的41岁女疑犯冰冰东就被控1项5000元以上诈骗。警方并且通缉一名在逃的37岁多伦多女子扎春东或者 Michelle 东，涉及2项5000元以上诈骗。警方说，这名女疑犯是一名地产代理，身高约4尺10寸，不排除他已经潜逃到中国。当局公布3人的照片，并相信案件可能涉及更多受害人，呼吁知情人士与警方或者灭罪热线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 国际新闻方面，美伊战事爆发满6个月，两国重启会谈无期。伊朗外交部发出声明，批评美国发起经济孤立行动，形容反人累罪，严重威胁伊朗数以百万计平民的健康及生计，呼吁其他国家和联合国维护法治。声明说，根据国际法，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不执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参与制裁等同串谋将一个国家的非法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多国继续划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话，星期四在德哈兰同伊朗领导人会面，强调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至战前航位畅通状态的重要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同穆罕默德的会谈富有创意，认为让外交重回正轨并非不可能，关键在于美国是否理解施压行不通的简单道理。美国应该建立信任，保持尊重，承认伊朗的权利，同时履行承诺。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继续上升。李健恩报道。
4: 泥石流发生至今超过2日，各地救援队伍

0: 先后抵达核心区域展开救援。按照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营救，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同时派出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演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现场救援的消防有超过600人。吉隆口岸道路通讯仍然中断，上游演塞湖更出现溢流，演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极有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一度暂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开始时，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到灾区指导救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讲到吉隆受灾区域实地视察灾情，渴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搜救，并且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另外，亦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同时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达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期间，警告俄罗斯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接受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亦同时表示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达克里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的特定信息，说他每半年或者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关系良好。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支联会案求情程序完成，预计两星期内判刑。
2: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有听力问题可能同你健康有关， David Lee 是注册助听器验配师及耳鸣治疗师，拥有超过20年经验，曾经盈保灵聪，现创立人人听力 People Hearing。 他们采用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广东话国语语言听力测试，专业服务更可协助申请政府补助。人人听力，让你听得幸福好声音，立即预约免费听力测试，587-333-8983。
4: 人人听力，加拿大第九间分店，9月在 Royal Oak 开业，敬请留意。
5: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6: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5: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3: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新闻方面， 支联会案求情程序完成。

0: 了两星期内判刑。卢子清报道。
1: 案件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求情，上星期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被告李卓人和周幸彤，以及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朝早由囚车押解到法院。代表李卓人和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首先陈词，说本案有别于其他牵涉暴力的煽动案，法庭在判词中已经接纳各被告多年来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宣传，又说被告并没有带出任何具体计划或者时间表煽动他人作出实质行动。法官李云腾问到本案和47人案相比哪一宗较为严重，沈士文回应说47人案有合谋协议，被告计划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相反本案没有任何行动指引，定罪基础只是在于口号，希望法庭将两人列为情节较轻，判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即使被列为情节严重，亦希望判处最低的刑罚。至于减刑因素，沈士文指出，本案是经过控辩双方的辩论之后，法庭裁定被告的宣传行为是宪法不容，属于新的观点，一般市民不会清楚，理应获得减刑。李云腾随即以47人案为例，话原审法庭当时考虑到香港国安法啱啱实施，被告可能出于对法律的不理解而犯案，给予减刑，但是上诉庭对此持不同意见。而针对认罪被告何俊仁，李云腾就指出，由于他是在交付程序之后才认罪，法庭无法给予全额的三分一认罪刑期扣减。自辩的周幸彤陈词时重申不认为追求民主有罪，期间多次被法官李云腾打断。李云腾说明白被告有个人追求，但是陈词不能够偏离本案的裁决，又问周幸彤是不是仍然打算求情。周幸彤表示会继续坚持信念。李云腾随即问他是不是没有悔意，周幸彤说没错。至于已经解散的支联会，法官李云腾说只能够判处罚款，但要考虑支联会的财政能力，辩方说会再提交书面陈词，法官将案件押后，目标两个星期内判刑。
0: 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会全球首次运用平移建造法，李建恩报道。
2: 位于屯马线天水围站和兆康站之间的洪水桥站正进行车站地基工程，而车站主体结构预制组件正陆续运抵并组装，组装完成之后将会采用平移建造法，利用大型液压系统将车站结构精准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指定位置并完成嵌入，是全球首次以这种方法将车站结构嵌入营运中的铁路，突破只可以利用收车后的黄金两小时在铁路高架桥上施工的局限。车站主体结构分左右两边各长210米阔15米重约10,000吨，除了有主要车站土木结构，包括以组装妥当的地面大堂、上层月台、楼顶等，也都配置大型机电和屋宇设备，包括电缆管槽和自动月台闸门等。港铁预计明年首季先平移下行线车站，再在明年第三季平移上行线车站，整个工序复杂而需时，要延伸至日间行车时间进行，预计到时屯马线个别车站服务会受影响，适当时候会再公布。
3: Essential that in constructing the project we minimize disruption to our passengers, we minimize disruption to the operation railwayas well as consider the safety of our construction workers. To skid the two station structures, which are 210 meters long, into position will require us to carry out works into the operational daytime hours, which is why we are planning for some service disruption. The three stations that will be affected are the Chun Mun Station, Siu Hong Station and Tin Chiu Wai.
2: 车站结构平移完成之后将开展多项后续工程，整个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
0: 香港入境处昨日在将军澳入境事务总部举办本年度大陆和港澳出入境管理部门一加二联系协作机制会议，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率领入境处代表同中国出入境管理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治安警察局及身份证明局等多个出入管理工作范畴进行加

0: 交流。三地机关在会议上全面总结去年机制会议以来有关工作情况，同时围绕做好重大活动出入境保障工作，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加强出入境管理服务，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以及出入境查验科技化水平等，协商协作连商协作举措形成系列务实成果。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出舱活动，张子欣报道。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下午1:59圆满完成大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其中指令长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就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今次任务中，朱杨柱、张志远、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在舱外维修太阳翼、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神23航天员乘组首次进行出舱活动，亦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太空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3个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进驻太空站以来，神23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并进行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及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太空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与健康保障等工作。他们承担的太空生命科学以及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太空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神23乘组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今日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今日的日出时间是6:43，日落时间是8:31。FM94.7，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44%，吹近每小时4公里的东南风。卡加利今日天晴 ，UV 指数6，强度属于高，最高气温23度，最低10度。听日星期六预测是天晴，晚间3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9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0度；红绿市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6度；廖标树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7度；班夫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4度。即使白日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6度。呢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4: 下午一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方同日本有主权争议的岛，即是俄方所称的南千岛群岛、伊图鲁普岛，同日方所称的北方四岛的南千岛群岛。两国之后护照驻地大使表示不满。两国之间延续了超过80年的领土争议，主要涉及俄方的南千岛群岛、由伊图鲁普岛、富纳希尔岛、希科坦岛、哈博迈群岛组成，同埋日方的扎竹岛、国后岛、色丹岛和此姆群岛组成的北方领土。实际相关岛原本属于日本。1855年两国签订日俄和亲通好条约，当时双方以扎竹岛和德辅岛之间作为国界。根据日方的讲法，这份条约确认了四个北方岛属于日本，而德辅岛以北的千岛群岛就属于俄罗斯。1875年两国再签订华泰千岛交换条约，日本取得千岛群岛大部分岛，而俄罗斯就得到日本在富叶岛的权益。这些历史条约亦都成为今日日本提出领土要求的重要依据。真正令到争议变得尖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5年苏联对日本宣战，派军进入千岛群岛，控制了日本所讲的四个北方岛。战后苏联将这些岛纳入自己的行政管辖范围，岛上原有的日本居民亦都陆续离开。日本政府认为苏联当时的占领和其后的行政处理并没有合法的依据，一直要求俄罗斯归还四个岛。不过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认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取得千岛群岛是战争结果之一，而战后国际亦都支持苏联取得相关的领土，所以俄罗斯拒绝接受日本所讲的俄罗斯非法占领这个讲法。换句话来讲，日本主要由历史条约和主权角度提出要求，而俄罗斯就更加强调二战结果和战后的国际秩序，造成这两套观点长期都没办法达成共识。1951年所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亦都成为争议的其中一个核心。日本在条约入面放弃对千岛群岛的权利，不过日本认为条约所讲的千岛群岛并不包括扎竹、国后、色丹和此姆四个岛，所以日本并没有放弃对他们的主权要求。俄方就对战后安排有另一套解读，双方对于条约内容的千岛群岛的定义存在分歧，争议一直延续。虽然日苏在1956年签署日苏共同宣言，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亦都写明当双方结缔和平条约之后，将此姆群岛和色丹岛交还给日方，不过双方仍然没办法就扎竹岛和国后岛达成共识，结果日本和俄罗斯至今仍然未签订正式和平条约。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 A 级中龙虾每磅18.97元，新鲜前鲗猪蹄每磅1.96元，新鲜毛骨超值装猪五花腩每磅4.2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日本南瓜每磅7.7元，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元两袋，竹子牌鲜虾饺12.97元两包，原味芒果味黄金蛋糕6.5元两包，上海分鱼每盒6.49元。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4: 过去一个礼拜咧，我邀请咗好几位海外老师嚟香港，咁有好多海外老师分享嘅场合。咁琴日咧，我就同一位本地嘅新心灵导师倾开偈，咁呢位导师就好感触，咁话佢系做生命导师其实非常之唔容易，因为我哋教嘅嘢咧，自己未必真系活现到，未必做到，未必能够以身作则做一个好嘅榜样。他当时就好感触咁话，好多教丰盛富足啊，点样显化财富嘅导师咧，自己可能连交租。

0: 修生都好吃力，好困难。教亲密关系的导师可能自己都冇幸福的亲密关系，或者教沟通的导师自己都经常同人嗌交，甚至反面。甚至教点样家庭和谐的导师呢，可能他自己屋企人的关系仲是千疮百孔等等。我听完之后我自己都好感触，咁我就表达咗，因此我好鍾意 charity starts at home 呢个说话，亦都因此我接触好多导师嘅时候，我或者接触人呢，好多时候我更加多留意嘅人佢嘅私生活系点嘅，就係同佢相处嘅感觉，而唔系佢讲啲乜，佢出过啲咩书，佢有几出名，或者佢有讲得几出色嗰啲大理论。所以我发觉我最欣赏的老师呢，全部都是在私生活上面呢，我好感受到那份真诚，那份爱，他是能够表里如一去活现他教的理论。这个都是我自己一辈子的学习。我成日都提醒自己，一方面我做好多好多好多嘢，同时我嘅工作，我嘅角色呢，因为大量接触义工呢，大量同团队接触啦，我经常要 decline 一啲朋友嘅要求，即係要去婉拒，要 say no， 因为好多义工团队嘅朋友同我职员团队同我提好多建议呢，我都好多时要否定或者唔认同。咁点样令到对方唔会收到冷漠，唔会觉得系被批评被拒绝，而系收到嗰份尊重呢？咁呢个都系我自己一路嘅学习嚟嘅。咁因此我自己好渴望我哋每一位身心灵嘅寻道者，无论我哋系咩位置，无论我哋咩角色，我哋都好需要去重视我哋嘅私生活，好需要重视放低角色之后我哋私下同身边人嘅关系。而我咁喜欢 charity starts at home 呢个说话，就係、是、如果我哋冇办法同我哋嘅家人、伴侣、身边最 close 嘅朋友、最 close 嘅挚友能够建立一个健康和谐嘅关系的话呢，我哋好可能都真係讲一套做一套。咁呢个係我哋好需要去提醒自己。甚至不如你试下一刻都俾自己静一静，感受一下喺我而家同身边最亲密最 close， 可能系我嘅父母啦、仔女啦、伴侣啦，或者前度嘅关系上面，有冇任何一啲关系其实仲系千疮百孔，仲系伤痕累累，我值得去处理嘅。我未必需要冲埋同佢讲任何嘢，至少我内心我点睇呢个人，或者佢对方对我嘅冲击影响，我值得去负返自己嘅责任去转化，去提升，去收获。呢个首先係自己同自己嘅收获。衷心祝福大家。
1: 有听力问题可能同你健康有关， David Lee 是注册助听器验配师及耳鸣治疗师，拥有超过20年经验，曾经营保灵聪，现创立人人听力 People Hearing， 他们采用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广东话国语语言听力测试专业服务，更可协助申请政府补助。人人听力，让你听得幸福好声音，立即预约免费听力测试，587-333-8983。
2: 人人听力，加拿大第九间分店，九月在 Royal Oak 开业，敬请留意。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神河中秋卡加里站暨 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河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滋味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w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N 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Hall， 礼品赞助 Trico Homes London Square Dental King Low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 A&W

Albert R， 我哋又可以喺度见面啦，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我哋今日嘅音乐主题咧，就揾翻我哋粤语乐坛里边咧独有瑰宝嚟，宝藏嚟，全即系纯中国嘅味道咧，又未必。咁我哋咧就因为地理环境啦，同埋我哋嘅历史啦，都系中西交流嘅地方。咁所以我哋嗰啲粤语流行曲咧爆起上嚟、流行起上嚟嘅时候咧，都有一段咧好多好出色嘅歌，同埋好流行嘅歌咧，都系中西合璧嘅。不过你唔系好觉嘅啫。所以呢啲歌咧好多都好流行，包括呢一首佢擅作呢一类小调曲式嘅歌嘅。当然咧，演奏嘅唔系仲系用中乐，而系咧中西合璧。蔡国权嘅名作。当然是原唱徐小凤，不过我今次都是找回原作者，他都有唱《顺流逆流》。

用一些窑啊，成日笛子啊等等。当年呢我都亲历其境啦，我自己的歌都有邀请这些中乐师啦，大家一起合奏。咁当然最基本的都是西乐嚟，包括这一首真的家传户晓的经典名曲《顺流逆流》，蔡国权作的，今次由他自己演绎翻啦。头先嗰只顺流逆流的原唱者是小凤姐，徐小凤都是这一类歌嚟，有中国在度先至似样嘅《香江暖流》，徐小。

梗有古筝嘅啦，啱晒。一有古筝加埋啲西乐咧，啊，加埋小凤姐嗰把声咧，就真系又温暖又有啲中国嘅情怀。跟住落嚟都系噶啦，哇！呢一只就仲更加精彩。

好似又调翻转，佢唔系以中国为主，有啲西乐、啲西方曲式嚟噶。不过佢因为趁翻呢个剧集嗰个背景啦，个时代背景话喺郑少秋着晒中山装咁样啊，就带住个小凤仙装嘅女仔去郊游啊，啊系咪要去捉蝴蝶啊嗰啲啊啊？春天嘅时候唔好嘥啊！郑少秋、李子玲合唱呢只叫做《爱在心内暖》。

0: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croft 郭靖爱小姐403-204-0282。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

0: 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你知唔知西北 Bettington 嘅郑家超市唔单止买餸方便，一家大细三餐都可以一次过搞掂。朝早有粥、肠粉包点，中午赶时间买个两餸饭、三餸饭翻公司，方便快捷。每日仲有新鲜烧腊、烧鹅、叉烧、烧肉、汤粉面同多款热食，款款滋味。周末一家人嚟买餸，仲可以拣新鲜海鲜，即买即加工，买完即刻食。郑家超市日日新鲜，餐餐方便，样样抵买。原来他
2: 不够爱我。Hello， 大家朋友，大家好，我是坤哥吴彦坤。十月除了有枫叶，仲有我和谭嘉怡咧，俾到大家嘅限定演出嘅。我准备了很多自己的歌，同埋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咧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1: 吴彦坤、谭嘉怡、坤哥嘉音、卡嘉莉演唱会，10月18日星期日晚 ，Great Eagle Event Center 隆重举行，门票分78、98、128同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3: 阿不捞，欧瑞强。
4: 好，讲起呢一类歌咧，我非常欣赏一首。无论个曲式同埋个歌词呢，哇，哎，你真係喺新年左右寒冬嘅时候，嗰种暖意来自呢啲花。呢啲花呢唔係桃花开嗰啲噃，又唔係雀跃，唔係牡丹，係好似我哋中国人嗰种坚毅啊，冬天我唔怕冻。一把好温暖嘅声音，本来唱晒西曲，仲唱英文民歌为主，但佢都可以演绎呢一类歌，真系好嘢，好挂住佢。关正杰当年呢一首叫做《咏梅》，郑国江老师嘅歌词。

关正杰的歌叫做《咏梅》，讲起这一类的歌词呢，郑国光老师你都没得定的。罗文曾经出一只碟呢，就是讲花的，所以叫做蕊，即是花蕊的蕊，全部都是用花，不同的花来做主题同埋歌名添。佢真係准确地呢，就将呢个送咗俾罗文。因为罗文从广州而来，广州嘅市花呢就係、是、木棉。木棉咩色呀？红色㗎嘛，英红一般。哇，呢啲真係一隻歌呢讲晒我哋即係广州人啊，广东人所有嘅呢啲傲骨干啊，嗰种气势啊，颜色都衬埋嘅，所以罗文呢只歌叫做《红棉》。

当年呢有三个小妹妹，真係小妹妹嚟㗎咋，就组成咗一个即係以前嘅少女组啦。咁你諗都諗到啦，少女组咪齐埋一路跳下跳下跳扎扎嗰啲啦，哎呀呀嗰啲棉花糖嗰啲咁样嘅、啊、或者係波板糖嗰类感觉嘅歌。啊、你估都估唔到呢，三个其中一个成员呢整一隻小调曲式嘅，好大人之余呢仲要系一啲哇小调中国味道嘅，几难得啊！所以一炮而红，呢个歌 hit 到冇得定。歌名叫做《逝去的诺言》，唱歌嘅当然啊，并非别人，佢就系靠呢一只歌一炮而红，屹立乐坛到现今。陈慧娴，《逝去的诺言》。

0: B 超 C 房菜又有超值优惠，点心咪有福啦！每日下昼四点前，全场点心八折，税前满60蚊再送排骨蒸猪肠粉一碟；下昼2点到5点，下午茶加1蚊送雪糕红豆冰，任何烧味饭免费送例汤。逢星期二双拼饭亦只系10.99，晚饭堂食税前满138蚊，加1蚊就送半只贵妃鸡，优惠至8月30号。Bobby Charles 私房菜优惠多到数唔晒，订座电话403-207-7840。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有听力问题可能同你健康有关， David Lee 是注册助听器验配师及耳鸣治疗师，拥有超过20年经验，曾经盈保灵聪，现创立人人听力 People Hearing， 他们采用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广东话国语语言听力测试，专业服务更可协助申请政府补助。人人听力，让你听得幸福好声音，立即预约免费听力测试，587-333-8983。
3: 人人听力，加拿大第9间分店，9月在 Royal Oak 开业，敬请留意。
4: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5: 恩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6: 今天的主题呢继续是粤语中西乐的靓歌、中西合璧的啦。除了音乐的乐器啦，是中西合璧之外啦，那曲式是最重要的。那曲式刚才我介绍过啦，就叫做小调曲式。那这些小调曲式呢就简单的，但是简单得来就很入我们中国人那种音乐心、音乐感。这一类歌我们很多的，亦都在乐坛呢成为了一些中流砥柱。没有这些中西合璧的、小调曲式呢，再加西方的包装呢，我们的乐坛不会那么成功。我讲的当然是当年。当年有很多无线剧集，好彩有辉哥咯。一有副顾家辉呢，就会一定是中西合璧的最高境界的标志。guarantee 嘅，啊，写埋包单俾你。哦，你咩剧啊？哦，你讲咩噶？时代背景系点啊？辉哥听日交歌咯，啊，听日好啊，冇问题，咁就得噶咯。呢一个叫做《京华春梦》啊，啊，我好欣赏阿姐嘅呢只歌，因为由佢主演之余咧，佢好能够。因为好多人都是讲入戏啦，梗系当然啦，影后嚟噶嘛，佢事后嚟噶嘛，调翻转头，事后都要入歌噶嘛，主题曲都系佢唱噶嘛，好入歌嘅《京华春梦》，汪明荃。

汪明荃唱的《京华春梦》。讲起这些剧集，尤其是初期的 TVB 电视剧呢，都很多有主题曲的。咁咁啱呢，有啲就未必一定可以搵主角唱歌㗎嘛。咁所以搵歌手囉。咁歌手呢，以前有啲唔一定可以搵到嗰啲超级巨星唱㗎嘛。佢未成大星之前呢，佢就真係喺幕后代唱嗰度呢，就真係代表作。我讲緊嘅就係阿谷姐，我以前叫佢做 Susanna。Susanna 即是关谷英，佢把靓声同埋佢唱歌嘅技巧一早已经成熟，佢好后生，年轻嘅时候已经系进入咗即系职业嘅乐坛，就喺啲夜总会度咧就晚晚都可以唱。咁一有机会喺电视背后唱歌咧，佢系好早好早。后来佢自己出个人大碟啦，里边我好中意呢一首叫做《我是》。痴情无限，关谷英。

排嗰啲古筝乐师真系忙到不可开交，差唔多日日都有工作，因为录好多唱片，好多唱片里边咧就有好多呢啲中西合璧嘅歌，一中西合璧咧，古筝走唔甩嘅。佢真係好有味道嘅一種樂器，好有我哋特色嘅，即係其他諗唔到有啲乜嘢係同佢相似嘅外國。咁所以跟住最後呢一首歌呢，係可以講粵語中西樂嘅標誌式嘅歌曲，真係呢隻冇得定嘅，因為搵鬼佬唱中文歌呢，咬字準確、清晰，而且呢最重要唔係呢啲，係嗰種味道。哇！喺鬼佬长唱中文小调歌，得了嘅，以前冇噶吓，小调人咪咧啊，张德兰啊，揾阿徐小凤去唱咯，啊，仲有林子祥啊、许冠杰咁咪唱英文歌咯。突然间咧，中西一合璧，哇！好似嘣一声咧，这个冲击真系大啦。呢只歌当然系当年嘅十大中文金曲，流行程度。计唔到，在水中央。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8月28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纸张厂获联邦政府2000万元协助应对关税冲击。位于亚省西北部 Peace River 市的一间纸张厂，受惠于联邦政府的区域关税应对倡议计划，获拨款2000万元用作升级厂房设备和设施，提高营运效率，并且将生产线投放至有更好盈利的硬木和软木混合纸张。纸张厂从1990年起运作，已经有30年历史，为区内提供300多个职位。Peace River 市长 Shelly Shannon 表示，纸张厂对稳定区内经济非常重要，联邦政府提供的拨款有助解决燃眉之急。加拿大林业将会成为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下其中一个最受打击的行业。近年已经有几十间纸张和林业产品工

0: 厂关闭，而其中位于亚省南部 Falls Creek 的锯木厂亦将会在9月底前全面关闭。联邦政府表示，有关的拨款将会用作协助纸张厂进行现代化改造，为日后扩大生物能源生产以及发展碳捕集及封存技术作准备。预计纸张厂的厂房将会升级生产流程的管道系统、纸张机、回收锅炉和石灰窑等的设备。亚省至卑斯省管道的输油量接近全满。加拿大横山输油管公司说，将亚省原油输送至温哥华一带的输油管道在今年第二季的使用率达到 94%。 这个输油管道自1950年代起投入运作，并在2024年完成扩建，输油量增加至每日89万桶。今年3月至6月横山输油管平均每日输送84万桶原油，较去年同期的703,000桶增加16%。环山输油管公司第二季纯利1亿3800万元，低过去年同期，收入就由7亿1900万元增加至8亿0800万元。经环山输油管输送的原油大约三分之二会以油轮运去亚洲市场，另外部分原油就供应给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和卑斯省低陆平原。环山输油管行政总裁 Mark Mikey 说，公司将加拿大原油连接全球市场，并且为加拿大人创造长远价值。公司正是研究发展、兴建和营运一条新的西岸输油管道，连接亚省至卑斯省南部。亚省政府希望联邦政府能够加快审批程序。新的输油管道造价预算介乎在350亿至440亿元。爱文顿男人涉及五星期大男婴死亡案误杀罪成。31岁的 George Russell Hunneman 星期四27号在爱文顿王座法院被裁定二级误杀罪成。法官话，虽然专家提供的医学报告未能够确定导致男婴受伤的具体行为，但强调男婴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2023年的2月5号夜晚，男婴的妈妈在睡房睡觉，留低只系得五个星期大嘅男婴同被告喺屋企客厅。男婴嘅妈妈作供嗰阵话，被告当时玩紧电子游戏，几个钟头之后醒翻，发现被告一边抱住男婴，一边报警。男婴妈妈话，个仔当时身体瘫软，面部变蓝，双眼紧闭。救援人员到场之后，发现被告为男婴做心外压，男婴当时面色灰白，其后送院，医生发现佢脑部肿胀、脊髓受伤和四肢骨折，四日后死亡。控方坚持被告有谋杀意图。医学报告指出，男婴的伤势是由摇晃、抛掷或者是猛烈撞击造成。专家报告就说，被告在认知能力测试中表现欠佳，但确定不到被告当时的心理状态，强调当时被告没有饮酒。法官说，未有足够证据达到谋杀罪成的要求，将会另择日子判刑。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2: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 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0: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维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嘅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系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嘅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嘅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0: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补肾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2: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想不起上次播呢首歌是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视日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4: Hello, Happy Friday, 欢迎来到星期五的 C123, 今天是8月的28号啦，我很记得这个日子的，因为呢今天就是我妹妹的正日生日啦。
5: 那就预先讲生日快乐先啦。那在这里呢 ,C123 里面呢，你会找到 Goda 和 Rita 在礼拜五2点至3点时段的这个声音的，欢迎大家收听这个呢是集合了吃喝玩乐的一个节目啊。希望呢大家听的时候呢，可能呢都会有某些地方你会去过啦，又或者我们介绍完之后呢，你都会有兴趣去睇下或者去玩下食下呢，务求呢喺呢一个钟头里面呢，呢、这个时间呢係可以带到一啲欢乐俾大家嘅。
4: 不过呢望下呢一个嘅月历，高达就快呢个暑假就结束啦。我亦都呢见到出面啲树，即係冇讲话要返学嘅朋友啦。我都见到出面啲树呢好似有啲黄叶啦，同埋啲树叶跌咗落嚟啦。跟住就諗緊，我哋嘅夏天好似就嚟要过去啦，真係要捉住夏天嘅尾巴。
5: 即係今年夏天嗰啲天气方面呢真係比较奇怪嘅。有时呢就好热啦，有时就好冻咁样啦，又有少少山火嘅烟啦。咁所以今年呢，所以即係夏天方面呢真係要睇下天气。做人嘅，不过咧，我哋咧7月8月嘅时候咧，虽然就话仲有几日咧，学生哥咧就要翻学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都做咗好多嘢嘅，咁我相信咧，好多学生哥，甚至乎咧系不同嘅一家人啦，咁我哋咧都会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咁我哋稍后咧亦都系会介绍下咧，我哋咧仲有啲咩地方咧去介绍俾你玩下嘅。不过咧，介绍之前啊，讲开真系几日后咧，就系学生哥要翻学噶咯，唔知道咧做呢、这个屋企爹哋妈咪嘅你哋咧，会唔会咧都系有少？哇！喺眨下眼已经要翻学噶咯，买齐晒嘢未咧？
4: 或者可能一早已经买咗咧，系嘛？因为其实咧，我见七月啊，好似七月嘅时候咧，已经讲紧话要准备 back to school， 跟住我唔系啊嘛，好似啱啱先开始放暑假，已经讲紧 back to school， 但系都唔系，好似再早期啲啦，已经开始见到啲万圣节嗰啲产品啊、装饰摆咗出嚟噶啦，我真系觉得。即系使唔使咁心急呢？其实
5: 都有噶，即系咧讲紧系嗰啲万圣节嗰啲铺头咧，啲 pop up store 咧，即系咧七月尾已经开始 pop 出嚟。
4: 系咩？
5: 系啊，即系即系话哇，喺鬼节啦，咁快手嘅，即系话全部而家大部分嘅嗰啲卖嗰啲 costume 啊，嗰啲大嗰啲 department store 系 Halloween 嘅，真系万圣节嗰啲咧已经开晒嘅。
4: 唔系，而家已经迟，好似七月嗰阵时已经见到噶啦。
5: 咁都系有嘅，不过咧，即系学生即系要翻学嘅时候咧，都唔系差嘅，因为咧点解咧有好多减价嘢啊嘛，即系好多时候咧，我哋嗰啲各大百货公司都话，喂

0: actual school 就会减价噶啦嘛。减价方面，除咗益学生哥之外咧，都会益下我哋啲 shopping 嘅人，买衫又得啦，买玩具又得啦。
1: 所以你呢啲都已经唔系再上学堂嘅学生咧，就系攞呢个着数嘅啫，可以即系个夏季清货大减价，咁啊去行街 shopping 都系唔错嘅。咁无论你系要为一班嘅学生哥添置新嘅一啲嘅文具啊、衫裤啊呢一、這个嘅或者甚至乎真系已经大个系大学。要住宿舍嘅好多家私等等都要，或者系小电器都要添置嘅话咧，咁都即系趁住呢个周末啦，咁啊继续咧就系玩埋佢，或者行街 shopping 咧，就系买好晒啲嘢，就准备心情啦，下个星期要翻学啦。
0: 不过咧，就系如果你话翻小学嘅话咧，其实都好开心，因为咧即系你个学年里面咧，拎张纸再睇睇咧，其实咧啲学生咧放假嘅呢个频率咧，基本上咧系大约一至两个礼拜就放一次。咁好似咧话我哋啦，大部分嘅学校咧，可能有啲已经开咗学啦，又或者。正常嘅普通嗰啲学校咧，系礼拜一开学嘅时候咧，翻五日后咧，好似又放过咧，可唔可以 can 噶啦？
1: 所以听住我哋 C 一二三就啱噶啦。我哋逢星期五介绍一啲吃喝玩乐嘅地方，等啲小朋友放假嘅时候啦，或者突然之间嚟一个假日嘅时候啦，可以休息一下、chill 下嘅话咧，我哋都有唔同嘅介绍，睇下会唔会有一样系啱到你嘅。
0: 嗱，呢个 weekend 放埋广告啦。呢个 weekend 方面咧就继续卖广告啦。即系 back to school 咧，其实咧仲有好多地方系即系可能咧买某啲嘢嘅时候咧，就送啲嘢俾你啦。因为呢个回到校园时，咁我知道有啲各大铺头都系买满几多钱咧，就可能送个 backpack 俾你，里面咧又有啲即系同学校有关嘅文具啊嗰啲嘢都会有做啦。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啊 ，back to school 咧就仲有几日。咁啊，如果大家谂住哇，仲系谂住仲有几日先到嘅，又买齐嘢嘅话咧，其实咧呢、這个 weekend 咧。天气方面都好，都仲系可以去玩嘅。
1: 冇错，同但系咧，你知今个礼拜天气都仲唔错啦，都有成廿几度啊嘛。我见啲咖啡店咧，好似已经推紧一个秋季嘅饮品啦。系我好留意啲咖啡店嘅，都唔好反眼住。已经话我哋要出 pumpkin spice， 跟住话唔好咁快啦。
0: 啊，佢哋等唔到，因为我收 email 噶嘛。佢话 the long wait is over， 即系我哋已经等咗好耐，我哋已经等到啦。跟住话咁咩咧？咁耐嘅时候，跟住就成大个咧呢、這个南瓜咧飞去你面前嘅。咁所以咧。即系恭喜你啦，即系恭喜我个荷包啦，因为咧阿 Rita 咧系唔系好中意秋天嘅饮品，所以咧可能我荷包方面咧就会比较好啲嘅。
1: 唔紧要啊，我哋而家开咗好多新嘅 cafe 咧，有好多 matcha 抹茶饮噶。啱啱喺 McCloudshire 开咗间新嘅日式嘅 cafe， 未得闲去试咗再介绍俾大家听。呢间日式嘅 cafe 咧，除咗有 matcha 饮之外咧，有抹茶啦。陪茶啦，跟住仲有盐面包添啊！啱啱开咗冇几耐，跟住我而家期待紧，我哋可以去试食下。
0: 咁就喺呢、這个即系留意住我哋 C 一二三啦。咁我哋咧都有大部分时间咧，都唔知点解去咗好多烘焙品店啊、咖啡店咁样嘅。
1: 唔系啊，今次我哋今日要同大家讲，因为我哋继续我哋嘅 road trip 呢一个系列，今日系最后一集啦，系因为暑假嚟到尾声啦，咁就继续讲下呢个 road trip 啦。我哋揸车去旅行咧，都去咗好多唔同嘅小城镇嘅，其实仲有啲我自己都仲未去到啊，高达。所以咧，其实秋天天气都 OK 噶，只要唔落雪嘅话咧，着多两件衫一样可以出去玩噶吓。咁但系今日咧，我哋就去另外一个嘅 small town 啦。
0: 一年几个礼拜咧，今年咧都系向住呢、這个即系 Alberta 嘅南边进发啦。咁我哋平时咧就会话去 Banff 啊、Lake Louise 啊嗰边多啲啦。今次咧我哋就调翻转头行去南边嘅。咁我哋咧就喺我呢个节目里面咧介绍咗好多不同嘅地方，咁例如有Carrisholm 啊、Lethbridge 啊嗰啲咧，我哋都系讲过啦，或者 High River 咧，我谂好多听众都系去过。咁啊 ，Waterton 方面就当然唔需要讲啦，咁靓嘅呢个古典嘅呢个酒店啦，我相信咧，好似今日我爹哋妈咪都去，咁所以咧，咁就希望咧佢哋有一个好愉快嘅旅程啦。咁你讲翻南边方面咧，其实小镇方面喺 Calgary 去即系如果你个终点咧系去呢个 Lethbridge 嘅话咧，都会经过好多唔同嘅小镇。咁我哋都有提过有几个啦。咁啊，大约嘅车程方面咧，通常就系有半个钟至到五十分钟咧，你就会咧点都会去到一个小镇嘅。咁啊，呢啲小镇咧，其实每一个小镇咧都有佢自己嘅，我觉得一个佢自己系古典风味，一个民族嘅风味。咁譬如话你去 Carrisholm 啦，又或者今日我哋会介绍嘅 Nanton 啦，佢哋嘅里面住嘅人唔多，咁但系其实咧你会发觉行嘅时候啦，佢哋嘅建筑物啦，又或者系佢哋所兴嘅嘢、时髦嘅嘢，呢、这个。 大厦嘅设计啊、设施嗰啲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
1: 其实咧 ，Lenton 本来系我哋上次去 Lethbridge 嘅时候咧，系谂住一路沿途玩过去嘅。咁就因为我想去到 Claire's Home 嗰间嘅咖啡店，又想要喺闩门之前可以赶到去咧，咁我哋系 skip 咗嘅。咁跟住喺 Lethbridge 又玩得太开心之后咧，就好夜先至揸翻车翻嚟 Calgary 啦。咁变咗都知道 Lenton 所有嘅地方都闩晒门，我哋就只。

0: 系喺公路旁边去咗一间快餐店，咁就食咗少少嘢就翻嚟 Calgary 嘅。咁但翻咗嚟之后咧，就觉得我哋嗰个旅程好似唔系好圆满，因为我哋好似争咗一站冇去到啦。我再睇一睇翻个资料，其实如果我哋 Calgary 过去 Nanton 嘅话咧，原来嗰个路程唔系真系咁远啊，即系个车程唔系真系咁远，就视乎你喺边一个方向出发啦。咁所以我就话，不如我哋可以就咁 day trip 去都得。
1: 咁其实呢Nanton 呢距离卡加里呢係大约100公里到嘅啫，咁就应该仲近个 Banff 嘅。咁如果揸车嘅话呢，睇你边度开始啦。譬如话喺我哋电台方面开始嘅话呢，大约40至50分钟到呢，咁你就係会去到㗎啦。咁而家有 Stony Trail 啦，方便咗好多啦。
0: 我唔係一个钟头到吗？
1: 係啦，50分钟至一个钟。
0: 我瞓着咗觉，我唔知瞓醒觉就到咗啦，总之。
1: 咁所以就唔係好耐嘅，即係 Rita 瞓觉都唔会俾到时间佢瞓觉啦。咁嚟到呢一个 Nanton 嘅一个小镇方面呢，其实人口方面呢就会知道几细，大约应该系2500人喺嗰度住到啦。咁其实个摊仔咧，你都系讲，如果咧你眨下两眼嘅话咧，其实已经过咗噶啦。
0: 系、那个公路，基本上公路个摊两旁个公路嘅两旁都有嗰个小镇嘅一啲铺头喺度嘅。咁只要如果其实好似我咁合着咗嘅话咧，你一擘大眼你已经过咗 Nanton 呢个镇。如果我冇记错，我哋上次揸落去南边 Lethbridge 嘅时候，我哋经过 Nanton 嗰阵时候，我哋记得系咪见过有嗰个路牌？就话佢哋有间 high school 间高中，就呢班毕业生咧就今年毕业嘅，可以摆埋佢张相出嚟啊！我哋仲喺度讲佢话，哇呢、這个镇都真系可以细到当今年嘅呢一个嘅高中嘅毕业生可以逐个摆晒佢哋张相出嚟，为佢哋庆祝欢呼。
1: 咁都几好啊！即系呢啲就系住喺小镇嘅风味啦。咁即系其实咧，即系话即系如果要守望相助嘅，咁好似呢个 Nanton 嘅小镇方面啦，其实咧如果你睇翻啲资料嘅话咧，佢哋都系话佢个社区咧好融合嘅，即系好多人都系一齐。有啲乜事呢，或者有啲咩庆典呢，一齐出嚟玩嘅。咁所以呢其实小人方面呢就有呢个好嘅好处啦。咁虽然係摊方面呢係大约三至四条街道啦。咁但係呢今次我哋去到嘅时候呢就会留意到，咁除咗话一啲呢係我哋啲visitor 会一定去嘅地方之外呢，我会留意到呢其实佢哋呢个小镇里面呢真係少少嘅小镇，但係呢係样样都俱全㗎喎。即係呢佢会有啱啱讲㗎啦 ,high school 啊，又或者甚至乎一啲迷你嘅超级市场啦，甚至乎系一啲典型嘅卖嘢铺头、咖啡铺头、嘢食铺头，一啲有自己嘅呢、這个即系警察啊、police 啊，即系火烛车，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咧，你会慢慢行嘅时候咧，你会留意到哇，真系有嘅、哦。我觉得最特别地方咧，就系喺呢个小镇上面咧，有一个非常之好听嘅电台嘅。
0: 系啊，我哋就去咗呢个小镇嘅时候，我哋都系食快餐嘅今次，咁就喺个快餐度我就听到佢哋播紧电台，咁我都同高达讲，高达开头就话唔系好留意。我话唔系，佢哋系 Nanton 本地嘅电台，咁佢哋就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啦，亦都有佢哋嘅镇长就讲说话啦，又有其他嘅啲唔同嘅部门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啊，夏天去玩水嘅安全啊，咁同埋佢哋又播好多乡谣嘅音乐嘅，咁我就觉得好得意，同埋个电台都好好听，咁所以我就话哇好特别，可能我哋做开电台会好留意，即系佢哋电台嘅播放啦。咁高达都话哇，佢哋有自己嘅电台，有自己警察部，有图书馆，咁所以就一个镇虽然话2000多人啦，咁但系咧佢哋系乜都有嘅。咁但系我哋发现咗咧，点解今次我哋会翻转头去呢一个嘅镇咧？除咗谂住睇翻个 Green Elevator， 因为就 Nanton 佢哋最出名嘅地方啦，就系睇嗰个嘅可以话代表翻啦，我哋亚省啦草原文化嗰种咧经典嘅粮食升降机嗰几座嘅建筑物，你会见到佢哋卖嗰啲手信咧，都系啲衫都系印住嗰两个 Green Elevator。咁样嘅相喺度嘅，咁但系除咗呢样之外咧，因为高达好中意寻宝嘅，咁我哋之前经过嘅时候咧，就发觉咧，佢哋嘅商业嘅街道有几条街，就主要喺嗰个地方啦。嗰度有好多咧，就系啲嘅 antique store， 一啲卖啲二手或者古董嘅铺头。
1: 咁其实你冇讲错，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咧喺啲寻宝嘅地方，咁譬如翻香港方面咧，我都会去鸭寮街啊嗰啲寻下宝咁样啦。咁我觉得即系揾到一啲自己中意嘅嘢，甚至乎咧系可能以前细个买唔到嘅咧，会好特别嘅。咁所以咧就特别留意咗呢个细嘅摊仔啦。咁咧今次去到嘅时候咧，真真正正咧落车行翻去呢几条街道里面咧，真系发觉，咦，原来咧喺呢个摊里面咧，又系真系好多呢啲嘅所谓嘅复古古董店啦。咁而咧可能十间里面咧，可能有四五间里面咧，系真系卖古董嘅嘢，或者系二手嘅店，甚至乎去某一啲嘅地方，佢可能系卖嘢食嘅，甚至乎卖糖食嘅，佢里面咧都有一个部门咧系卖一啲二手嘅嘢，我觉得好得意。

0: 系都几 surprise， 因为我冇谂过咁多，而且佢哋系聚集埋一齐嘅，即系佢哋系连咗可能十零间嘅铺头，全部都系卖 antique 嘅，咁卖古董嘅，咁就当然铺头里面就乜都有啦，咁就有啲有一两间就有衫卖嘅，就好似一间我哋冇入去啦，最后嗰间就系主要都系卖衫嘅啫，咁我觉得咧佢哋嗰啲街道嘅咧系好可爱，因为佢哋系 keep 翻佢哋嗰种好古城镇嗰种嘅风貌嘅出边，所以本来高豆好兴奋。见到话，哇，又要打保龄球、哦，跟住话，哇，喺系咪啲怀旧嘅保龄咧？咁但系高达去咗睇之后咧，就发觉唔系，其实已经佢系 keep 翻个外墙出边同埋个招牌嘅啫。但系铺头里面系而家系做咩话？
1: 系一个 accountant 嚟噶，
0: 即系去计搵佢计数。
1: 系我真啲开门入去问下佢喺边度打保龄球，咁但系几得意，即系发觉有啲唔同嘅咧。再望翻上边个 sign 咧，除咗打保龄之外咧，你会发觉隔篱咧会有一个整车嘅铺头啦。佢话八点开到八点啦，咁但系其实咧里面咧已经系另外一个系吓卖唔同嘅，又系古典啊古董店嘅地方嘅。咁所以咧你会喺佢两条嘅大街里面啦，你会见到成条街里面咧，佢系好保存翻以前佢哋个摊嘅一啲嘅值得可以讲翻，咁但系其实咧，里面嘅铺头好多咧，亦都系有，譬如话我哋去嗰间书店啦，佢哋嘅装修都系好靓啦，甚至乎咖啡店咧，又都系好几间咧，其实都有好多人帮衬，咁其实佢里面装修咧，都系出边古典，里面咧就系2026年噶啦。
0: 系啊，咁所以我哋就围咗几条街就行咗好多不同嘅呢啲嘅二手古董店。咁其实我自己就唔系话咁特别好喜好，但我都 OK 嘅。有啲货品都几得意嘅，因为其中一间我搵到佢哋有一个成一个墙嘅位置系咪玩具啦，佢系有啲写住中文字嘅铁皮玩具，系真系铁皮，好似只鸭啊，好似会生蛋，定好似拖住只鸭佢会识得喐咁样嘅。佢仲保翻原有嗰个盒喺度，跟住话。哇！我哋喺呢度可以揾到鐵皮嘅玩具，都覺得好特別啊！
1: 好得意噶，嗰間鋪頭我都行咗好耐噶，我爭啲咧俾咗30蚊買咗一個鐵皮嘅呢、這個即係火車啦。
0: 好大架嗰架添，
1: 係好大架，好靚噶。咁我自己有留意到，其實有啲玩具咧，我自己細個都見過嘅。譬如話最多嘅特典型嘅就係迪士尼啦，迪士尼嘅米奇老鼠啊，或者係同阿伯，你都見到一啲好復古嘅一啲嘅嘢啦。咁甚至係有好多咧係士兵，即係咧佢裡面嗰啲玩具士兵、膠士兵啊嗰啲即係打仗嗰啲你都会见到啦，咁童装当然啦，系会有好多一啲古典嘅玩具车啦。
0: 系咁啊，高达睇古典嘅玩具啦，我睇好多咧就系佢哋卖嗰啲杯杯碟碟啊。我哋平时咧去 high tea 嘅时候咧，咪会有啲好靓嗰啲花嗰啲杯啊碟啊，好的色嘅咧。咁佢哋都有好多嗰啲卖啦。咁同埋咧会睇到多旧嘅相机啦，同埋咧就系打字机。咁跟住望住嗰部打字机就谂紧，其实咧我好似好细个嘅时候咧都有用过打字。跟住谂紧，我咪都系一个古董嚟嘅而家。
1: 都可能系嘅，因为你识用啦，系嘛？即系我自己就冇咁古董，其实我系冇乜用过呢个打字机，但系都几得意下嘅。你会见到咧有一啲电器咧系可能你已经自己遗忘咗，譬如打字机啊，一啲电视机啊，甚至乎一啲 CD 机，我觉得佢有好多咧。如果大家系中意嗰啲黑胶碟嘅话咧，嚟到呢个 Nanton 咧就会好开心，因为见到好多黑胶碟卖。咁所以咧喺呢个古典非常之重嘅味道嘅呢个摊里面咧，其实除咗呢啲古董店之外咧，仲有其他嘅嘢可以做到嘅。咁不如而家休息一阵先。
2: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3: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4: 游水 A 级中龙虾每磅18.97，新鲜前鳝猪蹄每磅1.96，新鲜无骨超值庄猪五花腩每磅4.2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日本南瓜每磅7.7，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两袋，竹子牌鲜虾饺12.97两包，原味芒果味黄金蛋糕6.5两包，上海分鱼每盒6.49。
3: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5: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 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劲。

0: 5% 嘅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亚省中文学校创校30周年，是亚省最大的祖裔语言学校，亦是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逢星期六开设3岁亲子班至12年级，以及成人广东话、普通话、中文第二语言和兴趣课程，亦是唯一和卡城及加拿大多个教育局合作提供 IB 及 AP 中文课程。完成高中课程可获亚省教育厅15个学分，用作大学及奖学金申请，更可转换大学学分。亚省中文学校现正招生，立即浏览 ChineseAcademy.ca 报名。有听力问题可能同你健康有关， David Lee 是注册助听器验配师及耳鸣治疗师，拥有超过20年经验，曾经营保灵聪，现创立人人听力 People Hearing。 他们采用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广东话国语语言听力测试专业服务，更可协助申请政府补助。人人听力，让你听得幸福好声音，立即预约免费听力测试，587-333-8983。
2: 人人听力，加拿大第9间分店，9月在 Royal Oak 开业，敬请留意。
3: 好啦，继续回到嚟 C123， 继续咧，我同高达嘅 Nanton 一个公路嘅 road trip 啊，咁就讲到啦，头先我哋就行咗呢一个嘅小镇啦，咁跟住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古董店啦，但其实咧古董店咧我自己兴趣都 OK 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就比较中意睇书店，咁都有一两间嘅书店都系好靓嘅，咁另外啦，仲有一间咧，其实当地咧一个好文明、好好出名嘅地方，基本上咧你话去 Nanton 嘅话咧就个都一定会去呢一度噶啦。其实咧，我发觉咧，甚至乎佢哋当地嘅人咧，都系个个都系去嗰度嘅。就喺 Nanton 咧，有一间嘅糖果店，咁啊，佢哋又卖雪糕嘅。跟住学高达话斋，里面咧都有一大个地方咧，都系买啲嘅二手啦、古董嘢啦咁样嘅。咁就发觉我哋嗰日去嗰日好好天咧，咁佢哋就好开心噶，即系佢哋本地人就会坐晒门口嗰啲 bench 嗰度咧，就好多老人家，我发觉咁就个个咧就一齐咧走去食下雪糕，跟住望下啲人行嚟行去，我觉得好可爱啊。
4: 咁呢间铺头咧，其实喺2004年开嘅，今年已经有22年嘅历史啦，非常之好啊！即系咧，佢哋都系当地嘅一个自己家族嘅生意嚟嘅。咁啊，佢嗰次咧行过嘅时候咧，其实都几吸引啊，几吸睛啊，因为咧佢有一间粉红色嘅店铺啦，出边就会见到嘅。咁啊，今次咧真真正正咧，就系落车行入去嘅时候咧，就发觉哇，喺原来里面方面咧，系真系几靓，亦都咧非常之有贴翻呢个复古嘅感觉。因为咧入到去嘅时候咧，唔系一啲好美轮美奂。一啲好新嘅一个嘅装修啦，但你会发觉咧入队嘅时候咧，我会揾翻一啲咧，我细个喺譬如话香港方面啦，去嗰啲咧糖果士多店嘅感觉，即系咧佢系会有全部嘅地方咧都系围住你，有好多不同嘅糖果之余啦，佢嘅装修方面咧比较简陋。咁但系咧，其实咧佢系你再留意一下咧，其实佢好多摆喺墙啊或者天花板嘅呢个布置咧，都系充满住咧系好多几十年佢哋装过嗰啲糖果嘅一啲嘅盖啊、一啲盒啊、一啲箱咁样咧，你发觉哇呢个我食过，嗰个我食过，我觉得咧呢个感觉咧系好难闻嘅。
3: 嗯，其实除咗个糖之外咧，我发觉佢哋啲玩具啊都系嘅，因为其实佢哋除咗就卖好多唔同嘅糖果，因为佢哋可以话咧系亚省南部咧种类最多最齐全嘅糖果铺头嚟嘅，咁系真系好多嘅。咁但系咧玩具佢哋都有好多，因为佢哋系会卖嗰啲细细盒嗰啲玩具。唔知高达你细个有冇去嗰啲士多啊，或者嗰啲香港嗰啲超级市场咧，咪硬系会。行下会有一啲细细盒嗰啲盒嗰啲玩具咧，咁啊里面会有两粒糖喺度嘅，咁就唔系你抽嗰啲模型，又唔系龙珠啊嗰啲咁样噶，但系有啲系一啲小动物啊嗰啲系咁样咧，佢喺呢一间糖果店咧都有，我以前细个我都系成日都会睇嘅，然后就话喂呢啲系第一代嘅盲盒嚟，因为真系咧佢系好细盒，跟住佢系一啲公仔、狗仔啊、猫仔啊咁样，咁你开咗盒出嚟之后咧就会睇下你抽中边一个 family， 咁啊细细粒嗰啲玩具咧。都唔係買得好貴，我差啲買咗，因為佢有啲係真係日本嘅添嘅，咁所以係會揾到咧，除咗懷舊嗰啲物件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啲咧，我自己都忘記咗呢啲嘅懷舊嘅玩具咯。
4: 咁講得啱喎，咁譬如話咧，我細個你同我之前都講過啦，即係細個咧會玩嗰啲發泡膠嗰啲飛機咧，即係你好用好簡單齊。
3: 即係話咧，我哋完全暴露咗我哋年齡嘅秘密啦。高達好興奮揸住架飛機時候，我竟然好開心同佢講話，哇係啊，我都要玩呢個嘅。嗯，
4: 係啊，呢、這個就係年齡秘密冇所謂啦，即係講真，即係而家都係興翻以前嘅玩具，你啲童真。

0: 乜所謂嘅。咁呢個飛機方面真係發泡膠咧，即係好似個十字形砌埋一齊，跟住前邊有個螺旋槳咧，一飛就飛到好遠嗰啲咧，亦都係會呢度見到。咁啊，雖然咧係2026年嘅價錢啦。
1: 係，我真係翻嚟同我媽咪講嘅話，啊媽咪，我記得我哋嗰陣時咧喺報紙檔咧，好似買一蚊雞定點樣，因為嗰啲係好容易就會爛嘅啦，即係俾你玩兩玩咁就過下一日神，跟住就拜拜咁啊，下次仲要再去公園玩又再買過嗰啲玩具嚟嘅。咁跟住咧，我媽咪話好似係，但我哋而家喺呢度咧，2026年嘅價錢，我哋係賣緊2蚊嘅加幣啊。
0: 都 OK 啊，2蚊都買到啲嘢。咁啊，其實咧，我覺得最得意嘅地方咧，就係、入到呢一度裏面咧，佢哋會有一個 aisle， 一個好長嘅 aisle 啦。咁你會見到咧，係一個一個玻璃樽，好似裝曲奇嗰啲玻璃樽咧，係裝住各式各樣不同嘅一啲糖果咧。你又可以開個蓋出嚟咧，逐個逐個夾，咁啊計翻咧100g 幾多錢。咁我覺得見翻呢啲，哇，好即係好耐冇見過呢樣嘢。即係而家都係會有某啲超市咧，都係仲係會有不咁，但其实咧好多都系一包包券俾你买晒
1: 嘅。因为其实这个嘅疫情之后啦，都系卫生嘅问题嘅。因为我哋以前细个人会谂到一个卫生嘅问题嘅、哦，即系我以前就算喺 Calgary 啊，我好细个嚟嗰阵时咧，其实你去嗰间七。又有11啊嗰間嘅便利店咧，因為我哋學校好近啊嘛，係啊，咁所以咧就個個一放學啊lunch 啊就會衝曬過去，佢哋都仲係有嗰啲一個個嗰啲盒，咁佢就俾你夾，我仲好記得係25 cents一粒嘅，就你攞個袋裝住佢就數你幾多粒啊計錢咧，你買大嗰啲，因為我都好中意食大嗰啲橡皮糖嘅，咁就嗰啲係另計嗰個價錢啦。咁佢呢一度咧就唔係逐粒計啦，我覺得如果佢真係逐粒計，我個感覺仲再懷舊啲。咁但係佢唔係嘅，咁又唔係夾嘅。佢俾你戴一乾淨嘅手套，咁你就直接伸就戴住手套嘅手咧，就攞啲糖出嚟擺落個袋度，咁佢就計翻個重量嘅。
0: 咁所以咧喺呢一度里面咧，你都要揾翻好多以前可能你食过啦、玩过嗰啲玩意啦。咁啊，当然啦，咁啊，除咗话睇糖果之外咧，当然有啲新明嘅糖果啦。譬如我去睇到嘅时候咧，真系好想买，不过我唔食嘅，就系、呢个咧，俾12蚊到啦，买一粒嘅呢个啤啤糖。这个啤啤糖呢是他说是全世界最辣的啤啤糖，那我都是相信的。
1: 哦，咦，你竟然会有兴趣吃辣嘢噶？我冇睇过呢一个喎。
0: 系啊，有噶，呢个系都几出名，即系啲食完之后真系会喷火。
1: 哦，系咩？咁我唔想试，因为我睇紧呢啲橡皮糖咧，其实好似可乐味道啊，或者嗰啲嘅蛋，我好中意食嗰个太阳蛋嗰只橡皮糖咧。哇，佢哋原来咧系有讲佢哋喺世界各地唔同地方搜罗翻嚟，即系可能好似有西班牙嘅太阳蛋嘅橡皮糖。咁我系好想话，不如我试一粒西班牙同普通嗰啲，睇有啲咩。分别咧咁，
0: 唔紧要，俾2026年价钱，你试乜都得嘅。咁啊，除咗话有火辣辣嘅呢个啤啤啦，当然有好巨大嘅啤啤啦。对，总之咧，你谂都谂唔到咧，都会喺呢间搵到嘅。咁啊，当然啦，即系由于咧天气热嘅话咧，就最多人帮衬啦，当然系嗰啲个雪糕 department 啦。咁啊，当然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咁亦都可以配上 waffle cone 咧。嗰个人买完之后咧，好开心啦。无论系大小朋友方面咧，都会坐喺出边咧，系慢慢咧喺度享受下呢个咧夏天食住雪糕嘅感觉嘅。
1: 嗯，系一个情怀嚟嘅。咁个雪糕系咪佢哋自己制造咧？就唔系，因为我睇过佢系一间好似亚省嘅一间雪糕店，佢哋就来货嘅。咁嗰间其实我哋 Calgary 都可以食到呢一间雪糕店嘅雪糕，咁喺唔同地方都可以食到。咁但係呢，你就硬有一种嘅感觉，就係、是、啊，你夏天你一个周末嘅时间去到呢间糖果店，揸住杯雪糕坐喺间粉红色嘅雪糕店嘅门外边，咁啊一个好大嗰个嘅bubble gum machine 嘅隔离嗰度，喺度一路食下雪糕，一路望住啲人行出行入，跟住睇下啲游客嚟到，其实又系另一种嘅感觉嚟嘅。咁所以呢，喺个门口度都坐住好多呢一家大细啊，公公婆婆啊，我觉得特别多公公婆婆呢好可爱，就是、拍住拖坐出面咧食紧雪糕啊，倾下偈啊，咁跟住咧就好悠闲过一日噶咯。
0: 咁啊，除咗食雪糕之外咧，咁啊，高达同 Rita 咧，当然啦，之前讲过啦，食咗都系食咗一间啲即系快餐店啦。咁啊，但系其实快餐店之外咧，比较留意一下咧，其实 Nathan 呢个摊里面咧都有好多不同嘅嘢食嘅。咁啊，大部分咧都系当然啦，自家即系啲屋企生意啦。咁我觉得特别嘅咧就系行过嘅时候咧，你会见到一间咧系卖呢个中国嘢食嘅呢间餐厅，好特别嘅。嗰间中国餐厅咧，就要大家谂系食 ginger beef 啊、chicken ball 有冇咧？有嘅，鸡波啊、鸡球嗰啲全部都有。咁但系咧，佢亦都系除咗嗰啲之外咧，亦都有牛腩粉食啦。咁我觉得都好特别嘅。咁啊，亦都有台湾嘅嘢食嘅。咁啊，虽然咧今次就冇帮衬到，咁啊，但系如果大家谂住即系行去呢个地方度，即系偶尔食完雪糕之后话肚饿食 lunch 嘅话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嘅。咁啊，除咗话有中国嘢食啦，甚至乎咧呢个 brunch 啦，亦都系会有啦。咁亦都系咧会有一啲烘焙品嘅地方。咁啊，今次我哋去到嘅时候咧，亦都咧系有

0: 即系唔知点解行过时候发觉，哇 ！Bivita 呆住咗，即系我唔知佢个鼻啦，或者个眼啦，或者系耳仔听到咧，佢个咁嘅铺头咧，即系唔起眼嘅铺头咧，都系会俾佢见到咧，有一间咧系卖一啲烘焙品嘅地方嘅，
1: 咪即系好似高达咯，去到俊孝良都可以度挂住睇玩具店一样咁样啫嘛，系咪？所以咧经过门前就已经发觉呢个门面只系卖烘焙品话，唔系面包，咁所以咧就入咗去睇下嘅。咁喺呢间铺头咧，好似开咗年零左右咧，就专卖一个嘅酸种面包，而呢间铺头咧开咗之后咧，亦都系好受欢迎嘅，喺当地咧亦都系好出名嘅吓。咁佢哋全部卖嘅咧都系 100% 冇添加嘅呢一个嘅酵母啦，用长时间低温咧慢慢发酵而成嘅，咁就系全部都系酸种面包。所以咧佢哋所有嘅大嗰啲嘅 loaf 啦，嗰啲酸种嗰啲大嗰啲面包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口味嘅。我见到哇，佢摆到成间铺头都系，全部都系唔同味道嘅。咸又有，甜又有啦，譬如好似呢一个嘅 dill and cheddar 啦，即系芝士同埋啲香叶啦，蓝莓忌廉芝士啦，或者咧系呢一个嘅 raspberry 同埋一个白朱古力咁样啦。咁但系咧，佢真系成间铺头咧，全部咧都系用酸种去制作嘅，包括佢有啲 cheese bun， 你望落佢好松软嘅，都系酸种嘅。佢嘅 mini donut， 佢系真系有个迷你甜甜圈咧，都系酸种嘅。咁然后啦，我哋见到好靓，即刻咧好吸睛，吸引我哋。就话买啊，就系佢哋嘅 cinnamon bun 啊，就嗰个肉桂卷咧，都系酸种嘅。但系咧呢一个嘅产品，原来我哋咁啱俾佢吸引咗咧，系佢哋嘅招牌产品嚟噶。
0: cinnamon bun 方面咧，即系系对高达咧系一个有好杀伤力嘅烘焙品嚟嘅。
1: 邪恶啊！
0: 系邪恶嘅，因为咧我自己系一个 cinnamon bun 嘅 fans， 咁啊当然啦，我食过好多唔同嘅 cinnamon bun 啦，咁我自己咧亦都有某几间系中意嘅。今次见到咧呢一间嘅时候咧，咁就见到佢闪闪 bling bling 咁靓嘅话咧，咁啊当然啦唔会错过啦，因为点解会咁讲咧？即系可能下次去 Nanton 真系会停低去买嘢嘅时候咧，可能真系会比较少啲啦。咁所以咧见到佢就会叫 Rita， 即系讲喂呢、这个咧咁靓嘅话咧，整到咁靓，咁啊又系烧啊刀做嘅一个酸甜品未试过啊，咁啊当然啦系要买一两个翻屋企啦。
1: 你知唔知我几惊讶？因为咧其实高达咧唔中意烧啊刀嘅，即系佢唔中意酸种面包嘅，佢觉得即系嗰个人本身就唔系好中意大酸嘅食品嘅，所以酸种面包就唔系佢嘅挚爱嚟嘅。所以成间都系卖酸种嘅时候，我发觉咧连佢好 fluffy 嗰啲面包啊餐包都系酸种咧，我已经唔敢出声咁，我话睇咗先嘅。跟住高达原来企咗喺个 cinnamon bun 嘅柜前边咧，好耐啦，因为佢好靓，佢系一个盒咧装住一个好大个嘅，咁就系一个平常正正方形嗰啲 size， 啱啱成个 cinnamon bun 放咗喺里面啦。然后咧，佢喺上边咧系有好多嗰个 cream cheese 嘅酱喺度嘅，因为而家有时有啲地方咧，可能佢哋冇 cream cheese 嘅酱啦，或者佢分开买啦，或者咧佢系有少少啦，但系唔会咁多啦。佢呢个你基本上差唔多咧见唔到嗰个包噶，你系见唔到个肉桂卷嗰个全部淋满晒就系嗰个 cream cheese 嗰个酱。其实我自己好中意食嗰个酱，我食 cinnamon bun 咧一半嘅原因都系为咗我嚟点嗰个酱食嘅。咁因为除咗个酱之外咧，佢仲有好多唔同嘅口味啦。咁我哋去嗰时已经系下昼啦，但系都仲有三个味道剩翻嘅，一个就系 Oreo， 四个味道添 ，Oreo 啦，开心果啦，有 pecan caramel 啦，我最中意啊，就系焦糖再加埋一个果仁吓，咁同埋原味，咁所以咧我就话哦好啦，咁试下啦，高达竟然话唔好啦，买多个，买两个试晒佢，
0: 咁即系cinnamon bun， 咁啊要加埋咁多嘅酱喺上边嘅时候，佢又有咁多味道，你唔买佢咧，我觉得系对唔住自己嘅。
1: 咁因为其实我提醒咗你，因为成间铺头都系卖酸种噶嘛，所以肉桂卷都系酸种制作嘅。
0: 咁啊，当然啦，即刻唔可以食嘅话咧，咁就当然问下呢、这个即系里面嘅铺头人哋可唔可以拎翻屋企食啦。咁啊，所以咧当晚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即刻佢食咗一个，咁啊个味道方面真系几特别下嘅。
1: 喂，唔系啊，其实咧我喺出咗门口已经咬咗啖，因为我谂住新鲜，佢话新鲜就其实新鲜食系 O K 嘅，咁就已经试咗，睇下佢咪好软绵绵嘅。咁就如果唔热翻佢咧，我觉得系较为烟韧啲，因为佢真系酸种面包，佢系烟韧少少嘅。咁翻到就，因为我食咗嗰啖啊嘛，所以我翻到咪同高达讲话，你食之前咧攞去热一热翻佢先嘅。你我系咪咁样同你讲啊？
0: 其实我系唔知道你食咗一啖，因为可能佢太多酱遮住咗。
1: 嗰个酱实在太吸引我食咗。
0: 咁原味方面咧，但即系当然啦，我食嘢就要食咗原味先睇佢正唔正啊嘛。即系 original 整得好就样嘢都好啦。咁我食咗第一个原味嘅时候咧，感觉上个 icing 真系非常非常之好味，但系咧开头嗰一两啖咧唔惯嘅，因为咧毕竟咧

0: 雖然話帶有少少酸味，但係食到第三啖嘅時候咧，已經係沉醉咗喺裡面。
1: 係因為佢平衡咗嘛。
0: 嗯，所以咧呢一個咧，下次真係經過嘅時候咧，都係買過嘅，好快嘅。
1: 係啊，佢係酸嘅，因為佢真係酸做麵包做，但係我覺得佢個 icing 嗰啲味道真係做得好好啊，所以怪之得佢係招牌產品，都後悔冇買埋個開心果個味道翻嚟添啊。
0: 你下次可以去下嘅，仲有 Reese Piece 嘅呢個味道啦。我知道咧，佢好多人都係即係呢間鋪頭咧係好出名，雖然佢唔係開咗好耐，呢間鋪頭都算係新嘅間鋪頭開啦。咁但係咧，如果講 Nanton 嘅地方嘅話咧，除咗啱呢間糖果鋪頭之外咧，其實呢一間咧都係數一數二嘅鋪頭咧，大家都係會去買嘢嘅。
1: 嗯，冇錯啦。好啦，咁啊 ，Nanton 啊，咁我哋另外都有睇過 Green Elevator 嘅，你唔會去 Nanton， 唔會睇掛住講嘢食，唔記得去講嗰啲景點添。係，我哋有去到睇嗰個 Green Elevator 嘅。咁佢哋如果你大家想要入去裡面參觀咧，佢哋通常都開到四點鐘左右嘅，所以你要去同埋好多嗰啲鋪頭都係閂四點嘅。如果你要去呢個小鎮呢，就早少出發，因為呢就我哋都係好超住咁樣出門口，跟住就慢慢揸過去，跟住就好hea咁樣去行下呢啲鋪頭，其實我哋都行得曬嘅，仲可以返返嚟 Calgary 去食下午茶添嘅。所以因為我係想返嚟 Calgary 市喺南邊嘅一啲 cafe， 因為我哋跟經南邊返嚟嘛，咁就借個藉口同高達講話，喂，我哋都係南邊返嚟啦，不如就去下好多呢平時呢你都唔肯同我去一啲好南邊嘅鋪頭啦。
0: 咁借個藉口講呢，咁就真係去咗好多地方。我發覺上咗嚟好多檔喎，咁就係而即係去好多唔同嘅細攤方面咧，我就點樣諗咧？次次我真細攤咧，我第一諗起咧就係咧邊間烘焙品咧，有咩咖啡飲啦，有啲咩食啦。又例如咧咁啊，即係去呢個南部去 Lethbridge 嘅時候，翻翻嚟嘅時候咧，一個瞓到腳腳豬嘅一個 Rita 喺我隔離咧，突然間係會驚醒話俾你：，喂，你會唔會經過呢個地方㗎？經過嘅話，其實都可以去嘅，因為咧佢七點鐘先閂門啦。去埋嘅時候咧，就啱啱好咧，去完呢個地方買埋呢樣嘢之後咧，就翻卡㗎，你就我又上檔俾你。去除咗呢个地方。
1: 哎呀，呢度系另外一个 trip 嚟噶啦，系啊，唔系南边噶，嗰次好似系 Drumheller 嗰次啦，系嗰边系咪都系南边咧？我好似唔系，好似系
0: 另外一边啦，系啊，已经俾你真系整蛊太多次，整蛊到唔记得咗边度。
1: 嗰个都系咧 ，Calgary 揸车去嗰度咧，唔系太耐车程嘅地方嚟嘅，值得一去吓。呢、這个嘅小镇就系叫 Crossfields， 咁我已经听过好多佢嘅大名噶啦。点解呢？就唔系话嗰度有啲咩做，有啲咩睇。我听过好多佢嘅大名系因为嗰度有一间好好食嘅 donut 店。
0: 冬日即系冬日，即系恐怖啲啊，定系呢个 cinnamon bun 恐怖啲？
1: 两样都咁邪恶嘅，冬日个 icing 冇咁多，冇我哋今次食呢个 cinnamon bun 嘅 icing 咁多，两样都几中意食嘅。其实，Crossfield 嗰次咧，其实我哋就 Drumheller 翻嚟嘅，咁唔知点解高达个导航就介绍咗佢行另外一条路啦。咁我唔知点解咧，瞓下觉嘅时候，突然之间中间就醒咗，好似个有心灵感应咁样，跟住我见到个牌。见到嗰条路嗰、那个导航写住话，差唔多到 Crossfield， 跟住同高达讲我话，吓，我哋去 Crossfield， 我哋会经 Crossfield 翻 Calgary 咩？跟住高达话，好似应该系嘅，我跟呢条路行，话咁啊，我帮你，我睇一睇先，我想去嗰间 donut 店啊，因为咧好多人讲啦，次次我就唔敢话叫你专登揸车去，咁不如我哋就直接就停埋呢一个 stop， 跟住先至翻屋企啦，咁所以咧我就即刻揾地图，跟住话我哋赶得切嘅，我哋七点钟闩门，我哋喺间铺头闩门之前嘅五分钟入咗去。
0: 科技咧好發達嘅，咁好彩咧，即係呢個導航系統話俾我聽個時間咧非常之充足嘅，咁所以咧我記得應該大約6:31到啦。我隔離嗰個咧就叫我去 Crossfield 嘅，咁我記得咧個導航系統咧都話俾我聽咧呢間鋪頭係7:00閂門嘅，咁所以咧個導航系統亦都話俾我聽咧，其實係只可以揸到大約100公里到嘅啫。咁我唔知道我行咗幾多公里啦。總之咧就係大約真係6:51到咧就到呢間鋪頭，我都唔好意思開門入去。
1: 唔系，系啦，咁冇办法啦，咁我都去到，我都唔好意思嘅，因为通常铺头就嚟闩门都唔会去打搅人哋嘅，咁啊就不过都系谂住买个冬粒嘅啫，买完俾钱就走得啦，系你要去洗手间啫嘛，系咪先？咁所以就等高达去洗手间嘅时间咧，就睇到，原来呢间铺头咧，佢又系有一个柜咧，摆好多怀旧嘅玩具喺度，吓咁Ghostbusters， 咁所以话，下次我都好想咧就慢慢睇，因为我都唔系几好意思啦，我就去佢嘅货柜架度睇咗啲咩证，因为真系闩门。咁佢就工作人员就话，我哋就得返呢几个淨係执根，佢已经拎走咗。我话 OK， 咁我就试下呢几个味道啦。咁就嗱嗱买完之后呢，佢高达未去完洗手间，我都出咗门口先啦，因为真係唔係几好意思。
0: 咁个味道方面其实呢间真係值得去。
1: 真係好食啊，冬日。
0: 真係平时食开冬日嘅我，即係我唔係话超好冬日啦，亦都试过喺卡加利好多本地好多唔同嘅冬日铺头，但係呢一间个味道方面呢真係更胜一筹。
1: 先我揀咗，因为剩返冇乜嘢揀啦。咁我揀咗一个呢就係 maple bacon 嘅，就係枫叶糖浆加一个烟肉啦。咁跟住仲有另外一个呢就係朱古力。

0: 朱古力嘅味道嘅，因为我呢排好好中意食朱古力嘅。咁嗰个枫叶糖浆，我话俾你听，嗰个 donut 个盒一开出嚟咧，哇！你已经闻到嗰阵香味，系香到不得了，系已经好吸引到你好想去食。因为其实我一买完吸咗盒之后就走咗，我出咗去。咁跟住然后咧就翻到屋企我先开出嚟嘅。咁跟住然后咧，佢嗰个 donut 咧，无论因为我当日已经闻到之后已经食咗一个啦。咁跟住就俾高达士咗一啖，系。咁跟住到第二日咧。我就先再食另外朱古力味嗰个咧，系佢隔咗一晚之后咧，都仲可以 keep 到好松软嘅，同埋唔会觉得话好油腻嘅。咁反而我觉得 maple baking 嗰个咧系好香口啊。
1: 咁所以点解要慕名嘅？其实都 OK 嘅，即系去到 Crossfield
0: 食啊食啊系咪
1: 都值嘅，因为我希望下次有时间做
0: 少少。我做啲系，我哋净系去 Crossfield。净系去买 donut， 咁系唔使赶时间咯。
1: 即系我哋呢个小镇嘅一个特辑啊，要去再加多一两集落去啦。因为点解咧 ？Crossfield 方面咧，其实都系以感觉上都系多啲比较 industrial 嘅 area 啦，即系啲工业区多啲啦。咁但系其实佢本身个摊亦都唔系好大，但系其实佢都装修都非常之靓。咁除咗呢间 donut 铺头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其他嘅本地铺头咧，我都希望有机会去，我一定会有机会，因为价高会踢翻我去啦。咁所以咧，希望下次咧会试得更加多。多嘅味道，同埋可以有少少时间去行翻呢一小镇嘅。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4: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3: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5: Can you hear me？
6: Hello， 卡加利嘅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咧，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咗会唱我自己嘅新歌之外，都带咗好多经典嘅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8日喺卡加利，不见不散。
7: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利演唱会，10月18日星期日晚 ，Great Eagle Event Center，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8: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9: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8: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1: 不离世间果，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10: 当然啦。
1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1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9: 有听力问题可能同你健康有关， David Lee 是注册助听器验配师及耳鸣治疗师，拥有超过20年经验，曾经盈保灵聪，现创立人人听力 People Hearing。 他们采用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广东话国语语言听力测试，专业服务更可协助申请政府补助。人人听力，让你听得幸福好声音。立即预约免费听力测试，587-333-8983。
12: 人人听力，加拿大第9间分店，9月在 Royal Oak 开业，敬请留意。
8: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9: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8: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

0: 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你再翻到嚟 C123 嘅节目时间，咁啊喺第三个环节啦。Rita 会带大家翻嚟我哋 Calgary 嘅本地啦，又去睇下咧今个周末有啲咩活动啦吓。今个礼拜其中一个好大型嘅活动一定要数 Global Fest 呢个嘅国际烟花节。以往呢就都系差唔多8月中8月尾嘅时候举行啦，咁亦都系喺东北区嘅 Elliston Park 嗰方面呢就系举行嘅。咁今年嚟讲呢佢哋有一个全新嘅面貌啦，咁亦都系搬咗去一个全新嘅地点啦，系去到 Spruce Meadows 马场嗰边㗎。而以往呢佢哋都会隔成个零礼拜嘅，因为佢哋会系隔一晚先至会有一个烟花汇演啦，但今年嚟讲呢就系连住4日举行嘅。咁所以啦 ,Global Fest 呢个嘅国际烟花节啦，喺星期4晚已经开始咗啦，琴晚呢已经系上演咗日本一个嘅烟花啦，咁而且好多朋友去咗之后都话好热闹啊，咁佢哋话呢好多人都系大概6点钟就入场，因为烟花大概9点半左右呢就会系开始嘅。咁但因为其实Spruce Meadows 马场呢佢哋个地方好阔落好大啦，咁同埋本身佢哋已经系有好多活动嘅，俾小朋友玩嘅活动啦，有市集啦，咁而且为咗呢个国际烟花节啦，亦都系有好多嘅一啲嘅美食一个嘅餐车吓，嗰啲 food truck 喺度啦，话超过30架嘅。跟住啦，琴日日本之夜啦，亦都请嚟咗一位日本嘅大厨，咁啊专登咧嚟一个咧 food truck 嘅大皮比拼嘅。然后呢又有日本车展，又有呢双扑嘅示范，咁所以呢好多朋友佢哋就话佢哋6点钟已经去到 Spruce Meadows， 咁你搵得位泊车下入得场嚟啦，入到去6点半啦，咁由6点半至到9点半烟花开始嘅时候呢佢哋都话觉得呢係唔够时间睇晒全部嘢嘅，咁所以可想而知係有几多嘢玩下。咁所以佢哋都话呢喂如果再去嘅话呢其实会选择真係5点钟佢哋 gate open 嘅时候呢就入场啦。因为呢好多嘅活动啦表演啦同埋嗰啲嘅餐饮车啦係5点半就已经开嘅。咁但佢哋都话呢其中一样嘢好嘅呢就係呢烟花就9点半到啦，咁就都唔会话好长时间啦烟花。咁就烟花完咗啦，咁都系有埋连埋个钟 show， 有啲无人机嘅表演嘅。咁就全部完晒之后呢其实嗰啲嘅美食车啦同埋嗰啲嘅有啲嘅摊位或者市集呢都唔系话一完咗烟花就全部闩门嘅。咁所以变咗呢佢哋系睇咗烟花之后都继续可以啦就去睇下啲 food truck 啊买嘢食啊或者行下市集啊咁样嘅。咁就唔系话一睇完烟花呢就全部淨系等排队出去啦咁。有啲朋友就宁愿喺里面再行夜啲啦，咁跟住然后呢就唔好塞死嗰条路出去啦，因为你系咁多人一起去一个同一个地方嘅时候呢都需要一定嘅时间先至可以揸返车呢就是、走㗎吓。所以话啦如果大家呢都好想去睇烟花，顺便可以呢就好似系行一个大嘅夜市市集咁样啦，睇下好多不同嘅表演嘅话呢，咁 Global Fest 呢就当然啦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嚟嘅。今年嚟讲呢其实飞系真系贵咗啲嘅，咁虽然个泊车呢就系唔使钱啊，咁但系呢因为新嘅地点啦所以系有啲嘅唔同响度嘅。Global Fest 咧会继续噶，今晚就系咧有墨西哥队啦，跟住听日星期6嘅时候啦系意大利队啦，星期日啦就会系 Global Fest 嘅最后一日，咁到时咧就会系有一个嘅大汇演吓，咁所以啦，想要睇到夏日嘅烟花，我哋 Calgary 都可以有嘅，咁就要系啦上网买飞吓。好啦，咁除咗啦系睇烟花之外呢今个星期呢都有另外一个好得意嘅活动。其实我喺佢哋一开始公布话会举行嘅时候呢已经知道啦，就係、是、有一个 Pickle Fest， 一个嘅酸瓜节嘅活动啦。我知道啦好多朋友呢都鍾意食酸瓜嘅，咁我哋平时食嗰啲酸瓜呢可能就真係超级市场一樽咁样啦，可以系一条条嘅，有啲可能系切咗片嘅，咁有啲呢就系偏酸，有啲系偏甜，有啲可以加埋辣咁样嘅。有啲朋友就当佢系开胃小菜嘛，成条哦挤落口就食啦。咁就有啲朋友鍾意摆落去汉堡包或者同埋个热狗一起食啦，咁就有好多唔同嘅食法嘅。咁当然去到牛仔节嘅时候呢，咁佢哋就会制作好多古灵精怪嘅嘢食㗎嘛。譬如攞啲酸瓜去炸啦。

0: 或者炸酸瓜的薯片就是一塊塊啦。咁我自己食過有一個係好好食嘅，而家唔知點解之後完全冇再出過㗎啦。就係嗰間 W 字頭咧，就係、是、孖邊妹嗰間嘅快餐店咧。佢有一年咧有個炸雞包咧，佢就係、是、炸雞，跟住然後咧佢上邊咧就係、是、用咗炸脆咗一片片嘅呢啲 pickle 就啲酸瓜咧，夾埋嗰個炸雞包，跟住有個好好食嘅醬汁咧。嗰年呢一個包咧，我真係覺得係超級好食。然後我自己咧仲要介紹埋屋企人啦，買埋翻去俾佢試下。你真係一定要試下，真係好好食。咁我哋大家都覺得係好好食嘅。咁跟住所以咧，佢出嗰段嘅期間限定嘅時間咧，我食咗好多次嘅。咁所以啲酸瓜炸起上嚟嘅時候咧，其實真係係好好食嘅。咁就但係呢之後佢就冇再出過啦，咁我就好失望嘅。咁不過呢講返啦，喺嚟緊呢一個週末呢就會有呢一個嘅 Pickle Fest 啦，咁就係酸瓜節啦。今年呢係第一屆舉行嘅，所以啦好多同酸瓜有關嘅呢一個嘅美食呢都會喺呢一個活動上面呢係可以搵得到啦。可能係啲酸瓜嘅味道啊，有啲人甚至乎可能做啲嘢飲都會加啲酸瓜味道落去啊，或者酸瓜味道嘅薯片啊、popcorn 啊咁樣都可以係揾得到嘅。咁但係其實呢除咗酸瓜之外呢亦都係有啲嘅發酵類食物，即係好似 kimchi 啊嗰啲咁樣呢都會喺呢一個活動度係揾到。咁就全日嚟講呢佢哋就會係向一間嘅本地釀酒廠，就係、是、Big Rock Brewery 呢一度舉行啦，就會有超過40個不同嘅攤位，全部咧都係擺一啲咧係呢啲係啦同酸瓜有關嘅食物嘅。咁到時咧大家可以去試食啦，又可以跳下舞啦，聽下音樂啦。咁但呢一個咧就係、是、一個買飛嘅活動嚟嘅嚇。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興趣嘅，都可以咧去搜尋一下 Pickle Fest Calgary， 咁就可以咧揾到相關嘅資料噶啦。好，然后呢到咗星期日啦，就係8月嘅30号啦，就係 Alberta Day， 我哋嘅亚省日啦。咁所以呢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其中一个呢就係、是我哋嘅历史文化公园啦 ,Heritage Park 啦，就可以俾大家免费入场啦。咁但佢哋都建议大家呢就係、是、上网去登记先嘅。因为佢哋都需要睇下呢有几多人同埋个入场人数下。但係今年嚟讲呢就冇得俾大家喺 Heritage Park 方面呢係泊车㗎喎。所以你点样可以去到 Heritage Park 呢，咁就除咗搭公共嘅交通工具之外呢，你係可以泊喺附近嘅 C-Train 站嘅Anderson 嘅 C-Train 站啦，就可以俾大家免费泊车。然后呢佢哋就会有免费嘅接驳穿梭巴士㗎啦，每10分钟就会有一班嘅。另一个地点呢就係、是、可以呢泊喺 Mount Royal University， 咁嗰度呢有几个嘅 lot 呢都可以俾大家免费泊车去 Heritage Park 去参与呢个嘅 Alberta Day 嘅活动嘅。咁然后呢佢哋都系有免费嘅穿梭巴士，就会来回呢呢个停车场啦同埋 Heritage Park 嘅都系呢10分钟呢就会有一班吓。咁然后啦喺 Heritage Park 里面啦都会有好多现场嘅音乐演出啦，有多元文化嘅表演啦。咁平时啦如果你係就咁买飞入场去呢一个嘅历史文化公园呢，你係可以坐埋佢哋嗰一啲嘅机动游戏嘅。咁但係呢由于 Alberta Day 当日呢係免费入场啦，咁所以呢如果想要去坐呢一啲嘅机动游戏嘅话呢，你係需要去买一啲嘅手带嘅。是啦，即是你需要额外付费先至可以去坐机动游戏啊。坐船嘅价钱呢都系另外俾嘅，就系$5去坐一次。不过可以欢迎大家呢就系、是、去参观成个嘅 Heritage Park， 咁同埋呢亦都可以坐呢一个嘅蒸汽火车，咁就系、是免费入场都系包埋嘅。而佢哋到咗夜晚嘅时候呢亦都会有一个无人机嘅表演，咁所以呢 Heritage Park 当日呢系会加长咗开放嘅时间，因为平时我哋通常每日都系三五点嘅。咁到咗星期日 Alberta Day 嘅时候呢会由朝头早嘅10点钟开到夜晚嘅9点半啊。所以如果你今年呢諗住参与下呢一个嘅免费活动，免费入喺 Heritage Park 嘅话呢，我諗都需要多少少嘅时间去计划嘅。因为特别呢就係、是、就算揸车都好都唔能够泊车 Heritage Park， 你都系需要呢系搭穿梭巴士去到现场。咁所以呢就需要多啲嘅时间呢去计划好啦。好啦，今日周末呢依然都系有好多活动嘅。咁唔知大家又会选择呢参与啲乜嘢，定系想就咁 hea 住过唞一唞，跟住收拾心情星期一去返工返学啊。希望大家呢有一个非常之开心愉快嘅周末嘅。Marita 会喺星期一嘅时候再同大家倾过啦。拜拜。
1: 四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塔科马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2: 播报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年率化增长3.3%，增速是3年多以来最快。经济在6月份按月增长0.3%。统计局说，第二季的出口和商业资本投资都增加，出口增加局部是因为汽车生产在经历了之前6个月的低迷之后重新的加速，而至于商业投资，在经历连续5个季度下跌之后上升2.3%。统计局在5月10日公布今年第一季的经济轻微的收缩，引起本国是否陷入衰退的争议。而不过统计局说，定期的修订数据显示，第一季经济其实是略有增长。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令到本国要减少国内贸易壁垒更加有迫切性。不过有专家认为这并非易事。而美国上星期六对加拿大产品征收关税，而加拿大定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加拿大独立商业联盟的执行副总裁波尔曼表示，其他省份在接受标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实际的应用当中仍存在障碍。而9个省份上月都同意容许跨省直接向消费者出售酒精类的饮品，而联邦和省级的贸易官员日前开会，讨论一系列优先的项目，包括进一步接受跨省服务等。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华府可能计划制裁涉及伊朗业务的多间中资银行，而美国财长贝森特日前宣布，美国正在加强行动，计划透过经济制裁和其他的措施来瓦解德黑兰的政权，行动包括对继续跟伊朗进行商业往来的国家实施次级的制裁。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特别是在石油方面，多间的中国银行仍然继续处理与两国的石油和其他贸易相关的支付业务。有记者在白宫问特朗普，为何不对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多间中国银行实施新的制裁？特朗普反问对方，谁说他没有？又指记者不知道他正在这样做，他也都不需要对外宣布每一件事。英国卫报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将美军推向严重的财务危机，海军被迫从薪资和其他的来源来调拨资金以支付作战开支。报道指出，美以联合行动不但耗尽了美国的弹药库存，更引发伊朗报复性打击，导致中东多处的战略基地受损，军方各预算部门面临沉重的压力。一份五角大楼备忘录警告说，由于国防部挪用资金投入作战，支薪账户已经出现了资金短缺。有官员和承包商透露，非紧急的岸上设施维护的工作也因为现金的紧张而被迫推迟。美国及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攻击之后，迅速超出军方既有的预算负荷，而海军不仅参与首轮的攻击，其后更负责大规模海上的封锁。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向国会作证时表示，伊朗战争以后耗资357亿美元，若紧急拨款没有批准，军方将会面临关键性的短缺。而由于是战事未获民意的支持，白宫向国会申请的紧急资金获批的前景暗淡。南韩媒体报道说，中国驻韩大使戴斌昨天前往光州拜会市长民炯培，就下个月5号揭幕的光州双年展批准使用台湾馆名称表达遗憾和忧虑，并下令原定参展的中国艺术家和工作人员今天起撤出。而民炯培回应指出，政治判断不应该影响艺术领域。光州双年展较早之前因为自行将台湾馆改为国立台湾美术馆英文名称引发争议，很多光州艺术界的人士声援台湾，最终主办单位决定恢复台湾馆名称。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
0: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他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他播放

0: 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你准备好投入 Calgary Culture Days 卡加利文化日了吗？整个九月，精彩的艺术文化活动遍布全市各个社区，从特色美食到动感音乐，缤纷夜生活到大荧幕影片，艺术展览到社区聚会，动人故事到精彩舞台表演，丰富活动一浪接一浪，一起探索卡加利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浏览 calgary.ca/culturedays 了解更多详情。
0: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2: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0: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元，
2: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元。
3: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0: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4: 影音风暴。
5: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随着这个日期呢，真的是越来越靠近开学，好像也有一种感觉啊，就是这个暑假或者说这个夏天呢，已经是进入了最后的狂欢的阶段。那这个周末在我们大温地区呢，的确也是有不少好玩的活动，很精彩的活动，应该是很值得大家去参与的。我感觉这些活动呢，也很像是帮大家一起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说起来也蛮有意思的，我早就已经告别这个学生时代很久很久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一年呢，在这个7月8月暑假的期间呢，好像心情还是会特别的不一样。当然有可能跟我的工作还是多少有一点关系，总觉得暑假的时候呢，似乎就是特别热闹一点呐，人也是比较容易开心的。那对于上班族来说呢，每个星期憧憬这一个周末快点到来也是一个期盼呢，并不是说我们多么讨厌上班，但是上班呢比较容易是有一点一成不变的这个节奏，大部分的工作呢我们肯定是要做一些重复的工作，一天又一天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就是有至少2天的休息，或者像现在呢很多的朋友也都是可以比如说3天在办公室上班，2天在家里上班，对吧？那也是一个挺不错的调剂，不是说大家在家里都是玩啦，但至少整个人还是能够稍微放松一点的。那多参与一些周末不同的活动呢，也的确是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呢变得更加丰富一些。毕竟这些大大小小的活动，不管是主题啦、方向啦、风格，都是不大一样的。如果平时上班你基本上都是对着同一班的同事，或者你在家里上班可能也就是你自己，那在周末的时候呢，去外面凑凑热闹应该也是可以让你觉得更有精神的。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阿信和王嘉尔的合作，这首歌也是一款非常适合夏天，当然一年四季也都可以喝的饮料，这是它的一个广告歌，歌名就叫做 Alive。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Back to school， 回到校园，意味着街道会更繁忙和拥挤，尤其在上学和放学的时候。卡加利市政府提醒所有司机要注意安全，停车的时候要加倍留神。当你途经学校附近，记得要预留额外的时间。无论是开车、步行还是骑单车，都要和家人定期讨论安全的话题。就让我们做好自己分内事，让每个人都可以安全度过新学年。登入 calgary.ca/besafe 了解详情。
2: 你知道吗？西北 Bettington 的正佳超市不但买菜方便，一家大小的三餐都可以一次搞定。早餐有粥、肠粉、包点，中午赶时间可以买个两菜饭、三菜饭带回公司，方便又快捷。每天还有新鲜的烧腊、烧鸭、叉烧、烧肉，还有汤米粉和多款热食，样样美味。周末一家人来买菜，还可以挑选新鲜海鲜，即买即加工，买完马上就能吃。正佳超市，天天新鲜，餐餐方便，样样实惠。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那我们接下来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就要给你说一说，这个周末在我们温哥华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也应该是可以让你打起精神来去参与一下的。首先呢，每一年最最热闹的地方当然就是 PNE 的 Fair， 这个嘉年华呢就从明天正式开始咯。我们之前也是说过，每一年呢好像家里面如果有小孩子或者有一些 teenager 的话， PNE 呢肯定少不了是要去玩个一次两次的。那这个嘉年华开始之后呢就更值得去了，因为原先的那些游乐设施，那些这个过山车什么的大型的机动游戏呢它都还在嘛，但是呢这个 The Fair 开始之后呢，就是在这个机动游戏的另外一边呢，就会变成一个相当热闹的各种各样活动同时举行的嘉年华会。我自己最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可爱的小牧场，那而且它是室内的，也不会说很晒，里面呢真的是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物们，那么特别是呢会有什么小猪赛跑等等的活动，而且呢大家也是可以近距离的跟一些小动物呢做一些接触。那除此之外呢， PNE 的 Fair 呢每一年也都有很多很多美食的摊位，反正你从早到晚在里面呢，保证你一天都可以吃得饱饱的。还有鼎鼎大名的这个啤酒花园，可以一边欣赏演唱会啦，然后一边喝啤酒吃美食，感觉非常惬意呢。总之呢，如果是一家大小想要去的话呢，一定要先计划好你们的这个时间呢、哦、比如说到底是白天先去玩那些过山车等等的游乐设施，还是说白天呢先到嘉年华这边去走走逛逛，等到天色比较暗了，没有这么热了，再去玩那些大型的机动游戏。我觉得其实

两个方案都是可以的。当然要提醒大家呢，每一年都很热闹，所以呢很多的游戏肯定也都是要排队的，最好就是要多一些耐心了。不过今年这个 PNE 的嘉年华呢，从明天开始一直是会持续到9月7号，还算是时间比较长哦。因为今年我们这个九月份的长周末是稍稍晚一点，所以大家如果说一次去玩不够的话呢，也可以安排第二次呢。再来呢，给你介绍一个叫我们 Richmond 的活动，这也是一年一度办的相当盛大的 Richmond 的 Maritime Festival， 也就是我们列治文的海洋主题节庆，在这个渔人码头 Steveston 附近的地方，今年呢都已经是办到第23届喽。首先整个活动呢它是免费的，也非常适合一家大小一起去逛逛。如果你家里的小朋友对于船只啦，对于这个海事活动特别有兴趣的话呢，就更加适合了。我觉得这个活动也可以说是寓教于乐的，你可以在现场呢看到很多就是虽然很有年份但是已经被修复过的一些木船，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呢做一些讲解，然后还有这个现场的音乐加上各种海洋主题的亲子活动，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去呢都应该会觉得挺好玩的。那这个 Richmond 的 Maritime Festival 呢是总共会有2天，就是明天后天礼拜六和礼拜天，开放的时间差不多从上午的11点一直到傍晚的6点钟。那第三个活动要介绍给你的呢，是在我们大温地区的 New Westminster 这个小的城市呢，也是我们整个大温地区哦历史最最悠久的地方了。这个活动呢，就是 New Westminster 的夏日音乐烟花节，我印象中也是办了很多年的一个活动了，真的就是用一个最最精彩的方式为夏天画上一个句号的。那具体的地点呢，就是在这个新西明码头，在 New Westminster 的 Key， 就邀请大家呢一起去享受一个很精彩纷呈的大半天。现场呢会有很多手工艺的这个市集摊位啦，也有各种不同的小货品可以买得到，当然一样的会有现场的娱乐表演、音乐表演，还有很多好吃的美味佳肴。那么最后的亮点呢，当然就是在入夜之后会有璀璨夺目的烟花盛宴。所以住在 New Westminster 或者是在 Burnaby 的朋友们呢，真的是可以考虑去那边凑凑热闹的，想必一定会觉得相当的浪漫吧。我觉得烟花就是有一种很大的魅力，不管是男女老少，好像大家都很容易对它着迷。而且因为新西明码头这个地方呢，不像 English Bay 哦，好像范围还更加大，所以在那边看烟火呢，更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最近在8月份也听过不止一次了，严仁中唱的《夏夜最后的烟火》。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歌，唱歌的是严仁中《夏夜最后的烟火》。虽然我不是很确定呢，明天晚上在 New Westminster 的这个烟花是不是今年夏天最后的烟火，但如果你是喜欢看的话呢，真的不要错过咯。那我们继续再来说一说这个周末在大温地区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明天呢，在我们温哥华的福西就会有温哥华的龙舟赛，具体的时间呢是从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6点半。除了有这个划龙舟的比赛之外呢，也会有现场的音乐表演、其他的文化表演，当然也是少不了的会有很多美食的摊位，还有一些本地的手工艺作品的市集，然后呢也会有原住民社群和唐人街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展示。地点呢就是在温哥华 Falls Creek 福西，也就是在科学馆的附近呢。看龙舟赛呢还是相当过瘾的，有一种非常热血的感觉。那还有一个东南亚的这个文化的活动呢，就是温哥华的印尼文化节，会在星期天从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7点，在市中心 West Georgia 的850号。那最后呢，就要来说一说我自己呀，最最希望大家能够参与的活动了，就是在这个星期天8月23号，在温哥华市中心的耶鲁镇，就是腰烫，会有一年一度的 The Day of the Dog， 也就是温哥华一年一度的狗狗节。我相信在收音机旁呢，应该是有不少的这个狗狗的主人们呢，但也有可能呢，你自己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小狗，但是你也很喜欢，就像我这样，我先举个手。因为平时我上班在腰烫，其实腰烫呢本身就是有挺多狗狗呢会来散散步啊，可能都会经过的地方。那每年在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呢，这个狗狗节真的就是整个腰烫最最热闹的一天。而且我觉得这个活动呢，是不管你自己有没有狗呢，都还蛮适合来参与的。首先呢，如果你是狗主人的话，那你当然最好就是把你的狗狗带上一起来，因为呢这个活动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摊位哦，会在腰烫 Mainland 街上有各式各样的宠物的用品或者是食品，不单单是狗狗吃的，其实猫的也有很多。然后呢也会有

一些有意思的小摊位，比如说你可以让你的小宠物狗狗或者是猫猫呢去拍一个写真，他们会有一个晒好的这个 booth， 然后还有一些小道具。那在每一个小时呢都会有一场狗狗的跑步比赛，是根据它们的品种呢来分的，比如说柯基就是跟柯基比，腊肠犬跟腊肠犬比。这个呢我相信你最好早上就是十一点之前呢先到那个比赛的场地呢先去签到，看一下你们家的狗是几点钟要准备出赛。每个组别获胜的狗狗都会有奖品呢。因为整条的Mainland街呢其实是会封街的，就是不会有车子经过了，所以呢完全就是变成一个热闹的步行街。那人类朋友们呢也一样的可以在那里买到很多好吃的东西。还有呢就是这个活动每一年呢最最吸引大家关注的就是在中间会有一个大大的狗狗游泳池，如果你们家的狗狗是喜欢玩水的话呢就让它进去玩得尽兴一点吧。而且这个小游泳池里面呢还会有漂亮的救生员小姐姐陪着他们一起玩水。总之呢就是一个气氛非常好的活动啊，我自己已经连续四年都有去参与了，每一年都让我非常的开心，虽然我还不是一个狗主人，但是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大大小小不同品种的狗真的是觉得开了眼界了。那再说一次哦，这个温哥华的狗狗节 The Day of the Dog 就在这个星期天8月23号，具体的时间就是从上午的11点开始会到下午的4点多，具体的地点就是在温哥华耶鲁镇腰烫 Mainland 街上。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来听一首和狗狗相关非常非常有爱的歌，歌名就叫做我是你的小

0: 场，如果有下次，如果有下次，换你做我的小狗。
1: 我是真的很喜欢这首歌，但是每一次听到这个最后的几句歌词，实在是会忍不住要落泪的。希望每一位小宠物的主人们都好好珍惜跟你的宝宝们在一起的每一天。我自己平时也很喜欢在网络上面呢看一些跟小宠物相关的视频哦，真的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对的，大家觉得养一只狗狗或者是一只猫，可能十几年的时间跟它一起相处，好像是我们人类在照顾它们，在喂养它们。但我相信自己养过宠物的主人们应该都很清楚，很多很多时候其实是它在治愈我们，甚至在很大一定程度上在改变我们的生命。那刚刚说了，在这个星期天8月23号，也就是后天，在温哥华市中心 Yowtown 就是耶鲁镇，会有非常可爱又热闹的这个狗狗节，真的很欢迎大家都去看一看，你一定会心情也变好的。
2: 你准备好投入 Calgary Culture Days 卡加利文化日了吗？整个九月精彩的艺术文化活动

0: 遍布全市各个社区，从特色美食到动感音乐，缤纷夜生活到大荧幕影片，艺术展览到社区聚会，动人故事到精彩舞台表演，丰富活动一浪接一浪，一起探索卡加利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浏览 calgary.ca/culturedays 了解更多详情。
1: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他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他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1: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7: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7: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1: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元，
7: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元。
7: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8: 影音风暴，
9: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的节目里，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前几天的新闻呢。不过昨天呢，在我们广角镜的环节其实也有说到这位女演员，就是 Anne Hathaway。 昨天就有说呢，其实今年对她来讲也是相当忙碌的一年。虽然这个电影呢都不是今年拍的，但是她今年有很多的宣传工作。忙碌的宣传电影的同时呢，在8月16号，她在 Disney 的这个D23全球粉丝大会上，也是正式的获得了一个迪士尼公司的最高荣誉，就是迪士尼传奇奖。当时呢，身怀着第三胎孕肚的她呢，也是穿着一身紫色的希腊风的礼服，美美的现身颁奖典礼。说真的，她今年呢好几部大片都在宣传嘛，从前几个月穿着 Prada 的女王开始，就已经是带着这个孕肚在到处跑了。必须说她的这个身体状态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不错，而且我真的觉得她的团队啊，特别是给她打造服装的这个工作人员是蛮强的。要给怀孕的女演员选衣服选礼服应该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最重要的是她出来的效果是真的很好，就是你既能够看得到她是有个大肚子，但是呢还是真的很美。那这一次呢得到了这个迪士尼传奇奖呢，其实 Anne Hathaway 还是相当激动的。这个奖项呢是创立于1987年，这是迪士尼公司设立的一个最高的个人荣誉的称号。在最近40年呢，总共只有300多人入选，而今年 Anne Hathaway 也是成为了第329位迪士尼的传奇。今年除了她之外呢，还有另外11位获奖者，其中当然包括有一些其他的演员啦，也有制片人，还有迪士尼的前 CEO。 Anne Hathaway 在领奖的时候也是激动到落泪。说起来呢，他跟迪士尼当然是有着非常非常深的这个渊源，因为早在2001年，只有18岁的他就凭借着《公主日记》当中的女主角米娅红遍了全球。那后来呢，他当然也是演了很多经典的这个迪士尼的角色，包括《爱丽丝梦游仙境》当中的白皇后，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穿着 Prada 的女王第一集、第二集，而《公主日记》的第3集呢，现在也已经是在开发当中了。那在颁奖典礼上面，他的好朋友 Emily Blunt 也是为他助阵，两个人在台下温暖的拥抱。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的一位女明星。在昨天呢，我也是看到了她的最新的照片，一些就是狗仔拍到的这个路透的照片呢，好像也是刷屏了。这位呢，就是 SHE 的

能源 Selina 任嘉萱，从照片上来看呢，她应该是在台北，就是很放松很自在的接她的小孩放学。当然从照片和视频中也是能够看得到她的体态呢是比之前圆润了不少。我印象当中她上一次比较公开的出现啊，可能还是她在这个怀孕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也是有一点胖的，这很正常。那么现在呢，她看起来呢比以前呢最瘦的时候肯定是胖了很多了。那这个照片呢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不过呢，我看到很多的女性网友呢都是觉得只要身体健康就好了，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然后他的爸爸呢也是跟媒体回应了，说他现在过得很好很充实，他一直是我心中最爱的宝贝女儿。其实 Selina 自己的社交账号已经停止使用有半年多了，就是微博的话呢，他好像最后一次更新也是在2024年，就是差不多快两年了，已经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就算偶尔呢在被大家偷拍的一些照片里看到的也是陪他的孩子运动啦，或者自己去吃东西啦等等。真的，他今年已经也44岁了，不管是中年发福也好，心宽体胖也好，真的希望他只要松弛自在健健康康的就是最好的。我想大家应该也都记得，在 SHE 三位成员当中他经历的太多了，不要说是他们三个人当中，就跟所有天下人比起来，他也经历过太可怕的事情，能够浴火重生已经是太不容易。带着身上那么多的伤疤，他依然坚强的好好的活着，认认真真的过好自己的生活，这真的是非常的正能量的。虽然我们也真的很期待能够看到他们三个人再合体一起唱歌，或者有一些歌迷可能也很怀念他的歌声啊，包括我也很喜欢他的歌声。其实最早的时候听 SHE 我是最喜欢 Selina 的嗓音的，因为就很甜美嘛。那我们当然也会幻想可能有一天他能够像 Ella 一样开演唱会啦，或者是参加很多音综节目。不过我想呢，每个人都是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我猜他应该也是计划好的，就是现阶段呢肯定不会是以工作为主的，再加上过往的那些经历，所以他也绝对配得过他自己想过的生活，真的应该要过得轻松一点自在一点。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想跟你一起来重温一下 SHE 这首歌曲的 MV 拍得很有夏天味道的歌《沿海公路的出口》。

S.H.E 的好歌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每一次在节目里呢要挑一首他们的歌来播呢，我都要自己纠结很长时间。刚刚听到的这首是沿海公路的出口，不知道曾经你有没有在 KTV 也唱过这一首歌。那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接下来呢就要开始播一些点播的歌曲了。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可以让大家呢就是发消息来点歌，这个号码就是604-961-2323，604-961-2323。那就记得请你写清楚自己的名字，想要点什么歌，还有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呢写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小包包，他说很久没有听曹格的一首《寂寞先生》，可以在节目里点播吗？当然没问题啦，一起来听吧。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

0: 预约吧。
1: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2: Back to school， 回到校园，意味着街道会更繁忙和拥挤，尤其在上学和放学的时候。卡加利市政府提醒所有司机要注意安全，停车的时候要加倍留神。当你途经学校附近，记得要预留额外的时间。无论是开车、步行还是骑单车，都要和家人定期讨论安全的话题。就让我们做好自己分内事，让每个人都可以安全度过新学年。登入 calgary.ca/be safe 了解详情。
3: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4: To listen again, press 1.
3: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4: To listen again, press.
3: Hey honey, I'm on my way.See you soon.
4: To listen.
3: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5: When you lose someone, the first thing you forget about them is their voice. With your help, we can prevent more lives from being silenced. MAD Canada. No alcohol, no drugs, no victims. Find out more at mad.ca.
6: You're listening to 影音风暴。
7: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在整个的华语歌坛来比较的话呢，都算是相当顶尖的那一波了。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哦，好像现在要听到他唱新歌也不是那么的容易，不过还是期待他可以有更多的作品。继续在我们点歌的部分，除了发邮件给我或者是用 WhatsApp 这个号码604961-2323之外，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我的小红书账号呢，名字是叫做 Miss JY 杰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中文字的杰影。接下来这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的一位叫做小鹿的听众的点播。他说这个节目可以点英文歌吗？想要听一首 Bruno Mars 和 Lady Gaga 合唱的歌曲 Die with a Smile， 当然也是可以的。这首歌真的是被他们两个人唱出了那种荡气回肠，我自己也好喜欢。

唱歌的是 Bruno Mars 和 Lady Gaga， 刚刚的这首 Die with a Smile。 我猜想就算你平时并不经常听英文歌，应该也是有听过一次两次吧。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我们的听众 Yvonne 的点播，他说想要听一首蔡健雅的《芬兰距离》，送给喜欢听蔡健雅唱歌的听众听。可能听名字你会觉得这首歌呢稍稍的比他其他的最火的那些歌是要冷门一点点，但如果你有看过那一部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你应该就会很有感觉了。而且这部剧当中所有的主题歌插曲包括所有的背景音乐都是蔡健雅做的呢。好啦，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这首《芬兰距离》。影音风暴我们就要下周一再见咯，在周末两天还是希望大家真的不要浪费时间，能够多一点去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当然啦，最最关键的是希望天气可以好一点。我自己呢应该是会出现在腰烫参与这个狗狗节的，如果你也会去的话说不定会遇到我呢。那影音风暴我们就下周一再见，我是剪影，拜拜。

7807530001 Sonic Insurance.